0: 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大家好，我是史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将会和您继续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啊，刷新一组最新的资讯。
0: 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将为您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之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司机开斗气车伤及家属，该由谁担责？
0: 游客在瀑布秋千坠亡，还有多少高危项目带病运行？
1: 嵩山网红标语牌复活，接地气比规避争议重要。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进行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江西融碳科技5号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的全部职务。
1: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1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
0: 第7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5号晚间公布戛纳经典单元入围片单，《霸王别姬》《都灵之影》等中国影片位列其中。
1: 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0: 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已宣布暂停，韩国也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
1: 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2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6号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0: 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则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1: 法国国民议会6月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天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
1: 以上是在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异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
2: 来，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3: 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4: 与您感受当下，
13: 感受人烟，
14: 感受人烟，
1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5: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16: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17: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6: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17: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18: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19: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6: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江苏分公司的投资顾问王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市场行情表现。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假期行情。假期国际局势方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但整体风险没有进一步扩大，并且从海外市场以及港股表现来看，对于市场影响较小，尤其是对于市场热门方向几乎没有过多干预。美股假期方向半导体方向以及芯片概念涨幅较大，并且一改此前存储方向带头转为半导体方向的全面开花。社会 A 股，周三 A 股在科技方向带动下全面走强，指数放量突破4150点，并且节前带动行情较为明显的半导体方向延续了此前走势，接替 CPU 成为市场最耀眼的方向。核心指数方面，国证2000指数突破节前高点，逼近年后高点，成为宽基大类指数里面最先有希望突破前高的指数。上证50指数也跟随上涨，没有受到白酒方向的影响。其中金融科技表现较强，背后主要是因为券商方向开始带动。从此前行情来看，主板更多还是在维稳指数，尤其是券商带动之下，能够给中小板更多的表现机会，从而让科技能够有更多行情。具体细分里面，半导体依旧是主力方向，此前行情中主要是存储芯片跟随美股相关概念异动，上周开始已经逐步转向半导体设备以及功率半导体一起轮动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说明板块内部开始发散，内部完成高低切换，资金就会仍然集中在半导体的这个方向里面，从而推动板块走出新高。并且从周三的行情来看，在半导体的推动之下，硬件 CPU 与 PCB 以及软件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走强，说明目前科技内部暂时没有出现特别强的资金正多跷跷板效应，科技方向仍然会延续当前市场的良好节奏。只是这里软件需要提醒一下，从年后开始，市场对于大模型未来取代软件的逻辑开始有一定的认可，因此未来科技方向的轮动主要还是会以硬件方向为主，软件更多是资金避险以及被动上涨。除科技之外，考虑到五月商业航天基本面事件比较多，并且这个方向在之前四月表现也较为不错，因此可以适度关注这个方向参与轮动机会。整体来看，目前市场已经在逐步走出此前海外局势的影响，并且在局势没有实质性扩大下，科技带动作用也会越发明显，建议还是抓住市场的核心方向集中仓位进行参与。以上是我对行情的全部解读，最后祝各位投资顺利，谢谢。
2: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
5: 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审批制与核准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就是审批制、核准制以及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会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股票的发行监管制度也会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首先来了解审批制。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计划的办法来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和额度，由地方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指标推荐企业发行股票的一种发行制度。审批制下，公司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取得发行指标和额度，没有发行指标和额度的公司就无法发行股票。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往往会落在争取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上。第二呢，就是核准制。核准制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它一方面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的管理，并且引进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市销性条件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并且有权否决股票发行的申请。在核准制下，发行人在申请发行股票的时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证券监管机构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查，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财力、素质、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以及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3: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4: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亲了王总的歌。
5: 啊，不是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3: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4: 没有啊没有啊，
1: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啦。
5: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3: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4: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3: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0: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3: 什么？
0: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3: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0: 作为一款千有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3: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醒。
4: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王总真棒。
3: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1: 太棒了！
5: 好棒好棒好棒！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8: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大家好，我是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我来看第一条啊，行车途中呢，方向盘握在手中，关乎的不仅是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也考验着每一个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为车道加塞引发的斗气车纠纷当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了一方家属受伤，而且走进了法庭。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事件。
2: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3: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2: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3: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3: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2: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3: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0: 这个事发之后呢，王某的母亲就将这个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这个摔伤担责呢？
1: 就是刚才的这个事情陈述当中，大家可能已经听得比较清晰了哈，就是本案这个庭审的焦点呢，就是他这个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样一个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啊，是不是双方都有责任？因为他是双方就是互殴嘛，
0: 对对对，
1: 互相都有这个扭打和肢体的这个冲突。另外呢，就是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应该如何来进行认定？那么这个郭某到底是不是需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呢？啊，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以及过错程度，认为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结果均存在过错，啊，最终呢是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呢承担60%，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药费、护理费一共是13万多元。
0: 一审判决之后呢，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个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所以最终的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是尘埃落定了。
1: 这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在看这个陈述的时候，我就想到大概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是双方互殴嘛，他肯定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啊，到底是谁碰到，他一定是共担责任。
0: 对。
1: 但是这个王某呢，是率先加塞儿啊，这个大家刚才可能也听这个事实已经听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毫无疑问啊，就是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呢要大一些。然后他在上诉以后啊，这个法院呢也没有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他认为双方互殴嘛，他至少得是五五开啊。但是因为他之前先加塞儿，其实他是有过错在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两方面来说啊，一方面啊，这个郭某加塞肯定不对；另一方面呢，这个王某呢，他这个路怒症啊，这个也不太好。我自己开车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有些车他的确就是不太讲交通规则，
0: 对，
1: 就是在两车的这个缝隙非常狭窄的时候，他以很快的速度强行加塞，而且呢，往往就这还是实线区域进行加塞，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很容易造成一些危险的这种交通事故的。那么后车被加塞的，他肯定会怒火中烧，
0: 是的。
1: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有些时候呢，就的确你在这个被加塞以后，如果说产生了这个问题，那他是有责任的。但如果说他加塞已经加进来了，然后你后来他已经正常行驶一段时间，然后你又去反超再造成问题的话，其实你的就是你本身的这个过错也并不小。想争一口气，但是忘了方向盘背后的责任，忘了身边人的安全，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是不可取的，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是基于一种侥幸心理。比如说就是在路上双实线违法掉头的，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对吧？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种就是车距很窄完全没有安全车距的时候突然加速，然后甚至于在实线上进行强行加塞，这些呢我觉得通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啊，因为现在的这种 AI 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识别已经非常非常的先进了，
0: 对，
1: 我觉得它是在有效监管之下可以极大的进行限制的。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车它依然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笃定我这么做不会被拍到，或者说我这么做不会被处罚。
0: 对，
1: 如果说天眼系统建设的更加的这个就是完备，尤其在一些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重要的路口，然后天眼和这种就是说图像识别的这种功能能够加强，然后让它在一次加塞之后立马受到处罚，迅速的就收到短信，我相信他下次一定会有收敛的。
0: 对，
1: 如果说他长期以往次次侥幸，他就会形成一种哎，反正我拍不到的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都需要去考虑一下，王某开斗气车一定不对啊，郭某加塞儿也不对的啊。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需要去完善天眼的这种监控，让这些怀有侥幸心理的这样的一些司机及时受到惩处。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深度新闻，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啊。女孩体验高空秋千，不料却从悬崖坠亡，本应该是开心的假期体验，为何成为一场悲剧？5月5号，一条高空项目绳索断裂，游客坠落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
5: 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
6: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安全绳后，视频中有人反复说没绑紧，但该名游客仍被送出安全区域。五月六日，没绑紧三个字不该成最后遗言的话题冲上热搜。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事故现场的目击者表示，事情发生得很快，能听到遇难女生头盔撞上岩石的声音，巨响，撞击点为瀑布突出的一块大石头。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华英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涉事项目此前未发生过类似事故，事故方已与死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华英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此事，具体情况不便透露。目前在短视频平台马留言瀑布风景区官方号之前发布的所有视频已不可见。
1: 这个事件呢，这两天应该说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啊，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0: 对，
1: 这种类似的事件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就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前一段时间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啊，就是一些景区，然后出现了一些安全生产这种责任事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经有一个就是水上浮桥，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然后，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网红景点。
0: 对。
1: 然后本来呢，就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安全事故呢？就是因为他成为网红以后呢，去的这个车辆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多了以后的话，其实会对他的这个浮桥的安全造成影响，对吧？就像今年就是河南的那个郭亮挂壁公路，那也出现了一次这个安全事故。就是原本那个其实你正常的这个车辆出行没什么太多问题的，但是因为确实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你想想看，它本身那个挂壁公路，然后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浮桥，它其实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这个车，然后同时在上面，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这个安全事故。
0: 对，
1: 那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就又不太一样，是因为它的这个安全绳没有绑紧啊等等。让大家觉得特别的痛心啊，就当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内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哈。从这个官方的定性来看呢，这是一次典型的因为景区安全管理缺位导致的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在安全责任层面履职不足啊，致使游客在体验高危危险的时候发生意外，最终呢是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其实我觉得就现在这个网上啊，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这个评论，当然它带有一些这个就是调侃的意思啊，就是说游客觉得你既然敢开这个项目，你一定是安全的，然后景区认为你既然敢参与这个项目，你一定是做了心理准备的。但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游客在参与一些偏风险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游览项目的时候，他并没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有效的心理准备，他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体验项目，最多就是他觉得可能有些刺激他就去参与了。
0: 对，
1: 然后从这个景区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尽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主体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承担的，对吧？你不能只是说游客怎么样，肯定还是要由景区来进行完成，比如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检查是否流于形式，因为我们知道就哪怕这电梯呢，你还得多长时间定期得检查一次呢，对不
0: 对？
1: 像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种部件的老化，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产生一些比如说绳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化，然后对人造成不安全，那这个里面其实都需要的。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平时可能我一天来个三五辆车，三五十辆车，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它超负荷开始进行运转的时候，比如说刚过去的五一，那你肯定就不能够按照平时了，在这种情况下你需不需要去进行限流，需不需要去进行采用相关其他的一些这种辅助测试，你有没有做过测试，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带有一定的就是危险性的这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游览活动，一定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要做好有效的风险提示。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视频啊，它其实给人带来了一种就是好像这件事情比较简单，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徒步啊，大家觉得好像他们去能去我也能去。
0: 对，
1: 网上视频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而且我看过很多相关的这种蹦极的景区的这种宣传，它可能是就是段子拍摄，但是依然让人觉得不是很舒适。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可能是剧情演绎啊，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惊恐，或者说很抗拒，然后这个景区的这个管理人员一把

0: 对吧？你万一产生这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后果，责任是无法进行有效的一种划分和区分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呢，总体来讲啊，就是游客当然也需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去负责，但是更重要的是相关的这些就是景区的运营啊，这样的一些部门做好安全检查的基础上，
1: 要强化最
0: 一定要去做好风险提示啊。
1: 对，还有要强化最基本的安全底线，
0: 对
1: 啊，让别人能够信任你所有的娱乐项目，就是基于这种信任他才会去玩，
0: 嗯，
1: 他才会放心，他才会有好的体验。
0: 我是基本上都不参与的这种类型的。
1: 我也是这种
0: 参与不了，心理素质不好。
1: 对，有恐高的然后恐惧这种刺激项目的肯定根本就是玩不了的哈。所以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安全才是一切文旅服务的起点，
0: 安全是一切的底线。
1: 对, 对、嗯，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呢也是跟旅行有关啊，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条新闻。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样的一个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重新复活的事件，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2: 河南嵩山风景区因为一块标语牌上了热搜，起因是呢，五一期间啊，风景区将半山腰的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牌给替换了。原因疑似是有网友质疑啊，这个标语有嘲讽游客的这个嫌疑。
3: 但是没想到啊，很多网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哎，不答应了啊，纷纷要求给换回来。那五月四号啊，嵩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称呢，已经听劝了啊，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
4: 这块标语牌立于半山腰步道，标语牌内容中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字组成的文案，配上一旁的陡峭台阶，格外吸睛。
5: 当时我是在爬那个嵩山峻极峰的时候，有一段路特别陡，我就一直低着头往前面爬，但当我爬的有点崩溃的时候，一抬头，哎，就看到了这个牌子，一下子啊，爬山的疲倦就消退掉了，反而还更有一些动力了。
4: 凭借这种独特的互动感，这块标语牌意外走红，成为了嵩山的网红打卡点之一。然而今年五一期间，有游客发布视频称，这块标语牌上的标语已被新的标语覆盖，不少网友纷纷表达惋惜，直言新标语少了原本的趣味氛围感，远不及原版标语生动有梗。游客们的呼声很快便得到了实质性的回应。三日，景区火速将标语牌换回了之前的文案。
1: 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其实是触及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游客到底他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何种姿态来面对大众。这次小小风波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
0: 嗯，其实呢，这个景区最初撤换标语牌啊，心思不难理解，担心有人觉得被冒犯，
1: 对，
0: 然后惹出不必要的舆情，那就改成安全无害的文案呗。这种求稳的心态我觉得在各地的景区都存在啊，但是千篇一律的温馨提示和正确的废话，把这个景区打扮得规规矩矩啊，但是把接地气的松弛感和烟火气给过滤掉了。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时代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如果说是那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我觉得这个像我，可能像我奶奶那辈儿啊，他们看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不知所谓，他倒也不见得生气，
1: 对，
0: 他可能会不知所谓，就不知道这啥意思，对吧？
1: 嗯，
0: 但是年轻人一定会觉得，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前段时间特别有名的这个就是段子啊，因为正好刚好也是爬山。
1: 嗯，
0: 就去年前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段子，就是很多人爬泰山的时候，小小泰山拿捏，对吧？
1: 嗯，
0: 然后拿捏到中间的时候就小小泰山啊，拿捏不动了，对吧？
1: 对，
0: 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调侃。
1: 是，
0: 然后就现在的这个就是时代不断变化，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互动交流的方式和他们所能够接受的被调侃的程度是在增加的。
1: 嗯，
0: 就像现在为什么脱口秀非常流行，对吧？脱口秀就有人说就是一种冒犯的艺术嘛，年轻人可能并不会觉得被冒犯。那当然如果说上了年纪的，我觉得那可能我妈妈他们这一代他也不太能够接受被冒犯啊，在公众场合。
1: 对，
0: 但是年轻人是能够接受的，比我们再年轻的人可能他们就更能接受。
1: 对，
0: 就是你不冒犯我，我还得冒犯自己呢。
1: 现在的小孩都是什么反嘲自嘲，
0: 对，他就是自己嘲讽自己，
1: 对，
0: 就是你不冒犯我，我就自己冒犯自己，对吧？所以他不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呢，景区的这种标语牌，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跟着时代演进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上了年纪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未必能够非常好的这种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也能够就是接受，就是现在年轻人。

0: 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我觉得大部分啊，
1: 嗯，
0: 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让大家觉得哈哈一笑的这种、就是、
1: 对，就突然一下子疲倦就
0: 给卸掉了，放松的方式，对吧？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前两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转作风改文风”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标语牌就充分的体现了“转作风改文风”。
1: 对，而且呢，就是这次是因为有游客反映，他当时是把它重新换了标语覆盖了，然后又听到有游客反映，他又重新复活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快速响应游客呼声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说明这个管理方在认真的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去纠正自己的判断。所以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更重要。
0: 嗯，
1: 好，说到底呢，这个创新文旅表达方式最重要的不是规避所有的争议啊，而是要守住真诚和共情的底色，所以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的表达，往往却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史威，
1: 我是抱抱，接下来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推出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88年，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推出了歌曲《沉默时间》。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成为了一首经典的男男对唱金曲。我们今天呢，就用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沉默时间》，来自张国荣、许冠杰。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国荣、许冠杰的《沉默是金》。那今天呢，我们推出的是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96年，张学友提携新人郑中基，在郑中基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和他对唱了经典歌曲《左右为难》。这首歌呢，也是郑中基的成名作，开启了郑中基的音乐生涯。面对歌神的强大唱功，郑中基丝毫不逊色的发挥，也让他颇受乐坛的瞩目。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

刚刚听到的是1996年张学友、郑中基给我们带来的《左右为难》。接下来到了1997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签约索尼唱片之后，在1998年与师兄庾澄庆共同演绎的轻摇滚节奏的《爱转动》，在轻松摇滚的节奏当中，来感受一下初冬的温暖。

顺着时间线往下走，到了1998年，很多人都知道任贤齐的成名与小虫的打造密不可分。小虫除了为任贤齐打造了依靠、心太软和很受伤之外，还和他对唱了一首歌，叫做《爱怎么会是这样》。虽然这首歌并不是很有知名度，但是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有很明显的任贤齐前期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任贤齐和小虫的合作《爱怎么会是这样》。

听到这里，是不是听到了任贤齐很初期的那种歌曲的味道？像《心太软》在刚开始前期的时候呢，那就是专属于他的味道，任何人好像都没有办法翻唱出那种感觉。提到了任贤齐，他还有一首和周华健大哥共同演绎，叫做《别傻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滚石唱片为专辑《男人真幸福》打造的首播主打，首次集结了周华健、任贤齐两位天王级的歌手来合唱，并邀请了伍佰来担任制作人。伍佰采用失恋想象录音法，引导歌手深入刻画失恋的情绪。这首歌的风格有点另类，融合了周华健的成熟的稳重和任贤齐的那种清脆朗朗上口，所以二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个人的默契与风格差异拼凑出绝佳好听经典的《别傻了》。

0: 这首歌非常轻松诙谐地表达了失恋后的自我治愈和痛苦，比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等等这样的词句，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周华健和任贤齐私交深厚，他也曾经多次在任贤齐的音乐道路上给予指导，所以呢，这次的合作被媒体称为是天王级的阵容。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春天是绿色的，
2: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1: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2: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3: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4: 好吧，我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累着，叫他把你拎包。
4: 哎呦我去！
0: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7: What？
0: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4: 我勒个去！
0: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了吗？阿子，
0: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0: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看的。
7: What？
5: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0: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6: 老公，我渴了。
5: 啊，来，给你泡的热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0: 爸，我也要喝水啊。
5: 你只是没说啊，这都是你今晚应该怎么吃掉你。
6: 老公，我好饿。
5: 我是给你煮面条。
0: 爸，我也饿。
5: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0: 走。
4: 哎呦我去！
5: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0: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在耳畔盛放，
9: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8: 在心田流淌。
10: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8: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那提到经典的男男对唱，我们一定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这一首。

千里之外中，泰式钟声营造的中国风揭开了故事的序幕。方文山诗意的歌词描述了那个属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年代，感人的旋律和画面由周杰伦一手包办。从音乐到故事的发想，再延伸到音乐电影的拍摄，周杰伦可谓是一气呵成，编织出了可歌可泣的时代大剧。2006年，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算得上是一次跨时代的合作。这首歌突破了听众的心理预期，这个现象级作品的诞生不只是听众对于一首好作品的认可，它也折射出了华语流行乐坛代际共荣的一种价值溢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和陈奕迅共同带来的《同舟之情》。

0: 须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1: 来自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同舟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的熟悉？因为他的创作意念是来源于原曲《狮子山下》的主调歌词和旋律，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编写词曲和编排。张学友表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点激励的感觉，更希望这首歌可以继《狮子山下》之后成为另一首代表香港的歌。陈奕迅呢也提到，歌词当中心里无惧会令人想起即使有疑虑也无需惧怕。他又指出，歌词带出了香港人同舟共济的精神，每个人互勉互利，守望相助，是每个地方都应该有的。狮子山下标志着香港坚毅不屈、关爱互助的精神，而同舟之情呢，则用崭新的手法颂扬了香港在迈步向前、积极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亦不忘固有的核心价值。好，提到了陈奕迅，还要推荐大家一首歌，他和梁汉文共同带来的一首叫做《拔河》。

拔河这首歌呢，其实也离我们比较久远了，收录于陈奕迅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这首歌也算是梁汉文的第一首国语歌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男男对唱的那些歌。接下来请出李荣浩、陈坤带来《演员和歌手》。

演员和歌手词曲创作都是李荣浩，希望借由剖白式的歌词来表达他和好友陈坤身为演员和歌手这两种不同身份背后的经历。两个人通过音乐当中的对话，以略带自嘲的态度去表达他们在各自的演艺与音乐领域当中的思考，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男男对唱的歌，今天最后一首呢，我把它交给光良和曹格，这首歌叫做《少年》。这首歌在2005年荣获了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歌呢是以回忆青春和坚守信念为主题，部分的评论认为他的版本优于其他同名的歌。有梦想的少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勇往直前。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少年》，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老板娘，来打声好。好嘞，三瓶啤酒。好，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为什么？
1: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啊啊啊！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2: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7: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被闹钟唤醒，不仅没有一夜安眠后的神清气爽，反而觉得浑身酸痛，脖子像落枕一样僵硬，肩膀沉得仿佛扛着沙袋。明明没有进行任何剧烈的体力劳动，到了傍晚却觉得精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甚至连腮帮子都因为整天的紧咬而隐隐作痛呢。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是你的大脑已经超负荷运转，被各种压力、焦虑和复杂情绪压得喘不过气了。你的身体正在用疼痛、僵硬和疲惫大声地向你发出求救信号。那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出现哪些症状？你可能是焦虑躯体化了呢？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一定要引起重视。CT、X 光、磁共振等等都是我们常见的医学检查，想必很多小伙伴们都担心做这些检查有没有辐射。那么这些检查到底有没有危险呢？世界上辐射最强的地方是哪里？怎么样避免辐射？今天就来和您聊聊医学检查与辐射的话题。提起结核病，很多人会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和坚持。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您聊聊结核病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早晨被闹钟唤醒了，不仅没有一夜安眠之后的神清气爽，反而呢觉得浑身酸痛，脖子像落枕了一样的僵硬，肩膀沉得仿佛扛着沙袋。明明没有进行任何剧烈的体力劳动，到了傍晚却觉得精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甚至连腮帮子都因为整天的紧咬而隐隐作痛呢。出现这些情况啊，可能是你的大脑已经超负荷运转，被各种压力、焦虑和复杂情绪压得喘不过气了。你的身体正在用疼痛、僵硬和疲惫大声地向你发出求救信号。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当你感受到长期的焦虑和压力时，大脑的下丘脑会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那么这个化学信号通过血液传递给脑垂体，垂体接收到信号之后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它随着体质的身体的循环血液来到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腺，最终导致肾上腺皮质大量分泌人体最重要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在短期急性的压力下，那比如说即将上台做一次重要演讲，或者是遭遇一次紧急刹车，在这样的时候，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短暂升高是对人体有利的，它们能够促进肝脏释放葡萄糖进入血液，提高心率和血压，让你瞬间不知疲倦，注意力高度集中，反应极度的敏捷。但现代社会的压力往往是慢性而长期的，这就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长期处于过度激活状态，自身负反应自身负反馈调节敏感性下降，调节功能钝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持续偏高的皮质醇会刺激大脑食欲调控中枢，让人格外的渴望蛋糕、奶茶、炸鸡等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的食物。同时皮质醇会降低体外外周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皮质醇还会和性激素争夺身体的代谢资源，当皮质醇长期占上风的时候，会抑制雌激素、孕激素和睾酮的分泌，对于女性这会导致月经紊乱，甚至出现排卵异常，增加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风险。对于男性则会导致睾酮水平下降，出现精力差、易疲劳、精子质量下降的问题。除此之外，长期高皮质醇状态还会加速皮肤衰老，导致脱发。激素紊乱持续累积，还会对大脑的神经造成慢性损伤，让人变得焦虑、敏感、悲观、易怒，最终可能发展为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那么要警惕啊，出现以下的六种症状啊，说明你可能是焦虑躯体化了。在生活中，如果你频繁地有以下的症状，说明身体在发出了透支警报，是时候该停下来减压了。第一是长期无意识地咬牙、耸肩、皱眉。请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身体状态，你的眉头是不是微微的紧锁？你的牙关是不是咬得很紧？你的双肩是不是不自觉地向上耸起？这种状态在运动生理学和康复医学中被称为无意识的肌肉防御机制，肩颈部的斜方肌是重灾区。更严重的是啊，肩颈肌肉的极度紧张会牵扯到头皮的筋膜，引发紧张性头痛，患者会感到头部有紧箍感或者是压迫感。第二呢，是频繁的心慌、胸闷、胸口发紧。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心脏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或者觉得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
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有濒死感。这其实是交感神经过度激活，儿茶酚胺大量的释放，导致外周血管强烈收缩，心排血量急剧增加的结果。研究证实，长期的高交感神经张力会显著增加未来几十年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三个现象就是反复的腹痛、腹胀、腹泻或便秘。胃是情绪器官，长期的皮质醇浸泡和交感神经兴奋，不仅会改变肠道的正常蠕动节律，导致腹泻或者是便秘，还会降低肠道黏膜的血流量，导致胃黏膜的屏障受损，容易诱发胃炎或胃溃疡。更常见的是引发肠易激综合征，腹痛、腹胀反复发作，这些都是你的肠胃在替大脑做表达无法消化的焦虑。第四个现象就是很难入睡，睡得很久依然很累，这是压力过载最直观的信号之一。长期高压让皮质醇处于高位，身体始终在应激代偿，消耗大量

0: 的能量却无法有效恢复，长期下去会陷入疲劳、效率低、更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五个表现就是小毛病反复地找上门，长时间的压力会把免疫系统的防线掏空，让你体内重要的免疫卫士 NK 细胞活性显著降低，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受到抑制，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感冒次数越来越频繁，口腔溃疡、咽喉发炎、牙龈肿痛等小毛病反复发作，而且恢复时间越来越长。第六是莫名的口干、口苦、口臭，慢性压力会干扰大脑味觉、嗅觉相关神经中枢的信号传导，同时抑制副交感神经功能，造成唾液腺分泌减少，消化液分泌节律紊乱，打破口腔内环境稳态与微生态的平衡，出现持续性口干、口苦、口臭。要是以上提到的身体不适的症状持续大于等于两周完全无法缓解，做过所有的器官检查都正常，但是身体难受一点没少，情绪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念头，开始害怕出门，回避社交或运动，别再硬撑硬拖，一定要及时的看精神心理科医生。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一些超级简单的减压小技巧，怎么才能缓解压力呢？怎么避免减压方法反而让自己变得更有压力呢？那么这里有几个超简单的减压小技巧，强烈推荐你一定要试一试啊。首先最简单的就是多喝水，没有看错啊，就是这么简单。2025年8月，美国生理学会旗下应用生理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饮水量不足 1.5 升的人，在面对压力时，体内主要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会显著升高。可以按照下面几个时间点来喝，10点和下午3点各喝150到200毫升，可以缓解疲劳，提升状态。饭前半小时喝150到200毫升，有助于控制食量。睡前1到2个小时少喝，喝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避免喝太多影响睡眠。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深呼吸。需要注意的是啊，采用腹式呼吸法，我们日常的胸口浅呼吸反而会让自己呼吸越来越紧张。那具体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者是躺下，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缓慢吸气4秒，感受腹部像气球一样鼓起，屏息2秒钟，保持腹部鼓起的状态，用嘴巴慢慢的呼气6秒钟，感受到腹部的肌肉在慢慢的收缩。第三个方法是每天设置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可能会来自于信息过载，满屏的工作消息，不断涌入的新闻资讯都让大脑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这个时候给大脑喘口气儿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在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里，可以纯粹的闭目养神，也可以听听白噪音，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我们总想着等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但生活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压力也会源源不断，长期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压力就是一场慢性自毁。希望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能够帮到你，适当的时候给自己放松，歇一歇，放空一会儿，哪怕是发发呆、深呼吸、多喝水，都会让你的状态有着显著的改变。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 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我们在日常的医学检查中可能会免不了要做 CT、做 X 光片、做核磁共振等等检查，想必呢很多小伙伴们都担心过做这些检查是否有辐射的问题。那么这些检查到底有没有危险呢？世界上辐射最强的地方是哪里？怎么样避免辐射呢？那么今天就来和你聊聊医学检查与辐射的话题。X 线、CT、B 超、磁共振会有辐射危险吗？大家可能都做过这些检查，但是却不是很了解。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X 线原理就是利用 X 射线穿透身体，形成影像，就跟拍照片差不多。X 线的检查的辐射剂量差不多是20到100微西弗，跟坐一次20小时的飞机接受的辐射差不多。X 线检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来拍胸片，筛查肺部的疾病，此外还可以拍头颅片、腹部平片、四肢的骨和关节片。 CT 同样也是用射线穿透身体，但它和 X 线检查不同。现在多排螺旋 CT 检查是通过采集扫描范围内的人体的每一个体素进行成像，说白了就是把要检查的部位划分为无数个体积不足一个立方毫米的微小方块，看得更细，更细微的病也能被发现。胸部普通 CT 检查的辐射差不多是2000到5000微西弗，胸部低剂量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大约是200到500微西弗，差不多是 X 线的10倍。CT 最常用在头部、胸部、腹部和脊柱疾病的检查方面，有些四肢和骨骼的问题，用 X 线检查看不清楚时，也可以选择做 CT。B 超超声检查是利用声波反射得到不同的回声来形成影像，跟朝水里扔石头听回声来测深度差不多是一个道理。超声检查是利用声波反射成像，没有辐射。
6: Yes。
5: B 超主要是筛查腹腔、盆腔内器官是不是有病变，包括乳腺、甲状腺、肝脏、脾脏、肾脏、胰脏、胆囊、膀胱、子宫、卵巢等。磁共振就是常说的核磁，别看名字听起来感觉有点可怕，其实这个核指的是氢原子核。磁共振就是人为的制造一个磁场，让人体躺在里面，在磁场中，人体中的氢原子核能够有规律的运动，通过计算机处理形成图像。磁共振是利用电磁波信号成像，同样没有辐射。磁共振可以检查的部位很多，包括脑部、血管、肌肉、韧带、脊柱等。 所以其实核磁与 B 超在检查过程中是没有利用到 X 射线，不会产生电离辐射，因此这两种检查是相当安全的。而 X 光和 CT 虽然用到了 X 射线，但辐射的剂量并不高，一般情况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孕妇、儿童、近期做过影像检查的特殊人群，请在就诊时告诉医生，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案。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如果自己明明是某些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做这些检查，却因为害怕辐射而不做，反而会耽误病情，到时候后果会更加严重。说到世界上辐射最强的地方，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是日本福岛核电站呢？其实都不是，而是吸烟者的肺。之前有一位物理学家曾经走访过世界各地，寻找世界上辐射最强的地方。我们跟着他一起来看看。日常生活里我们是无法避免辐射的，我们日常天然就会接受到的辐射量大约为 0.1 到 0.2 微西弗每小时。美国曾在日本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70年后爆炸出的辐射强度为每小时0.3微西弗。30多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如今当地仍有每小时5微西弗的辐射量。当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因海啸引起泄漏，如今当地的隔离区辐射仍有每小时5到10微西弗。而最后一站是普利皮亚特医院的地下室，这里堆放着30多年前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消防员们当时脱下的救火服。进入地下室，数据飙升到每小时1500微西弗。你没有看错，这就是世界上辐射量最高的地方之一。当然，这也不是结束，因为你们还没有看到烟民们的肺部辐射量。每一位烟民的肺部平均每年会受到大约16万微西弗的辐射，相当于在一年里拍了将近1600次胸部 X 片。所以怕辐射不如先戒烟。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您聊聊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来了吧？
3: 这个是你长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长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长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啊好啊，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
3: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这把事给我搞大了。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让你长叔说，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7: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5: 我叫叶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
7: 我的生活好难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住。

0: 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非结核分支杆菌病、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和卡介苗不良反应处置方面经验丰富。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彭玲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彭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呢？
6: 结核病是一种叫结核分支杆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通过空气传播，可以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结核杆菌喜欢在血液充足、氧气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对人类的影响。
5: 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6: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 HIV 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抑制剂者、密切接触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50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5: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6: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5: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6: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5: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6: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5: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6: 是的。
5: 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6: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2个月、第5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而耐药结核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
5: 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3个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结核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6: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阻止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品种、时间数量， 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也就是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5: 嗯，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
6: 啊，是的是的。
5: 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6: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5: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服。
6: 哎，可以的，可以。
5: 啊，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行了。
6: 那不行不行。
5: 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6: 这个绝对不可以。
5: 哦。
6: 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5: 嗯。
6: 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使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5: 嗯，
6: 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由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
5: 嗯，
6: 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患者必须严格遵照医生的指导完成整个疗程，不应自行中断和改变治疗方案。任何关于治疗的疑问或者担忧，其实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寻求专业的意见。只要规律地完成治疗，才能确保结核病有效的控制和彻底治愈，保障个人和公共健康安全。
5: 好，那么中医药啊，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应用有哪些作用？能不能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结核病呢？
6: 我国传统中医药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防治历史已经悠久，《食药神书》中等专著啊，都曾记载着结核病，就中医所称的痨病，理论与实践的进行了探讨。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辨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具有抑菌、扶正、提高免疫力与调节全身状态等多重作用。因此，中医药在结核抗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优势有必要重新引起重视和肯定。现代的医学的抗结核药物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他们在控制和消灭结核分支杆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中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帮助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结核药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总体来说，结核病的治疗应该以化疗为主，中医中药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建议作为唯一的治疗手段。
5: 就是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这样来治疗哈，长久的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哈，能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是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身体免疫力的提高。那么肺结核治愈之后是否会复发呢？
6: 肺结核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的。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新活跃。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5: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6: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

0: 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合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桂冠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1: 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它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的治愈之后，它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0: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具体原因，并给出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1: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一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1: 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0: 我们有一
1: 验
0: 个，
1: 皮？
0: 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干扰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拍 X 线或者是做 CT。
1: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0: 对对，我们有预防结合和。
1: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0: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我们比如像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地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就它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1: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1: 对，戒烟限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抽烟。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那么在世界防治。

2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好，再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那任何朋友，这个您有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消费纠纷啊，有问题需要寻求到帮助的，通过以上3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16345-8603，我们的这个账号啊有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通过视频直播可以点头像私信问题，也可以在手机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三种联系方式在每天都会为大家开通着，但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只有中午的11点到12点，所以各位打进热线0516345-8603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可能会很繁忙打不进来，但是这个多尝试吧，好不好？我们也会抓紧时间为大家解决问题。也要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吉利银河星耀7这台车，因为很多朋友在咨询啊，说这个车呢也是吉利银河品牌旗下的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它是基于GEA EVO 旗舰架构所打造的，也是集豪华和设计与新一代的豪华底盘两升级的油耗，包括它的智电四驱啊和 5.4 秒的零百加速千里浩瀚 H3 的方案，是同级顶尖的实力啊。这个车型很多朋友在咨询，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官方的信息。那么它的细节处呢也是拥有比肩传统豪华的100处豪华细节，据他们来说也是以颠覆者的姿态来树立中级豪华轿车的全系标杆，那也引领了中级轿车进入豪华平权的时代。那么最近呢，吉利银河星耀7也已经正式的开始预售了，推出了4个版本的车型，预售价格是11.28万到14.28万元，并推出了很多限时的多重权益啊，价格一步到位，让更多的用户轻松的拥有满配的豪华体验，顶级的驾控舒享，这个舒享的舒适空间，越级的一个体验感受，包括极致的能耗，细节处的豪华，吉利银河星耀7的功能性和情绪价值拉满了，为大家的奔赴的美好生活打造出了一台王牌座驾。如果关注这台车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经销商店啊，大家自己去试乘试驾，了解一下这台车的信息，同时呢也了解到它更多的优惠政策。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话不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啊，很多事儿要处理。来，先说极狐。昨天古先生说自己买的极狐 S5， 买的跟卖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古先生花了钱去买25款的极狐 S5， 但是提回家之后发现它是24款的，怎么发现的呢？两台车的配置差异不是很大，但怎么发现？是因为25款有一个功能是内置 ETC， 他准备去开通这个，结果我发现没有，所以回过头来问 4S 店一查，它是2025年3月份生产的，所以是24年款的。那门店的解释呢，也挺不能理解的，说他们的前端销售一直是这么称谓的，把24款的叫成25款，所以这么卖没有问题，两个配置差的不多。就是一些舒适性的配置，价格呢你也没有多花钱，因为当时除了官降2万块钱之外呢，我们还有门店的1万多块钱的优惠， 所以让车主就放下自己这个诉求吧，啊，就这么地吧。但车主不同意。那车主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对吧，卖的不是我想买的，虽然我们合同签的也没有标注年款，我就当吃个哑巴亏，你得送我几次保养。所以站在车主的角度，他觉得他的诉求也不高，但门店的意思是我只能赔你一次保养。的保养归保养啊，补偿方案归补偿方案。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不能把二四款当成二五款卖？那正常来说是不可以的。那如果你的门店这样干，你厂家又不监督，那除了二四到二五款卖之外，也很有可能第一消费者会买到库存车，第二会买到一些他想要的功能配置，你实际你标配没有，你这个宣传出去的有，就会有类似的一些纠纷。那么昨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极狐汽车的客服中心，也希望能让许昌飞翔的这家极狐的门店呢，能和车主再好好协商一下，因为诉求也不高，一两次保养的事情。那古先生有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来问一下。来，古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5: 昨天极狐有人联系您吗？
6: 有的，有的。
5: 嗯，谁联系您的？怎么说？
6: 就是门店和那个官方厂家那边都有联系，
5: 厂家联系了，门店也联系了，好，分别怎么讲？
6: 是的，然后厂家那边的话，就是还是说让我跟 4S 店沟通，然后让我反馈，然后跟他们之间沟通的一个进度。
5: 嗯，
6: 然后跟门店那边沟通的话，门店是同意了我的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补偿几次保养，然后。就达成了一致，
5: 就您本来也是觉得这事儿几次保养就拉倒了，对不对？然后昨天呢，就是给了您准确的回复，他可以送您几次保养，作为这次把二四款当做二五款售卖给您的补偿。
6: 对。
5: 然后您说厂家给了您一个这个事儿的处理进度，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回复是什么？
6: 就厂家的意思就是大概还是说，让那个门店来跟我沟通，然后他们来那个实时的那个跟踪这个进度。
5: 就是他觉得这是门店的问题嘛，所以门店和您沟通，沟通完之后，最终有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会实时跟进这个进度，这意思？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就也没有太说他们允不允许门店这么去卖车，或者是他们对待这次事情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惩戒措施，这个东西都没有细说。
6: 是的，是的，
5: 你关心这个吗？你有在问他吗？
6: 我最开始跟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谈到了，我说那个门店跟我后续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他们现在还在就是把一些二十款当成五款的卖，这种行为还是存在的。我说你们后续要不要再管？但是就是官方那边对这个问题就没有直接回答。
5: 就你最开始的时候问了，但是现在呢，您觉得这个保养的方案已经弥补到您了，所以你也昨天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是不是？
6: 是的，
5: 没事儿，反正您的问题解决就好，因为您打进我们热线了，别人我也对吧，我也没有办法去主动去管，但是至少这一次的消费经验也是让您长一个记性了，以后您买东西大件的东西在意的这些一定要给它备注在合同上。昨天您也说了合同没有签年款，那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你保不齐会遇到这么个销售骗了您二四当成二五款卖，所以下次再买车您就注意了，好不好？
6: 好好，
5: 哎，好，
6: 谢谢您，
5: 没事儿。你这个保养的协议你们签了没有？还是他给您录入到系统当中了？
6: 签了一个协议，
5: 签协议了，那就好。那签了协议就有保障了，以后就不会再反悔了。你当然，你去保养，他要是不让你做，再不送给你，到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好不好？哎，好嘞，古香，那先这么讲，解决就好。古香，再见啊，再见。
6: 好，再见。
5: 嗯，再见，解决就好啊，极狐。你车主现在拿到保养了，也不想关心了，我也不想再追问你了，因为这个事情答案显而易见啊。你就不能把二四当二五卖，你如果乱卖的话，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厂家出二四款、二五款、二六款，马上二七款的意义在哪里呢？你当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这个购车合同你得签的比原来更仔细了。过去我们买车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你会觉得哎，我要什么他给什么不就行了吗？但现在真不是这样了，一个是生产日期我都恨不得让你们都标注上去，为什么呀？就很容易给你一台库存的车，大家心里对于库存的概念是什么？你觉得超过三个月就不行了，但是对于厂家来说，对于销售来说，他觉得起码是一年。所以在意的朋友，第一，配置在意的，年份在意的，写在合同里；第二，库存时间在意的，也写在合同里。合同当中对双方的行为有约定了，他就不敢随意的对待你，这个就是你后期维权的法律依据，很重要的就是购车合同。 啊，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发票啊、收据啊等等，都是一样重要的。来吧，我们还有一个广汽丰田。昨天接到张江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说很典型，就是为了高科技的智能便捷的宣传和噱头，取消了一些实体的东西，像过去取消一些实体的按键，现在是连这个实体钥匙啊、遥控钥匙啊都不给人一把了。那么张先生说自己的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双擎 Pro 版这台车去年的11月份上市的，现在呢已经打不开车门了。就为什么会打不开？因为它只有一把 NFC 的卡片钥匙，然后手机呢碰一下触控开的这个就相当于是蓝牙解闭锁的这个钥匙，电子钥匙，但是一旦遇到手机信号不好或者是雨天没有办法感应的时候，这个 NFC 卡片钥匙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解闭锁，没有办法打开车门，只能淋雨站在车外打不开车门，感受着这种尴尬的遭遇。所以车主就想知道

0: 为什么没有实体钥匙？能不能给我们一把？如果给不了，需要花钱装的，我愿意花钱装，我能不能装？那为什么他提出这个诉求？是因为据车主了解，威兰达在四月底吧，还是五月底啊？马上出来的这个新的改款呢，里边会有一些选装钥匙的功能。所以就是最早的这一版是没有实体钥匙的，马上出来的新的版本是可以选钥匙的。昨天我们和客服中心咨询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确实如此。那现在尴尬的点就来了，客服中心昨天念了一段话术，这段话术呢，他直接回答给我们了。那我的感觉是，可能咨询的人比较多，所以厂家现在有官方回应的话术了，但是话术当中只是针对智能化便捷带来的好处和优势，所以我们取消了实体钥匙，取消了遥控钥匙，但是没有说一点劣势是什么。咱不能光说好不说坏呀、啊。劣势就是一旦雨天有雨水滴在这个门把手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壁柱开关上也好，遮挡了它的信号，你没有办法触碰开关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一旦信号不好，手机没有办法遥控开关怎么办？所以你如果觉得智能化的便捷这种黑科技的开门方式可以取代传统的开门方式，你就要满足一个基本点，就是它的基础功能不能丢失，也就是把门打开，把门锁上。现在是门打不开，那更别谈锁上了。那你要取代传统的开门方式，你得让它能开呀。所以昨天我们把这问题反馈给了广汽丰田，也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回复了啊，我们的这位张先生所在的门店啊，合肥西二环的这个门店也给我们回复了，说厂家嘛后续是有方案的，但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出，是什么方案没有细说，他们只是了解到后期会有方案，那是能加装还是不能加装，有没有跟车主讲，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1: 我在，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好，昨天有联系您吗？
1: 有联系。
0: 嗯，怎么说？
1: 还是说会后续会升级一下系统？
0: 后续升级什么时候升级？升级什么嘛？
1: 他就说升级一下什么节点模式嘛，他那个停时间长了，他会有那种节点模式，或者升级一下那个车里面的系统嘛。但是我感觉吧，如果升级系统可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为什么他们把新车新下线的车还要增加遥控钥匙呢？
0: 那人家想嘛，那肯定是我们俩聊天啊，我猜嘛，会不会是反馈的人多了，那人家就是为了解决像你们这个首批车主遇到的这种情况，所以把机械钥匙作为了一种选配的功能，下放了出去，安装了上去，然后让下面买车的人如果想要的话他自己选。但是他们的想法是普遍的一刀切，最好不要，你知道吧？
1: 对对。
0: 但是因为有人说这个会有打不开车门的概率，会有这个信号干扰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钥匙配上，但不是标配，是选配嘛。他
1: 对
0: 厂家的行为，我跟你说，你作为普通消费者你会很难理解的，你就觉得事情好像变得很奇怪，明明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为了创新，为了去把自己的车型做得和别人与众不同，所以他总是会玩一些这个花活出来，比如他把实体钥匙给他取消了。那我们也不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啊，反正至少消费者实际的感受，您用下来觉得是挺麻烦的。但现在他说他通过后期的解电模式升级出来，这个解电模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 他是现在车是有个解电模式，不是他是可能想优化这个模式。
0: 但是优化完之后能好吗？
1: 不知道，
0: 什么时候优化呢？
1: 现在还没说什么时候能搞好。
0: 因为
1: 我想跟厂家反映的是，据我了解，2024年。别克君越还有别克其他款的车也是出现类似情况，也是只有 NFC 钥匙和那个卡片钥匙。
0: 然后呢？能加装。
1: 然后后续别克也是后续补发了，给老车主补发了那个蓝牙钥匙，跟那个传统钥匙可能不太一样，是那种蓝牙钥匙。我想说别克通用，上汽通用别克都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广汽丰田解决不了呢？
0: 那你问广汽丰田啊。你问他呀，为什么？
1: 对，而且人家是免费补发，我们不要求免费补发，我们花钱买，你说这个成本多少，你甚至加点溢价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就是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可能就从根上没有办法解决。他比如我当然我不专业啊。

0: 我也不懂它这块是怎么造的。你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它可能没有这个端口，它没有预留这个位置。你说现在把这块就比如说中控这块拆开，我要把能够钥匙解闭锁的这个动模块给它装进去，它装不了，没留位置，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你要花钱或者他花钱的事儿，当然这是我们猜的，那有可能能装呢。所以广汽丰田，你要告诉消费者，硬件能不能改变？改变不了，通过后期的节电模式升级能不能改变？如果你不知道能不能改变，那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升级包给它研究出来，我抓紧时间升级，我试试。对吧？万一好了呢？
1: 对对。
0: 所以你不能说你有一个预计的升级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那么在你方案到来之前的每一天，遇到暴雨的天气，你在合肥你就开不了车呀，打不开车门呐，对吧？
1: 是的。
0: 啊，了解了，就等于昨天回复是有一定的进展，但是也没太大的改变，对不对？
1: 对。对，
0: 了解了，您稍等啊。嗯，大家怎么看呢？上汽通用别克那是上汽通用别克，广汽丰田是广汽丰田，那也不能放在一起说，而且车型不一样，东西也不一样。蓝牙钥匙、NFC 钥匙、传统的机械的遥控钥匙，都是钥匙，甭管是什么钥匙，把门打开、把门锁上就是好钥匙，这个功能都无法满足，你就不是个钥匙。来，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在的。
0: 你好，先生，问一下工号。
2: 我的工号是241103。
0: 241103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首先很感谢你们在昨天给我们回了电话，说了一下你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方案和信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进展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消费者不知道你们这个升级包什么时候会到来，所以在你们给他升级之前呢，每一次遇到雨天或者是地下停车库负三层的时候信号不好，他就打不开车门了啊，这么个事儿。所以你们还是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加装机械钥匙、遥控钥匙，他花钱也可以的。你给他一个痛快话，就我们也当然我们也不觉得你一定要能加装，也不觉得你一定不可以加装，但是你要告诉车主他有这个疑问，不是吗？对不对？
2: 明白。那我们都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那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那你们与顾你们是在与顾客进一步沟通，你看昨天得到你们回复了，但是你们说这个升级包后续会有，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啊，其他的就没说了。现在是能不能加装呢，你要告诉他啊，如果不能加装呢，这个升级包能不能解决，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升级，给他一个周期，他心里在等的时候呢他也有个盼头。你不然你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说你再升级好不好，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车都不要了。所以这事儿转给您啊，然后你们在月底的时候啊，应该是五月底的时候，这段时间你们马上下一批车辆出来是能够选配机械钥匙的，所以这个首批的车主呢就觉得他为什么不能装，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你们还是要尽快和你们技术部了解，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他可以花钱装，这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你们能不能装的事儿，您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2: 明白，那我们都会将提及的这些情况如实进行记录，反而给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哎，感谢您啊，先生。那我们也等你们消息吧，你们了解看看能不能装，然后能装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帮你告诉其他的这个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买锋兰达的威兰达的这个车主，好不好？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啊，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
2: 不客气，那这边都会如实记录。
0: 哎，感谢您，稍等啊。一个钥匙引发的纠纷，车主还拿广汽丰田和上汽通用别克做对比了，哎，就是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买车的时候呢，很看重所谓的智能化和科技，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这都是软件上的，就是一旦它无法识别、无法感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替代品，你没有一把钥匙帮你开门，这确实很头疼。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搞笑啊，挺不能理解的。你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支持这个科技的进步的，但是还是希望产品技术能够更加稳定一些。你基本的功能你可以替代，但是你在替代的时候你要满足它的功能性啊，这个很重要。来，我们下一位新车主，之前的这个几个问题呢我们都还在跟进当中，也有新的进展，我们陆续会和大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同步出来，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关心的后续、想看的后续，也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啊，知道的都会告诉大家的，好吧？但是为了节约节目时间，为了尽快的接听热线，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连。来，下一位，喂，您好。哎，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郑。
0: 郑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本田型格。
0: 黄本的型格。
1: 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1: 22年，现在跑8万公里吧。
0: 8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五一的时候，我正常行驶的途中，那个电瓶突然就冒烟了，而且还鼓包了。
0: 电瓶鼓包啊？
1: 啊，
0: 然后呢？冒烟了，你没烧起来吧？
1: 差点我叫了消防。
0: 哎呀，是有明火吗？还是就大量的冒烟了？从车头？
1: 大量冒烟。
0: 你当时是高速吗？还是什么路段呢？
1: 就是正常行驶的城市路段。
0: 啊，城市路段。好，停下来叫了消防。最后
1: 对，
0: 呢？
1: 最后我去4S店说过了三保，他不是说就不管了。
0: 哦，你等一下。你这个车是3年或10万公里吗？
1: 对，
0: 22年买的哦，你的25年过保了哎，你确实过保了，你过保了怎么办？
1: 然后，但是我2月底啊，刚从4S店保养，4S店保养，
0: 你保养归保养啊，你这电瓶冒烟
1: 啊，
0: 了对不对？你电瓶坏掉了嘛，有故障，所以冒烟了嘛，就这么不凑巧，在你出了保没多久坏掉了
1: 对，是的，
0: 那现在店里给您什么方案啊？什么原因会冒烟啊？有帮您检查吗？
1: 我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就是电池坏了。
0: 就是这个电瓶坏掉了，没说什么原因。他是
1: 对，
0: 不是要拆下来之后去检查才知道原因？
1: 对他也不检查，他说没有检查必要了。
0: 不是，你想知道的话，你要在他这里修，他可以拆下来帮你检查的。你告诉你原因嘛，也能查出来的。是不是因为你不确定他，就是你不确定你要不要在这里修，所以你没有让他查，然后他觉得没必要了。
1: 对，
0: 你车在哪儿现在？
1: 在
0: 在
1: 4S 店，
0: 4S 店停着呢。你这也停好2天了，那你过保了呀？你没有办法给你保修哎，确实是这样哎。
1: 但是他这不是质量问题吗？
0: 你是质量问题也过保了呀？
1: 过保了，质量问题也不处理是
0: 当然了，你不然保修期是开玩笑的吗？你如果说过了保了，我质量问题依然要给你保修，那保修期是干嘛的？那不就失去保修期的意义了吗？因为毕竟这不是一台终身质保的车。对，如果你在3年或10万公里之内，它有问题，它该给你保，给你保。那如果它觉得不是质量问题，它也要拿出非质量问题的依据来的，拒绝给你保修的。但是现在呢，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点，是因为你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如果你愿意在 4S 店修，那么你对于这个故障是有疑问的，那他倒是可以在修的过程当中把原来的电瓶拆下来，帮您去检查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冒烟了。但是如果你不在他那里修，那他也同样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帮您拆下来检查原因。当然，这个原因也是看您自己需不需要。对，你现在什么诉求呢？如果换个这个电瓶多少钱呢？
1: 因为消防给我剪了一根主线，那根主线很贵。
0: 什么意思？他
1: 他不
0: 为了
1: 是，
0: 救援，那个主线剪掉了，把它切断电源了嘛，对不对？因为冒烟了嘛，怕烧起来。
1: 对，
0: 多少钱？店里有没有给你报价？
1: 报价好像是1000几，1300，
0: 加上
1: 一千
0: 换电
1: 二，
0: 瓶的钱呢，一共多少钱？
1: 就是1200吧。
0: 就一共才1000多块钱。你想想嘛，你要在店里修，在店里修掉；你要不在店里修，找个好一点修理厂修也行。但我觉得你还是在店里修也蛮好的，因为你这车应该后期还要再用个2年吧。
1: 确实。
0: 对，你这样，哎呦，我觉得钱不多哎，也可以。我就你觉得呢？1000多还行，因为我心里想着，如果算上电瓶，价格高一点，我让他们给你打打折。你要不在店里修了算了，
1: 也行，这是。
0: 好不好？你在店里修吧，好不好？因为你这根线连着车呢，我觉得去外面呢，万一没弄好呢，你在店里修，至少修完之后，至少技术上有保障，好不好？
1: 对，行。
0: 你在哪家店？
1: 广汽本田泰禾啊，
0: 泰禾是哪儿啊？这哪个城市？
1: 山东潍坊。
0: 潍坊是吧？那就这么个事儿，没其他的了。
1: 没有啊，
0: 好，
1: 其实我生气的就是。
0: 生气什么？有什么好生气的？别气了啊！咱俩聊完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1: 行，
0: 别生气了，把车修好，正常用车，不要因为这点事情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啊，没必要的。广汽本田在不在？1000多块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大哥？广汽本田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
3: 好，
0: 您好，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您好，主持人，我工号8125。
0: 81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过保的他确实需要自己自费维修，这个我刚劝过了，您也有在收听，对不对？
3: 嗯，是的
0: 啊，但是呢，消费者可能会有他自己的认知啊，觉得啊，因为是质量问题呀，你看我行驶的时候冒烟了，还挺危险的，消防过来也救援了，所以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忧。这个是情感上的，但是呢，按照三包来，他确实要自己花这个1000多块钱去修的，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也没有做错啊。我也劝消费者了，如果他接下来呢愿意在太和店去修，那就修；如果他要去修理厂，那就去修理厂。但是呢，可能是出于这个用户的关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工时上给他打打折扣，比如这是1300，你给他1000块钱，800块钱给他兜掉，就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你们这样啊，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对，你愿意是情分，不愿意是本分。我只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的给他处理掉，因为从5月1号停到现在了，我觉得要修也早就修好了，只是钱的问题没有谈好。对，你给他打个折，在你们店修也挺好，因为这车呢后续还要开，我也怕修理厂没把线接好，别后续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好不好？
3: 嗯，
0: 就这么个事儿。行，谢谢您，谢谢您。你们给车主去个电话吧，看看你们愿不愿意沟通一下。你如果让他自费修也没有问题的，你没有做错啊。我需要声明一下啊，不是强迫你们的。谢谢您啊，8125号，您稍等。哎，您稍等，车主联系方式留给您，您稍等。来下一位，喂，您好。喂，
4: 您
0: 好。哎，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什么车？
4: 五系，宝马五系。
0: 五系是吧？啊，什么时候买的五系？多少公里啦？
4: 25年的3月27，9000多公里。
0: 9000多，好，遇到什么问题了？1年多的车。
4: 自燃了。
0: 啊？自燃了？
4: 对。
0: 刚刚那个开着开着电瓶冒烟了，你是真烧了是吧？
4: 对，我这
0: 自燃了。你哪儿烧起来的呀？什么状态下自燃的呀？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停在那里啊？
4: 停在那里。
0: 停在那里自己烧起来了？
4: 对。
0: 现在烧成什么样了？
4: 骨架，只剩骨架。
0: 烧成空壳了？
4: 对。
0: 没救火吗？你什么时候烧的呀？几点钟啊？
4: 2020年的1月份。
0: 你今年1月份烧的？这都5月份了，4个月前烧的。
4: 对，
0: 你停在那里是白天还是晚上啊？
4: 白天。
0: 大白天的烧成空壳了。哎呀，你这个五系是个油车啊，烧了。哎呦，我看到了，你是停在一个围墙旁边。
4: 对。
0: 这是个人行道上，停在这个路边的这个上边啊，台阶上边，完全烧成灰了，真的是烧成灰了，就剩渣渣了，只有一个骨架，什么车都看不出来了。你怎么烧这么惨啊？那为什么烧啊？现在怎么讲？刘先生。
4: 喂。
0: 我说你为什么烧起来？现在怎么说？4个月也该查出来了。
4: 啊，说是车辆，有可能是车辆线路问题。
0: 有可能是车辆线路问题。谁？
4: 不是说有可能是，人不排除就是车辆线路问题引起的。
0: 好，我这样问您，消防来现场了没有？
4: 来了，消防救的火。
0: 消防救的火，然后出具了现场的勘验报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排除外火和人为纵火和外部因素，然后不排除线路可能引发的自燃，对不对？
4: 对，
0: 好，
4: 就这样写的。
0: 那您这个拿着这份消防出具的勘验结果之后，去找厂家和 4S 店，他们最终给出的什么判断呢？
4: 他们就说让找保险，找保险公司呗。
0: 不是，你找保险公司是找保险公司的，但是你得问他，你消防说是线路问题啊，那他们得查一查呀。刘先生，
4: 哎，
0: 你找保险公司是一方面，你得问他宝马为啥烧。
4: 他现在不处理，就是说现在找你们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处理这个事情，我怎么处理？
0: 你这4个月你问他，他没有给你答案呢？
4: 没有，一直不处理。
0: 他为啥不处理？他的点是什么？他帮您查一查不行吗？
4: 他之前的点是没有说是什么证明是他车辆问题，现在证明是他车辆问题了，他又说让找保险公司赔，他们不理赔。
0: 那保险公司同意赔吗？
4: 这个没找保险公司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保险公司也会想拒赔的。
4: 啊，对呀、啊，现在就是戳到这个点了吗？不知道是谁赔吗？
0: 那不行啊，那你不损失掉了吗？

0: 怎么能卡四个月呢？就我觉得中间肯定有故事啊，怎么会四个月不给您查一下？宝马不会啊？
1: 啊，他就这样呀，
0: 哪家宝马？
1: 什么水
0: 哪家宝马？衡水叫什么呀？
1: 衡水威宝。
0: 衡水威宝 4S 店，你有找过宝马客服中心对不对？
1: 对，
0: 宝马客服中心怎么说现在？
1: 没回复。
0: 您打电话不回你，没回过。
1: 之前没打过，一直在等这个报告来着。
0: 你消防
1: 昨
0: 的
1: 天
0: 报
1: 我
0: 告
1: 现在
0: 几
1: 没
0: 月
1: 有
0: 几
1: 回
0: 号？
1: 复。
0: 消防的报告几月几号出的？
1: 上个月刚刚出的。
0: 4月底是不是？
1: 对，
0: 4月底出的。然后你有打过宝马400客服中心的电话吗？
1: 你前两天打的，
0: 前两天刚打，他给您回电话了吗？
1: 回就只是说做一个记录，向上反映，没有别的。
0: 啊，就是你等了好几天了，没有回复，是不是？
1: 对，目前没有回
0: 保
1: 复。
0: 险公司是哪一家？
1: 阳光，
0: 啊，阳光保险是吧？你一次都
1: 对。
0: 没有找过保险公司吗？
1: 我的意识里面，这个跟人家保险公司，
0: 不
1: 我不知
0: 是
1: 道
0: 不
1: 是
0: 是
1: 哪边理赔，因为现
0: 不，
1: 在，
0: 因为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如果最后真的是需要保险公司来赔，你至少要先报个案，把这个记录在他们系统当中记录好，因为这事过去
1: 那保
0: 四
1: 险
0: 个
1: 公司
0: 月
1: 这
0: 了。
1: 边已经报案
0: 哎，
1: 了，
0: 那就
1: 因为
0: 行。
1: 当时找的时候就已经报过案
0: 那就
1: 了。
0: 行。你不能不找他，你不能四个月之后回过头来再找他，万一保险公司也不认，你这不完了吗？行，我知道了，我帮你找宝马，我让他查查什么原因，好不好？
1: 嗯，好啊。
0: 啊，他们有，你车现在在哪儿啊？
1: 还在那儿放着，现场消防单位封控着呢，不让动。
0: 宝马也没说派两个人过来查一查。
1: 他们厂家北京厂家的已经当时来人了。
0: 你看看，这最重要的信息刚问你了，你怎么能不说呢？来了之后呢？
1: 来了之后他没跟我谈呀，他一直在跟消防大队聊呀。
0: 厂家来人了，查完之后和消防队聊。厂家出的报告给您了吗？
1: 没有。
0: 查完的结果是什么呢？
1: 他没跟我说呀。
0: 他跟谁说了？
1: 他跟谁也没有说，他也说，因为没跟厂家直接对接，是 4S 店对接的，
0: 那
1: 说一直
0: 4S
1: 都在
0: 店跟
1: 等这
0: 您
1: 个
0: 说
1: 报
0: 什么
1: 告，
0: 了？4S 店跟您说什么？
1: 就是等这个消防的报告嘛。
0: 不是，厂家不是来了吗？我要厂家的。
1: 厂家没有跟我接触过，厂家也不跟我说什么话。
0: 厂家来了这个事儿，您是知道的，对不对？您在不在现场？
1: 在现场，我
0: 您
1: 是
0: 在
1: 知
0: 现
1: 道的。
0: 场，好。然后他走了，你回过头来有没有问 4S 店或者问厂家？你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1: 他说的等报告呀，
0: 等，
1: 等消防大队的报告。
0: 就是你问厂家，你们来两个人看了什么，怎么判断的，什么原因啊？然后他给您的回答是要等
1: 没有
0: 消防的。
1: 说。
0: 我知道他给您的原因是说要等消防的报告，没说他自己会不会给报告，也没说他自己看了什么，是不是？
1: 对。
0: 了解，您稍等啊，这事儿好奇怪，朋友们，这事儿真的好奇怪，因为据我们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厂家你会来人看的，对，宝马来人看了，一开始我没说，现在说了，看完之后什么判断会给一个大概的方向，当然这个判断不是最终的结果，他需要去分析，最后给出一个检查报告，还不叫鉴定报告，叫检查报告，厂家层面能出具的。要么和消防队是一致的，可能是线路引发的自燃，或者是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遗留火种了，就是可能会给出这样的报告。如果说车主不认这个报告，拿着消防的勘验报告，拿着厂家的检测报告，再去找第三方的鉴定，如果给出的报告是线路引发的自燃，那么厂家就理赔掉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从来都不会说我人来了也看了，看完之后我看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结果也不知道，就这么四个月晃过去了。我感觉很奇怪呀，我来问问宝马啊，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们这边是实名制的，我叫郝雪。
0: 啊，抱歉，郝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郝女士，刘先生说在4月底的时候拿到消防报告之后啊，有打过你们厂家电话问这个事儿，您看一下你们是怎么回复他的。
2: 我了解，我也有看到，根据刚刚提供给我的手机号码查询到，确实是有在5月6号客户这边是有进线。
0: 啊，5月6号刚给你们打电话，昨天呢？
2: 5月6号，我看一下之前，
0: 对，您
2: 对，
0: 看一
2: 我
0: 下之
2: 看到的
0: 前
2: 是
0: 的，
2: 5月6号的进线。
0: 之前没打过，昨天刚打的。
2: 我根据手机号码查询到是这样的。
0: 那你们现在判断这个事儿自燃的原因是什么呢？车主说在1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来了技术部的两个人到现场看。
2: 好的，明白。那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这边也是会先如实进下记录的。我这边也会稍后的话呢，会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这边来后续跟进一下这个一个情况，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刘向说的这个话呢，可能没有就是还是有些细节，我不知道是他没说明白，还是我理解的问题，又或者是中间还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是有缺失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在厂家来人看完之后给出个大概的判断的，不然你们来干嘛？对吧？你们也不会大老远这不过来干嘛？所以你们判断的原因要给到车主。现在车主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燃了，他只是比较认可消防给出的不排除线路引发的自燃的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觉得这个车应该你们来赔。但是你们不是没有给原因吗？那这个事儿就从1月2号一月二号一直拖到了现在。那我也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中间少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咱们今天第一通电话是要核实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问一下你们厂家当时去看完之后给的这个说法是什么？还是你们真的像车主讲的这样，这台五系烧了自燃了，你们不管了，拖了四个月给不出理由的，啊，帮我们记录好，女士。
2: 我会记录。
0: 哎，谢谢您，
2: 好
0: 女士，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啊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好不好？
2: 我了解，我都会如实进下记录的。
0: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就别挂啊。有朋友说是不是改装了啊，有朋友说是不是加装了，不管他加还是改，咱先不猜，先猜厂家看完之后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他像车主讲的这样他没说，但是你现在问了他一定也会说的，你不说不可能啊，你得说啊，是不是？一台宝马五系停在路边自燃了，烧成了空壳。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去看这个照片啊，但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烧成了灰，烧成灰烬，什么都成了一团灰，就剩一个孤单单的框架在这里。所以车主现在想知道原因，有原因之后才知道是谁的责任，谁抱走，谁来赔嘛。因为如果是车辆质量的问题引发的自燃，保险公司也不会处理的。但是四个月了，你说宝马不给原因，那技术部来干嘛？我就还是不能理解啊。核实完之后明天，那明天跟大家说进展好不好？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走法律途径是吧？有朋友说可能要走法律途径，那不是的。因为如果判断出来有一个大概的话，一般厂家会认的，厂家会认的。但是你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你去走法律途径，你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拿到了这个结果，那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你需要先告诉消费者结果，他再选择他要处理的方式，是法律途径也好，还是跟你协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来吧，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嗯，姓赵。
0: 赵先生，你好，什么车？
3: 深蓝的 S09。
0: 深蓝 S09，长安深蓝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去年6月份买的。
0: 嗯。
3: 大概有19000公里了吧。
0: 嗯，然后。
3: 然后就是我的车就是，前几天去抬头显示出问题了，然后他们维修的时候拆开这个前面的内饰板。
0: 嗯。
3: 里面有个限速总成，上面有个标识牌，标识板上面显示试驾车。我因为我购买的是全新车嘛，
0: 你当然买的是新车，那配件为什么贴个试驾车的标签呢？还是一根线？
3: 哎，对对对，限速总成。
0: 那是为什么？
3: 我现在就问他们厂家，一直给不了结果吗？
0: 你正常试驾车，但是为什么有一根线上面贴着试驾车，然后在你的车里呢？
3: 对呀，我就是纳闷啊，我买的全新车。他为啥会有试驾车配件？
0: 好奇怪。那你问长安深蓝，你问 4S 店，他们怎么讲？
3: 他们刚一开始回复了我一句，他们属于正常配件。
0: 嗯，然后所以产生了很大的误解。那最终厂家也给出了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还好他们是证明了这个真的就是新的东西。但你长安深蓝，你得跟车主解释清楚，你为什么新车上边的标签的线数会贴着试驾车的标签？
3: 对，
0: 这是什么原因？是你搞错了，贴错了，还是一台试驾车上的东西换到你的车上来的，在你售卖之前修过，对吧？这个就是您最担心的嘛。那您，
3: 对对，
0: 您现在在等他们消息，等了一个月了是吧？
3: 对，我是4月10几号就给他们反馈了。
0: 嗯，
3: 现在一直每次打电话，他们就说我们正在跟进，正在跟进，
0: 嗯，
3: 正耐心等待，一直就是这句话。
0: 不行啊，你这一个月了，你再有耐心的人耐心也消耗光了呀。然后你有照片是吧？来，我看看，我看看啊，
3: 照片
0: 我看看这根线，您稍等，您稍等。

0: 一个蓝色的标签贴上去了，上面还有二维码的，二维码可以溯源的呀。
1: 对啊，
0: 扫啊，
1: 这么明显的，
0: 你扫了没？
1: 我和他们，
0: 你扫了没？你能扫出来这二维码吗？
1: 我没扫，我这是拍照留证了
0: 啊，
1: 但是
0: 扫不出来啊，因为有个反光嘛，你得现场扫。我看一下，你们把图片放大，我看不太清，上面有时间，2025年4月15号，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车啊？
1: 我是6月份
0: 啊，6月份买的啊，在您这提车之前，这个是标签的日期。我看一下，有试驾，哦，看到了试驾车。
1: 对对对，它这个状态是试驾车。
0: 这个就特别像试驾车的专用配件出现在了您的车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它就是一台试驾车。
1: 对，那现在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肯定
0: 你提车的时候
1: 有问题的。
0: 你提车的时候公里数是多少啊？
1: 公里数应该不多，我也没在意，反正大概应该是不超过100吧。当时
0: 不超过100，
1: 太留意啊。
0: 嗯，帮您问问吧，您什么要求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想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啊。他们说正常配件肯定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你想知道为什么一台新车上有一个试驾车的配件？
1: 对，
0: 就这么个事儿嘛。然后你再根据他给您的解释考虑你想干嘛。
1: 对，如果他是真是欺诈，所以我这个车如果不是新车的话，那我肯定会起诉他们是属于欺诈吗？
0: 这欺诈不至于啊，因为欺诈的认定的过程呢，我经常和大家普及，非常的难。你要证明他是故意为了骗你而整这么一出，这才叫欺诈。如果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原因，比如说疏忽啊，或者是搞错啦，或者是这个对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把他给弄成了这样，贴了这么一个标签，或者换错了东西，那这个呢叫欺瞒。他该赔的还是会赔，但是和欺诈不一样，欺诈的性质是太恶劣了啊，你要退一赔三的。我们先问一下长安深蓝什么原因好不好，因为您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头一回听说，新车上贴了一个试驾车配件的标签，你为什么要贴？你贴它干嘛？你贴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明晃晃的告诉车主你就是买了一台试驾车，不是吗？就是这样，我还能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虽然说车主想的可能太多，但是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对你的猜疑就是属实的。这个标签任何人打开看到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一个标签上写着试驾车，还有它的生产日期，还佩戴一个二维码，究竟是试驾车的标签被用作了新车的维修？那你一台新车你也不可能卖给我之前修过这块你不告诉我啊，你怎么着你都说不过去，就是有问题呀。或者你就是一台试驾车当成新车卖给了车主，那你也没有告诉他。来，长安深蓝核实一下吧。长安深蓝客服中心，喂，
2: 你
0: 好。
2: 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2: 你好，
0: 您听到？女士您好，工号多少？
2: 哎，你好啊，你好，我是6321239。
0: 632123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赵先生之前反馈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我这边看到他之前反馈过一个车机的问题，一个 HUD 的闪烁。
0: 他去修 HUD 排险的问题，结果拆开之后发现里边连接车身的一个线束呢贴着试驾车的标签。你说车主要怎么想你们？
2: 确实不好意思给咱们车主带来不好的体验。关于出现这个试驾车专用配件有二维码这个问题，我这边就是会如实记录的，然后之前确实没有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那这样我这边会帮你如实，我会帮客户如实登记协助处理，以后续工作人员联系告知为准。确实不好意思给咱们客户带来不便。
0: 是这样啊，女士，之前的我不管，因为之前你们拖了车主一个月了，他说没有给他回复。你
2: ACUD 吗？
0: 就是不是，是 HUD 去维修，打开发现贴着试驾车的标签。您看一下他第一次找你们是什么时候，他说等了你们一个月了。
2: 3月30号我看到最初反馈的是 ACUD 的问题。
0: 然后呢后来呢？
2: 稍等马上核实。
0: 您核实一下谢谢。
2: 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
0: 这要不修个 HUD 啊，就还不知道车里有个试驾车配件的标签呢。你这就是也是赶巧了，真的是。也就是该消费者知道。你不然你 HUD 也不是老坏，也不是容易坏，那就是坏了，正好也就是他贴着标签。
2: 这样的。你好，
0: 您看到了什么时候反馈这个标签的事啊？您看一下。
2: 我这边会帮那个也有记录，然后我这边会帮
0: 你。
2: 你
0: 告诉我，
2: 你如实。
0: 对，
2: 那好，您看可以吗？
0: 可以，这个待会儿说啊，女士，抱歉打断您，您告诉我刚的问题，你除了3月30号他说 HUD 坏了，往后他问你们标签的事儿，对，什么时候问的？您不是查去了吗？什么时候问的？
2: 稍等一下。
0: 对，您看一下，他说等你们一个月了，每次都是记录记录，也不给他回复的。
2: 有的有的，有记录，有这个标识牌。
0: 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
2: 5月5号有反馈过一次。
0: 之前
2: 呢？标识牌的问题。
0: 5月5号之前从未反馈过。
2: 稍等，我再往下看。稍等。
0: 那您看一下。
2: 4月27号也反馈过。
0: 4月27号再往前呢？
2: 再找，稍等。4月26号也有反馈过，确实之前有反馈过，确实不好意思。
0: 就等于整个四月份，车主频繁在向你们咨询这个标签的事儿。那我觉得按照您刚才的官方的话术啊，你们应该很快的处理了，因为您刚才的回答非常专业，也很积极，我也很认可你们长安深蓝在处理客户的问题的态度。但是至少在这个事儿上，你们把赵先生的问题拖了太久。就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可以快啊？你看啊，这个照片。这个标签明确的展示了这个配件的二维码，你们官方的系统是能够扫码出来识别这个配件究竟来自于哪里的，那么你们就可以去溯源，为什么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会贴在一台新车的配件上，贴在这根线上，究竟是这台新车卖给他之前你们拿试驾车的配件装上去维修过，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一台试驾车，是一台展车，你们当成新车卖给了赵先生，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出现这个情况，你们早就可以溯源的。这二维码车主扫不了，他也不是什么，对吧，微信支付宝什么东西能扫出来的，是你们系统才能扫出来的。那你不能说一个配件的问题，你从3月30号他第一次反馈，4月份频繁反馈，到昨天还在反馈，你们到现在给他查不出来，那我觉得和您刚才你们回答处理问题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
2: 是这样的，女士，是这样的，那个主播，
0: 您说，
2: 你好。然后这边我核实到，在5月5号的时候，然后是确实有他这个就是问题，有工作人员一直在跟进，可能说目前还没有那个出更好的方案，然后所以说
0: 不，是这样的，女士，不，出方案也是要基于事实。你们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不是吗？你不能说我事实我先不管了，我先想着怎么去安抚车主出方案。那我还是那句话，这方案你们出不好的，因为他的诉求一定是高的嘛。他觉得你卖了台试驾车给他，修过的车给他，他要退一赔三，他觉得你们欺诈。那你觉得你把事实给蒙住，然后跟他去协商这个方案，他这么高的方案你们要怎么协商？你们协商到哪一天去？所以要把事实告诉他，要告诉他为什么有这个标签，看你们有多大的错。如果这是个误会，是个失误，那这个错看车主理不理解，理解的基础上你们去协商方案，还是说这个错就是刚刚车主猜疑的那样，你们卖了一台修过的或者是一台试驾车给到他，那就另说。所以女士，把问题的原因找到，给消费者一个说法之后你们再谈方案，这个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流程，理解了吗？
2: 理解了，李主播，好的，我会如实记录好客户的需求以及刚才您说的，然后后续会有，以后续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客户吗？还需要再次联系你们吗？
0: 你们要联系车主，告诉他联系完之对，联系完之后也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事儿闹到媒体上来，就不是你跟他之间的事儿了，我们也要知道的，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你长安深蓝 S09一台新车买回来里边贴一个试驾车的标签，这究竟是什么？
2: 好的。
0: 辛苦您记录好，感谢您啊，您很专业，您的服务也非常好，您能查到的信息也都告诉我们，我很感谢啊。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车主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问题，向上反馈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要了解看怎么回事啊，我们要核实清楚的。但是很感谢长安深蓝客服中心的6321219号工作人员，你至少他能查到的一些信息，他都会告诉我们。他也没有说他其实能查到，但碍于是媒体来问他不告诉，因为很多客服中心来来回回倒腾就那几句话，就特别像人。

0: 生还在吗？赵先生挂了吗？在是吧？赵先生啊，
1: 还在听。
0: 你看啊，我们这个评论区有高人呢，说你这车上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标签？你有查过吗？
1: 因为他拆开的地方我只看到这些，其他地方我的整车不可能为三面拆啊，
0: 是。
1: 所以我发现的就这一块。
0: 明白。你先看他们怎么跟您去解释，然后根据这个解释，您看您认不认啊？如果说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您让他们帮您做一个全车检查，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异常啊，不影响车的情况下，打开看看有没有其他标签了。
1: 哎呦，我一个新车，就当这个 SUV 的时候拆的我的车，我都看到
0: 心
1: 心疼
0: 疼
1: 死了。
0: 吧？啊，你拆车修车，你别去车间看啊。这正常的，他这一拆都会
1: 不
0: 很
1: 在
0: 心
1: 车
0: 疼。
1: 间，不，当时不在现场的话，这个问题就发现不了了。
0: 哎，这倒也是，就还好你看了，我一般不劝车主去看的。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大家还是去看看吧。啊，长安市的还是去看看吧。那行，看看下午他们联系您怎么解释。没人联系您的话，明天我们再帮您跟进，好吧？
1: 好的，好
0: 哎，
1: 的，谢
0: 好嘞，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赵江，再见啊，再见。来下一位，抓紧时间喂您好。喂，你好，喂，
2: 哎，你
0: 你
2: 好。
0: 好，哎，先生怎么称呼？先生，怎么称呼您啊？哎，怎么不说话呀？喂，你好。
2: 喂，
0: 哎，能听到吗？
2: 能听到，能听到。
0: 哎，先生贵姓啊？
2: 贾欢，姓贾。
0: 贾先生您好，您什么车呀？
2: 我是福特蒙迪欧2.0T 豪华版的，26款的。
0: 26款的蒙迪欧 2.0T 的，还豪华版的啊？你多少钱买的呀？
2: 15。
0: 15万啊，15万买了蒙迪欧，真爱啊！你这个是哪一年买的？25年对吧？应该
2: 二
0: 是二
2: 五
0: 五年
2: 年
0: 年底，
2: 12月23号，
0: 二五年年底买的26款的哈，也没开
2: 对，
0: 多久，遇到什么问题啦？
2: 仰角泛轴还是排气管生锈腐蚀严重，
0: 你这才4个月的新车啊？
2: 4个月完事，4月30号首保的时候发现的。
0: 首保的时候，仰角、半轴、排气管都生锈，
2: 对，腐蚀严重。
0: 腐蚀严重啊！你在哪个城市开车啊？
2: 在江苏常州。
0: 你在常州啊？
2: 对
0: 你
2: 呀。
0: 怎么会腐蚀严重呢？你正常来说，你要开很久很久，你说也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呀。你这才4个月，你问售后了，什么原因啊？
2: 首保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完事4S店维修人员就拿那个砂纸嘛，打磨了一下，打磨了一下排气管，排气管打磨的地方那个锈蹭下去以后，它就出的凹坑，完事确实是。
0: 因为它锈的严重嘛，如果你打磨
2: 对，
0: 完之后，它表面会有一些损伤，所以你磨完之后会有一些凹痕的，就没有原来这么光滑、这么好看了啊。那现在那羊角、那半轴呢，怎么会锈呢？
2: 那个生锈也非常严重，
0: 你有照片吗？
2: 有照片
0: 啊，
2: 啊。
0: 你照片等会发我啊。然后现在他们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就是把锈打磨掉，然后呢，没了。
2: 他们现在处理的方案，经销商说是厂家给的，方案，完事说是排气管给我换新的。
0: 还有
2: 羊角
0: 呢？
2: 半轴拆下来清锈，做个除锈
0: 除锈再
2: 工
0: 给您
2: 作。
0: 搞个防锈涂层，有没有？
2: 没说除层的事，
0: 那你光除那光除不是你光你光除锈以后不还得锈吗？
2: 我说除了完锈以后再生锈怎么办？
0: 对呀。
2: 他说这个不影响使用安全的。我说不影响使用安全也没事，我说我不做防锈也没事，不做除锈也没事。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个合同？假如说羊角半轴锈断了以后，你们经销商还是厂家负这个责任。我因为我跑高速跑得多，我担心在
0: 了
2: 高
0: 解，
2: 速上时间长了2年3年以后锈断了嘛。
0: 了解。哎，
2: 我说这
0: 行，
2: 个危险，
0: 等一下，就是这样的啊，贾先生，等一下，好，不说了，我听懂了，咱也不要，对，咱也不要跟他犟，不要跟他置气。你让他跟您签一个承诺呢，签一个合同，签一个协议，他不会给您去写一个纸质的东西，说你这个东西啊，以后不会再生锈了，如果再生锈，我们怎么怎么地，没有人会跟你签的。但是你要问他一个点，你得给他问住，问什么呢？为什么4个月会生锈？
2: 4个月为什么会生锈？他推到我这里了，
0: 对吧？
2: 完
0: 所以
2: 事
0: 我刚刚问您在哪
2: 说
0: 用车啊？
2: 是
0: 您在
2: 做
0: 常州用
2: 掩护
0: 车，
2: 了。
0: 你在常州用车，对不对？
2: 对，我在常州用车，我跟他说，我在常州都不下雪，我说去什么掩护？他说你涉水了。我说我涉水是不是你们造的
0: 你
2: 这
0: 是
2: 个车
0: 不
2: 下
0: 不
2: 水
0: 是不
2: 下
0: 是
2: 雨
0: 的，
2: 天
0: 你
2: 就
0: 不
2: 不
0: 要，
2: 能开？我把它供起来算了呗。
0: 贾先生，你看，不要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开始要自证了，你就开始要质疑他了。

0: 你要问他，我在水里开车，你看到了，你这么问他行不行？对不对？他说你涉水了，他有证据吗？张口就说，当然了，他可以拿出证据，最后也可以直接证明你涉水了，但是这个证据得有，你不能说因为外界的原因导致你4个月的车这些地方都要生锈的，那你要告诉我外界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这么去问他，你知道吗？
1: 他最后把这个2个点都让我给反驳回去了，反驳回去，最后他推荐的就是推到厂家了。
0: 这样啊？
1: 他说的是最后是厂家。这个
0: 给您换排气管嘛，然后做除锈嘛，但是您不放心，除锈完之后还会不会不会生锈，对不对？
1: 对呀，但是人家给的结果答复就是羊角半轴没影响，
0: 嗯，
1: 但是不影响使用安全，厂家的团队也
0: 哎，是这样，
1: 的这那的，
0: 好，是这样的，
1: 专业团队，
0: 啊，我知道了，您肯定不认可，是不是？
1: 不认可，
0: 而且。
1: 我感觉排气管不给我换新的没事。假如说糟透了、糟掉了，那个我自己处理都行。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
1: 三年
0: 哎，贾先生，贾先生，贾先生，哎呦，你贾先生能不能不说了？贾先生，贾先生，哎，我听明白了，咱能不能不说了？咱先说说他现在给您的说法，您不是不认可吗？对不对？
1: 不认可，非常不
0: 哎，
1: 认可。
0: 您围绕着您的不认可、情绪上的、您的猜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完全听明白了。我也不认可他们的说法。首先，4个月的新车不该这么生锈严重的。当然，你还没有，你照片发来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你的照片，
1: 啊，
0: 你照片发来了吗？
1: 照片我在平台上已经都传过去了。
0: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微信上我再看一下啊。生锈严不严重，影不影响使用安全，或者是影不影响车主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厂家和门店说了算的，是你说了算的。车是你的，影不影响你自己决定最重要。还有就是为什么生锈没有告诉你，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不是吗？现在只能换个排气管，其他地方只能做除锈，也没有说除锈完之后以后会不会再生锈，所以你不认。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您直接说。
1: 羊角半轴给我换新的。
0: 就是您觉得所有生锈的地方都要给您换新，是不是？
1: 对。
0: 哎，好嘞，就这一个诉求，没有其他的了。
1: 对，因为4个月腐蚀的太严。
0: 明白了，不说了啊，理由我都知道。来来来，福特，喂，您好，长安福特客服中心。
2: 哎，您好。
0: 哎，你好，先生。哎，问一下您工号。
2: 哎，您好。啊，我们的工号是10023。
0: 10023，我只有5秒钟时间了，您电话别挂啊，出去咱俩聊，我们来聊聊为什么生锈，好不好？您稍等我一下，您稍等。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教育界的最新动态。最近呢，本科生就业率暴跌 32% 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人发出读了大学浪费几万块钱的感慨。可是呢，简单的将就业率下滑等同于读大学是浪费，其实还是有点过于片面了。就业率暴跌呢，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重要因素，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招聘需求收缩，就业岗位供给减少，本科生就业竞争也愈发的激烈。同时呢，有一些高校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是存在脱节的现象的，比如说部分的传统专业培养的人才过剩，而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又供不应求，所以呢，导致一些本科生所学难以匹配市场需求。此外呢，部分的本科生自身的定位不准确，就业期望过高，不愿意从基层岗位做起，也错失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读大学的价值啊，也绝不能仅用就业率来衡量。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呢，学生能够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呢，也是培养综合能力的摇篮，通过参与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这些软实力是未来在职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而且大学是一个开阔视野、拓展人脉的平台，学生能够结识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和优秀的师长，丰富人生阅历，为未来发展积累宝贵的资源。面对就业困境啊，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建议，还是让本科生啊积极的调整心态，降低就业的期望，先就业再择业。当然了，高校呢也应该加强和企业的合作，优化专业设置，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政府呢需要出台更多促进就业的政策，拓宽就业渠道，也不能够因为一时的就业率下滑就否定了读大学的意义。大学阶段赋予的知识、能力和视野，终将在人生的长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在呢，距离2026年的高考啊越来越近了，生源规模、竞争格局历来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回望近十年全国高考报名数据，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1335万人，比2024年减少了7万人，高考报名人数近十年来首次下降。更值得关注的是，各省的报名人数和实际的招生人数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中西部传统高考大省普遍下降，而东部经济强省和沿海省份稳步上涨。从最近三年部分的重点省市高考报名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西部高考大省报名人数集体下降。作为传统的高考大省，河南、四川、湖南常年报考基数庞大，长期承载着激烈的高考竞争压力。历经多年的连续增长之后呢，三地在2025年同步迎来了增长的拐点。河南整体报名总量基本持平，但实际参考人数呢，从约93.2万人下降到90.7万人。那四川的报名的总人数为80.73万人，较2024年的高点83.52万人也是有所回落了。湖南这边呢，整体报名人数虽然有微弱的上浮啊，但是增长率只有0.7%。相比2023年到24年的 6.3%， 这个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与报名人数下降相对应的是，三地本专科招生情况同步出现了负增长。2025年河南本科生本专科实际招生人数是100.5万人，同比下降2.2%。四川本科生实际招生人数是65.8万人，下降了8.3%。湖南本专科实际招生人数是58.7万人，下降了0.5%。同时呢，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24年到2025年，河南新增了4所高校，高校总量达到178所。居全国第一，四川和湖南两省也分别增加了2所和8所高校。和上述三省走势相近，江西、贵州、河北、内蒙古、甘肃等中西部的省份同样显现出报考人数下降的趋势。与之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以及经济发达省市，无论是高考报名人数还是实际招生人数，都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广东、江苏多年来生源的增长势头还是非常的强劲啊！2025年，广东高考报名已经达到了78.4万人，江苏达到51.2万人，连续多年稳步上涨。此外呢，从实际的招生情况来看啊，25年呢，广东本专科招生87万人，增长了1.5%；江苏呢，招了75.5万人，增长了2.5%，报名和招生双双走强。广东、江苏啊，还有浙江。我记得前两天看一组数据啊，就是最近这些年各个省份人口净流入数量最多的、排名最高的前两位，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浙江啊，就是广东、浙江、江苏啊，都是经济比较强的一些省份。所以在数据走强的背后呢，它也是经济强省雄厚的产业基础、密集的优质高校资源和广阔的就业空间。除此之外，像浙江、山东、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报考规模呢都需要保持平稳上行。北京、上海两座一线城市，高考报名人数明显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呢，根据各省份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八个省份常住人口呈正增长，分别是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其中呢，广东是新增了79万人，增量居全国第一，总人口现在已经是1.28亿了，继续稳居人口第一大省之位。浙江呢，去年常住人口增加了43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二。那与增长阵营相比，更多的省份呢，常住人口是下降的。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安徽啊，还有四川、湖南、山东、河南等传统的人口大省，出现了自然增长，
与机械增长都下降的情况。什么叫自然增长呢？就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什么是机械增长呢？就是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这些都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对于2026届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来说，关注你所在的省份和目标院校所在地区的报名还有招生人数变化的趋势。在志愿填报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兼顾一下城市、院校、专业这三者我们都要兼顾一下，提前做好升学规划，才能更好的适应不断变化的高考新格局。以上的这些数据的参考资料呢，是教育部相关文件以及统计数据，以及各省市区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公布数据。包括财经杂志文章30省份公布人口数据，谁在增谁在减。

船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添加我们的 QQ 号61580418461580418 4, 一起来参与讨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此时
7: 已刚才为什么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聊最新的全国31个省市区的常住人口数据啊，是因为区域人口增减啊，它的这个流动的格局会深刻重塑你所在省份的教育版图。这点我相信很多家长就是只要稍微一琢磨就明白了啊！你人口的增减，你就说你对未来这个省份它的教育的投入规划布局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增长，就是实现常住人口正增长的这几个省份：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对不对？那他们的这种就是基础教育啊，高中学位建设目标啊。教育高打造教育高地啊，然后什么教育全覆盖啊，就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目标他们肯定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广州这边呢，是规划未来5年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20万个，普通高中学位10万个。浙江呢，是实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全覆盖，14-15新建中小学590所，新增学位76.1万个。好，那我们再对比就是常住人口同比下降，而且是减量位居前列的几个省份啊，不好意思，里面就有我们安徽。当然排名第一的是湖南，第二是四川，第三就是我们安徽了，就属于常住人口啊同比下降。你说这个包括江苏啊，都是多年来迎来了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啊，江苏都是这样了。东北三省就更不用说了。包括中部啊、西南多数的省份啊，都呈现出人口外流加自然负增长叠加的特征。那么像这样的省份，他们的教育格局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你首先，学龄人口逐年递减，是不是？乡村小规模的学校啊，乡镇空心化的办学，是不是已经成为常态了？ 你这个学校继续开，你说你是开不开吧？你要开的话，一个学校可能就七八个孩子，生源萎缩。那你这个学校如果还想生存下去，你是不是要重新的布局整合啊？对吧？像湖南有一个县的部分小学都出现了六年级43个人，一年级只有两个人，这还搞什么？所以当地的教育局就必须要推动教师分流了，青年人口持续外流，造成县域高中、地方高校生源缩减，多地的高考报名人数还有本专科招生人数也步入了下行区间。你比如说河南、四川两个地方2025年高考报名的人数以及招生的人数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呢，四川本专科实际招生人数比2024年下降了 8.3%。 你就说对于自己，对于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孩子来说有没有影响？

前段时间呢，张雪峰老师的去世引爆了互联网，而他生前留下的高考专业填报指南仍然在当下的社会不断的回响。就业形势和 AI 的浪潮逼迫人们一遍一遍的拷问自己专业的用处，考取一个又一个的资格证，努力寻找一份不会被替代的有用之用。可是呢，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一味的追求有用，正是现代人忧郁的根源。工具理性裹挟人们走在最优解的标准路径上，不断的自证资格，却失去了自由探索意义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规则和理性的普遍厌倦与日俱增。当一个号召打破一切规则的超凡魅力领袖出现的时候，积压于已久的这个厌倦就有可能会迅速的反弹，反噬整个社会秩序。所以一方面啊，这个我知道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家长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现在的一些教育的布局来谈孩子的教育啊。比如说你真的可以做到让孩子完全不参与任何一场竞争，任何一场考试吗？不太可能，对吧？那么孩子呢，他其实也是需要获得认同感，在同龄人当中获得认同和成就感的。那么同龄人大家都在学校里学习，大家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那么自然学习成绩好是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关注崇拜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自我价值的获得感满足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有谁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学渣呢？对吧？可是呢，在追求学习好、追求学习进步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父母在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我成绩不好、我名次不好，在班里、在全年级始终都是垫尾的，那我就是一个无用之人啊。然后呢，可能很多小朋友在上小学阶段，四五年级啊，或者上初中之后呢，就开始要追求啊自己的价值感是和分数、是和考试、是和一场竞赛的名次绑定在一起的。这样就是不断的追求价值感，其实就会导致我们作为人类的意义在逐渐的丧失。我们现代社会呢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啊，但是如果工具理性过度发达之后呢，人们的认知理解的理性被工具理性取代了，所以忽略了理性应有的另一面，即价值理性或者目的理性。人们擅长用理性的方法安排所有的手段和工具，而忘记了目的价值，忘记了人是用何种方式编织出这样的意义之网，让人可以安居在这张网中，并且利用这张网把所有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如果包裹着人所在的这张网只有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人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中的纷纭的现象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于是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感受开始分裂，并且有了很多纷扰的漏洞。而后呢，人们必须要耗费很多的精力再去处理这样的漏洞，但是又缺乏能够真正解决填补这些漏洞的基本能力和元素啊，因为人们总是以为是手段不够好才会掉到洞里，才会出现问题，所以就没有找到一条回到价值与目的真正的去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路。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希望就是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对现在教育现状啊，包括一些教育新闻的这种探讨交流啊，是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和孩子的那条路径。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停向前走，彼此不必再恐惧，我们守护共同的你。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他现在我感觉他已经正常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返校。我的女儿是16岁，高一，她最严重的时候吃不成觉，可能会坐那坐一夜，拿着数学作业写不下去，而且到学校她有那种去看反应了。她现在的状况就是呢，我每天24小时用手机，然后在家画画，一个星期会跟她男朋友上一次街舞课。我觉得总体来说还都是正常的。然后到3月初的时候，跟她谈回学校的事情，她还是挺激动，她就说我讨厌学校，讨厌老师，讨厌那里所有人。她当时跟我说过不学校的那个看法，一是跟老师语文老师吧，他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学校里跟另一个同学去吐槽那个语文老师他看不惯他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语文老师恰好是坐在他看不到的位置，到了第二天那个语文老师坐在课堂上课也不讲了，大发雷霆，就说某某某同学我对他那么好，他还在背后议论我说我不好。因为语文老师那会儿以前，因为10月份我给每一个老师都给打电话联系了，我说让他们能够看到孩子多夸夸孩子，那时候老师就主动给我补了2次小课，但是他给老师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好像老师没再给补课了嘛，他们觉得老师是不是有针对，然后跟班主任的矛盾就是因为批评老师说那话还挺难听的，说你有病就去看病，把病看好了你再回来，这个对孩子刺激特别大。然后数学老师是他们的教导主任，也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他当时总是说我们一节课他只讲25分钟的课，剩下20分钟是在跟同学聊天。说物理老师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学校今年收的是第一届高中，很多老师是刚毕业的，没有什么经验的那种，对，他中考确实是失利了，他心理上也是有落差的，他不能接受，他从心底里也看不上这个学校。然后跟同学，他会觉得同学特别幼稚，有些同学会拿以前自己的那画画的那个作品来班里进行炫耀，他这种行为实在是只有小学最多是初中才有的。然后他们画的吧，还画的就不好，他们要是画的好吧，我心里也妙了，因为他学画画嘛。然后他会觉得同学有时候其实考的挺好，就是哎呀这个题型弄错，要不我能考到很好分，下次我一定要考得好，行了，还用这种方法来炫耀自己的成绩。然后有一个同学说他长得像泡泡鱼，他一下就接受不了嘛，他觉得泡泡鱼很难看，他突然减肥了，他能做到什么？饮料通通不喝，吃东西有吃牛肉吃鸡蛋，半个月瘦了7-8斤。

0: 个时候开始要去学街舞啊这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天能坚持一个小时的一对一的学课，偶尔会把作业给写了。我在家里可以说是有点像那种高富帅，觉得这孩子他内心就很脆弱，就自卑。我认识到我有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管了，也不说了。所以我现在问题是，他现在我感觉他已经正常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返校。当时也在跟他聊嘛，我说你愿不愿意休学，他说不愿。一说休学，他还挺激动的。我说你为啥不愿意休学？我不愿意再多读高一五年。我说那你要是不愿意休学的话，那咱们这个学业进度怎么保证？这以前给你提出的是我要转学，我必须转到不能比我这个学校差的公立学校，而且我还不能住宿。我说你的这个要求，妈妈也给你跑，我确实是达不到，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说你如果想去私立，或者说我可以去外地住宿，都是可以的。不去，我不去。我现在这个学校都已经很差，那些地方比我的学校更差，就是他的理论。说到最后，还有个学籍的问题嘛，你长期请假不去学校，学校也是有自己的规定嘛，不是你想休多久是多久，你怎么也得去学校，哪怕是去个半天或出勤什么，就是为了一个任务嘛。你要感觉不舒服，你立刻就回来，我跟老师可以去谈好，你爸妈也不用写作业，就这么谈了。他可能松了两次口，就说我会去学校的，但你要给我点时间。后来我就觉得他现在好像就无所谓了，我现在就跟他再谈嘛。我说我不催你，我说我一谈到学校，我能看到你还是挺难受的。我说我能理解，但我不敢说。我说我能找到你，首先你嘴上说。我说咱们在家休学也没事，休学好了再去。咱们现在已经开学第三周了，如果你现在状态还没有调节好，
1: 好，前面呢是这个家长的一个表述啊，他说的语速很快，也不是很清楚，就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孩子呢，他的孩子现在的情况是在家里状态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就无法返校，他还要求妈妈给他找全托啊，然后这个全托的费用也挺高的，一个月要4-5万，父母呢就承担不起，他也就不说了。你要说他没有能力吧，他就买那个拼装的，特别需要特别仔细拼装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铠甲还是什么的，然后包括画画啊，也包括他会运动啊，就是从初中开始一直都会坚持去运动，每天在家里蹦啊，他觉得自己比较矮嘛，所以蹦一蹦可能会变高一点。
2: 能更清楚，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滑落到了这么差的一个学校。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特点全部都是评价？你看对于画画画的不好的孩子，他们居然还有脸把画拿出来给人看。你看他的评价里面是什么？他的评价里就是只有好才能被认可，只有好才应该被接纳。你从他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他只能接受好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好的。所以这个孩子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理想化的状态。我觉得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外面的现实世界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说在这个阶段死活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实际上现实他们是明白的，现实就这样，我没有什么改变的能力，但是他又不接受，所以你看他冲你去啊，你去给我找什么什么学校。你有没有看到他全是对外界的要求，外面应该什么样，妈妈你应该什么样，学校应该什么样，老师应该什么样，同学应该什么样，然后对外面的东西评价都是不好的。那你中考确实没有发挥好，所以你才来到了这个学校嘛。你看他转学还不行，还要转到公立的学校，我还要去比这儿好的学校，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公立学校是要看分的，公立学校是讲学籍的，你从好的学校转到次的学校还有可能，你从次的学校转到好的学校怎么可能呢？这一块是他出不去的核心。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他对外面的要求就高，他对自己的要求源自于你对他的要求高，你的高控这个东西我们叫投射嘛，他对自己是这样的，他对别人也是这样的，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如意他都会难以承受啊。就是同学炫耀考多少分，比如说孩子说哎呀今儿没考好，有那个题我就可能能上90了，他认为这个话是在炫耀。当然我不知道说这话的环境以及说这话的语气啊，但是你这样听起来这个内容不是很正常吗？
0: 我听完这些话之后我就感觉他好消极啊，能量很大。
2: 他的消极源于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似乎他已经被污染了，就是好像因为环境很差，因为大家都很 low， 因为老师什么新班子吧，什么没经验吧，因为他们所以耽误了我。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身处在于这样的环境中，好像显得他也非常的没水平，显得他也很蠢笨。他的问题就在这儿啊，他去不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就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待在这。其实这个孩子未来的趋势，他需要在这种不舒服中待很长时间，估计到20多、30多都有可能。他得接受有些事情是人力达不到的，有些事是人家能做到但我做不到的，这个是他要慢慢的在生活中去看到的，他要去接受的。
0: 我就不明白他这个外面条件那么高，你自己现在目前也达不到，你为什么不努力呢？
2: 他没有觉得他不努力啊，他觉得都是外面的原因啊。他即便真的不努力，他也不会承认他不努力。你理解他的话其实没有问题，你说姑娘妈妈觉得可能你挺难受的是吧，你这个话理解的没有错啊。他不认啊，你看他说不，我不难受，你居然说我难受，我居然连这点东西我都克服不了吗？你居然说我难受，我难受代表我很弱啊，代表我很差啊。他为了维护他的自恋，这些东西他是不会看的，他不会承认的。你说你不努力，你就去努力去啊，他怎么

0: 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不努力呢？你看他连承认自己难受都不承认。自恋的孩子呢，自认为我从头发丝到脚趾头盖都是完美的，然后我也在尽力的维护自己的完美，我怎么可能让别人觉得我不好呢？这个是自恋的那个夸大的那个部分。所以但凡有人去说他不好，一定是对面那个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好，而是他瞎了。他的视角就是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学校也不行，老师也不行，同学也不行，甚至他还会觉得妈妈也不行啊。你看你都给我解决不了，让你给我找个学校你找不着，让你给我交点钱，一对一你都给我交不起，甚至他觉得你也不行啊。
1: 觉得我们班的人，我指什么道理都给他讲。我说你看一看，专心学习的人会不会说别人闲话？他说不会。我说只有哪些人在学校里做成内涵，评论别人，这不很难吗？说一些闲话之类。我说都是不学习的人吧。我说你要弄明白，这个就是你的跳板。这些人三年之后你就不一定在一起，你可以不听吧。你要理解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说你，他说你可能是嫉妒你，我就在安慰他吧。我说老师即使是批评你，你要看他是对事还是对人，还是在发泄他的情绪。
0: 你这些道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要能为了融入去忍耐，他就没有这些事儿了呀。他不去学校的最终是他的内心他受不了，居然有人觉得我不好，居然有人能这儿那儿的挑我那么多的问题，挑我那么多的错。其实你比如说他背后说老师坏话，他看到的就是别人有问题，他反思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反思不了我这样子背地里说人家话有点鲁莽。你看这块他是没有反思的啊，他是没有办法想说我该怎么样在后面我能够做得更好，我能保护自己。就是一方面你记住一下学校那边现实中的压力，你该给他的给他，不能做到的就明确的回应他，妈妈是为你做不到的。如果他觉得家长要肯定的告诉他，你说是的，好像妈妈帮不了你。另一方面你先跟他把那个谈清楚了，就是转不了这学校肯定就是待下去了，你现在就这俩选择，就不要给他那么多的选择，就这俩选择，一个就是去上去我们就想办法上，一个就是上不了那咱就修，就这俩选择。实际上就这么点事儿。我估计啊，他非常有可能到学校下最后通牒的时候他才会做选择，他是修他还是回去，他非常有可能要等到这个事儿不得不做了，必须得做的时候他才会做。
1: 但是起初啊，他当时跟我说转校的话，他自己提出来，那我是不是学习成绩会考得好一些，我就能转校？我说如果你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话，我只能说是有可能去问。但他当时理解错了，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能帮我，他都不帮我，我还必须学习特别好。但是他有这么一个误区，不然我们也去跑，确实也不行，他还是很失落嘛，接受不了。然后就提出了又是全托，又是居家，又是什么的，然后又告诉他也实现不了。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失望，就觉得父母能力太有限了。
0: 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呀，而且他的要求非常高啊，普通家庭能有几个家长做得到呢？你能看到这个孩子夸大的地方吗？我不知道孩子还会不会再提起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搞明白，确实我帮你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要觉得孩子我帮你但是我有条件，这个是错的。你现实就是这样啊，你现实就是如果你的条件更好，我帮你的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更大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呀，是吧？孩子拿这个东西等于在指责家长，你们有能力帮我但是你们不帮，你们非得去把这个东西上面加注一个条件然后你们才肯帮我。我们家长不要就被他带跑了，本来就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你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我当然只能就是试一试啊。我是想跟你解释，不要孩子一指责你家长就入坑了。
1: 嗯，我就很容易，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难受，我说哎呀孩子要跑学校我也没能力给他解决。
0: 我们不要指责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用觉得好像孩子一指责我们就分外的愧疚，事情是这样的哈，孩子，我确实是这样的父母，然后确实也是你，如果成绩更好的话我们也许这个事情更好运作，我家长有资源我帮你，甚至我有资源我不愿意动用这个资源给你用的，我就可以不给你用啊，我为什么必须给你用呢？你出去对别人也是一样的呀。你的同事今天你说我有个事儿，你帮我弄一下，然后你同事说我不想管，你为什么不管？你现在闲着，我这活又不是很累，你凭什么不管？我不想管就不管，这是你的事儿，对吧？不是说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你的需求是合理的，你现在又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就必须得帮你啊，不是的呀。
1: 我当然不说，在现在这个学校可以忽视他们，不用在意那么多人。
0: 他忽视不了，不要再把我们认为合理的东西给他。这孩子未来的趋势就是我好难受啊，我恨死他们了，然后我还要跟这帮幼稚鬼待在一起，但我还要在这儿待着，一定是他需要从这个困难中熬过去的蛰伏啊！你不要老想着怎么把这孩子弄顺溜了，他现在16、26能顺溜了就不错，很多东西都是现实的挫折，就那墙撞去吧，最后撞的发现满头包，实在是撞不过去，那我也就接受了不撞了。哦，原来现实是这样的，原来是有我撞不动的墙的，哦，原来是有我逾越不了的，这个困难横在我眼前我就是过不去，有些东西他是要接受的，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家长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是做不到的，而且就坦然的告诉他，我就是个普通的人，我就是个平庸的人，我就这么点本事。他就是生活在一个普通人的家庭，他就是有一个普通的爹妈，他没有什么超出别人很多的特别长处的过人之处，其实并没有。最终这个工作都是接纳的工作，他要接纳自己，他也得接纳外界，他也得接纳我的父母就是普通人，他现在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有问题就带着问题往前走了。我们现在老想把孩子的问题彻底解决，解决不了就这么带着往前走吧，能往前走总比停在这儿强吧。26岁解决的事儿，36岁解决的事儿，你非得让他16岁解决，他解决不了，对吧？你看家长也是全能的，我总希望我的孩子如我所愿的。你看这不也是你理想中他的样子吗？你也希望他彻头彻尾的换个样子，然后回到那儿去，在那儿待着又不难受又能够去努力。你这东西跟孩子是一致的，孩子的东西跟你是一致的。真正的接纳是什么？真正接纳就是他现在就这样，问题去不掉，那怎么办？就带着往前走呗，就不要着急了。他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两句话和一两天的事儿，他是一个长期成长，在成长中逐渐去解决的问题。
1: 你说你们现在啥也做不了，得他自己去
0: 做。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是不需要你一定非得认同我，然后答应我，你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去做。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对你的态度就是你对孩子的态度。如果我说你有问题，你就必须跟我说的是一样的。我现在跟你说完，你就必须得明白，我还是在强化你对你孩子的态度。你看，我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孩子啊，我先给你10年，你让他到26岁，可能有些问题他能解决，他都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你也一样啊，你也需要时间啊，你也需要去撞那南墙去啊。你撞了撞了撞了，发现说的根本就没用，我跟这孩子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实际上我做很多我都帮不了他，这就不是我使劲的事儿。我们有大量的家长长期跟我做工作的家长，最后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惨痛的经验堆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教化的，你就去体验就好了。你看我根本就不掰你的认知什么的，说你有问题有错误，我是能理解你的。你什么时候自己能够理解自己了，你才能理解你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发现说的这个南墙真的是需要靠自己去撞的，我要明白我在孩子的问题上有些事儿我就是无能为力的，孩子才有一天可能从你向他传递的态度里发现说的，哦，原来这个事儿我就是无能为力的，我就是要接受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是一致的，好吗？
1: 太谢谢老师。
2: 如果你也认同我的理念，
3: 我觉得小琪老师说的，我真的深有感触啊。他这一段案例分享啊，就是一个家长说孩子休学，然后呢家长也很苦恼，想了很多的方法跟孩子沟通啊，但是沟通无效，来求助小琪老师。小琪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那他又说到了，就是他的有一些认知，有一些坎儿，有一些想不通的东西，可能要在26岁那一年36岁那一年才能够突然想通。你不要指望非要在16岁那一年把它掰过来，包括家长自己的执念啊，就是人生可能有一些坎儿，有一些难墙，我们是真的必须得经历。你绕不开，你要绕开了，你之后还会无数次的在同样的事件上栽跟头，直到有一天你能够彻底想明白，然后你的面前可能才不会出现这个坑，这个难墙啊。所以这种东西可能外界是帮不了的，需要自己慢慢的修行。为什么越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可能会越变本加厉呢？
4: 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不断的求证父母的爱。很多家长会说，你看我跟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对孩子的态度也变化了，那为什么他还这样呢？他怎么还昼夜颠倒，对我们态度这么恶劣，是吧？你不说我们调整了然后他就变吗？有的孩子你去问他，哎，你爸爸妈妈最近表现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什么感觉啊？孩子会说他们俩是有些变化。那我说那你是怎么个感觉？我感觉他们很虚伪很假。那就是你再去跟孩子聊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他们经常这样的，他们觉得他们改了，他们觉得他们变了，没过两天他们就又回去了。还有就是很多家长的那个变化，他觉得我变了，我不干涉了，孩子依然觉得你对他有很多的干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就是咱们家长觉得我已经改了，我已经调整了，但孩子觉得我很怕你再打回原形，我也很怕你现在这么做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你就是想让我快点回学校。然后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改了，你们觉得你们已经变了，但我觉得改还不够，这个中间又会需要很多的调试。就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不断的求证父母的爱，不断的想要证明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每一个休学的孩子都是放了一个终极的大招，就是我这样了，我这么差劲，那你们爱我吗？所以当父母发生改变的时候，每个孩子都在暗中观察着呢。有的孩子觉得，哼，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是不是又跟原来似的，过不了两天你们就坚持不住了。那家长怎么办？每一个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胡闹的时候，其实都是他非常需要爱的时候。 他很想看见我的爸妈，即便我这样，他们还是能够接纳和包容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你就能够承下他的情绪就行了，能够允许他这样就可以了，能够理解他当下挺躁的，挺难受的就行了。所以我们要下多少功夫，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打动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与大人的真诚成反比的，就是你越真诚，你越诚恳，你越真实的变了，那么孩子对你的接纳就会越快。真诚是必杀技啊，这个其实和在咨询中有的时候孩子对咨询师的那个攻击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一开始也不信任你，他觉得你是我爸妈请来的帮手说客，你也是个大人，你们大人都是怎么怎么对待我的，他也是不信任你的，他会对你有多种的攻击，明的暗的，但是咱都接住了，让这个孩子看到哦，你是有情绪的，你对大人是有意见的，那你可以说，你能讲。
3: 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下半段主要是解码青春期啊，来更好的了解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要让处在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对面的家长有更好的方法啊。然后呢，小希老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关于厌学，孩子厌学的情况之下啊，孩子或者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负面情绪的情况之下，家长又应该如何去做啊？其实呢，每一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度过青春期，背后呢，可能都有着家长巨大的牺牲。
0: 手机这个后面是家长巨大的牺牲。那这个妈妈就会问他，小的时候我给他夹菜，他就跟我说谢谢妈妈，妈妈你真好。然后他现在13岁了，我给他夹菜，他说干嘛，你给我夹这干什么，我不吃，你再给他夹的，那么讨厌，听不见我说话吗？这孩子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是我错了吗？其实妈妈做的这件事儿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孩子变了。他小的时候他很依赖你，他很需要你，你那时候给他夹菜照顾他，他就觉得哇好温暖，我有人依靠是吧，我觉得好安全。他现在13岁变成了，你给我夹菜你是要控制我吗？你是要掌控我吗？我连吃什么东西我都要听你的吗？我不要。他13岁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依赖的需求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需要了，他就想我什么事儿都要听我的。实际上不是吃哪个菜的这个纷争，而是说他希望在家长这里他有他自己的权利，他不希望家长支配他。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不太掌握得好这个度，有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没分寸的话，做一些没分寸的事情，他有的时候是一个过度的表现。为什么过度呢？因为他要防止这个家长领会不了他的意图啊。我如果在我父母面前不够有气势，那他们就比我强大，他们还可以打压我，他们还可以违背我，那我必须在我父母面前表现得够劲儿。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是一个过度的表现啊。那你知道孩子这个意思就完了，就你给他一个够宽泛的空间，让他充分的去折腾去，他慢慢慢慢慢慢他会找到怎么与人去相处，说话的分寸在哪儿啊，别人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原则在哪儿。很多有的时候一个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见的，还觉得这个孩子特丧，不爱搭理人，还不说话，偶尔说一句话能把人噎个跟头，等你再过几年见这个孩子，这孩子长大了，因为我就觉得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么懂事呢，言谈呀非常有风度，就觉得哟是不一样了，是长大了。他在从青春期的那个横冲直撞里面慢慢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路在哪，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步伐该多大，不要一下把人撞个跟头，哎，他可以以怎么样的速度前行，慢慢慢慢他自己就有了。但是这个后面是家长巨大的牺牲，家长要忍耐他很多东西。他青春期一会儿又跟你说他想要这样，不要干涉他，一会儿又他啥也干不成，你还要包容他。那我们讲青春期的孩子一只脚童年一只脚成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很迷茫的，很多孩子没有底，我们一定要拖他。你要允许他发脾气，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你给他拿个糖吃，结果他想要个草莓味的，你给他拿了个哈密瓜，他就不高兴了哈。然后妈妈说有什么，不就是一颗糖吗，又不是没吃过，我又不是故意的，然后这个孩子就更不高兴了，就在那闹。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怎么办呢？你要允许他发脾气。后期这种一冲动就打人的孩子，他其实是没有冷静的过程，他没有走过中间的过程，他没有被人理解和接纳过，他就是一上来情绪上头然后打人，这个就是他办事的流程。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最初有情绪，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要允许他有情绪。哦，你生气了，那怎么办？妈妈陪你待一会儿，你缓一缓，这个过程就保证他别乱扔东西伤到自己就行了。你允许他有。

0: 但确实是妈妈没太在意，那下次我注意好不好？就我们先尊重他了，是吧？先允许他了，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那下次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你说你给我拿错了这个东西，我很着急，我很生气的。然后你给我拿错了，你又不承认，我就更生气了。其实我们在理解孩子的过程，就是在给孩子做示范，你可以怎么表达情绪，这样这个孩子就知道了。首先我可以发脾气，其次我妈妈会重视我的要求的。那么孩子在家长会重视我的要求。有这个前提托底的情况下，他就不必非得用非常非常激烈的发脾气的方式去表达情绪了，他就可以，我们进入言语化，我们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表达出来。
1: 好了，今天呢，小西老师的这种案例的分享啊，我们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里是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我们节目之外呢，依然可以通过 QQ 号61580484来继续的交流，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看到梁静茹的新闻，竟然是有一名男子冒充梁静茹在各处圈钱，居然还骗到了据说有几百万。到底什么样的普通男子居然可以冒充一个女的歌手来进行诈骗？另外一方面也替这些被骗的人有点担心，是什么样的前提之下让你相信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是梁静茹，而且他还缺钱到要跟你来发生一些金钱往来的地步呢？据说梁静茹本人也知道这个新闻，并且也出来发声，让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人和事，哪怕他们出示了什么样的证件和信物。说到梁静茹，今年已经整整40岁，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当年走红的时候还是一个大眼睛的很无辜的邻家女生，独闯台北，无意中被李宗盛所发掘，没想到一转眼她也陪伴我们成长到了人近中年。虽然自从他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是当我们听到他的歌，还会有很多美好的曾经经历过的岁月能够浮现出来吧。这首歌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们有时候会说新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乐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带着一点爵士的曲风，但是歌词仍然是李宗盛式的直白的、真诚的、质朴的。短短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还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困惑。歌词里面说：“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普通人的内心冲突不就是这样吗？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都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歌，李宗盛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大家，大概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的感性。也有人说，李宗盛作品里的感性也没有别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难耐》。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克力，体重计就多了3-4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饿着肚皮发神经。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它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约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以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八十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他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4180.09点，涨了19.92点，涨幅呢是0.48%，总成交金额呢是1.36万亿，上涨家数1434家，下跌家数845家，平盘家数63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681.89点，涨了182.27点，涨幅是1.18%，总成交金额是1.78万亿，市场家数呢是1843家，下跌家数呢是998家，平盘家数是77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833.06点，涨了54.90点，涨幅是1.45%，总成交金额呢是8434亿元。上午零今天报收在1678.89点，涨了21.94点，涨幅是1.32%，总成交金额是1471亿元。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元件涨了4.23%，通信设备涨了3.60%，电子化学品涨了3.47%，机器人涨了3.18%，广告营销涨了3.18%。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煤炭跌了4.21%，能源金属跌了2.51%，石油石化跌了2.43%，农化制品跌了1.72%，房地产服务跌了0.99%。好，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光纤概念涨了5.32%， CPU 概念涨了5.26%，纳米银涨了5.19%，光通信模块涨了4.98%， F5G 概念涨了4.51%。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氦气概念跌了4.44%，煤化工概念跌了2.48%，草甘膦跌了2.35%，工业气体跌了1.69%，磷化工跌了1.52%。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今天一共是有132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2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这两天盘面的解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葛老师，今天市场是震荡上扬啊，快要到4200点这个关键点位了，量能上今天配合的也很好，今天又是过了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怎么看节后这两天市场比较强势的这种表现？
2: 这两天的一个市场呢，符合咱们的看哈，节后大盘继续的往上去，往这个4200点去攻击哈。不过呢，明天的大盘呢，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但大家要注意一下我的说辞啊，这个仅仅是一个休息，而不是结束哈。所以明天大盘假如真的看到大盘出现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下呢，咱们没必要去过于的恐慌哈，而是继续的头抬高往上看。那这一波呢，短期它的目标呢，会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大概在4200点左右哈，但是也不是真的到了4200点就真的跌了下来，我们还得要去看目前的一个板块的那个配合，还有指标的这样一个结构哈。所以我们预期就是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怎么说呢？第一种就是说那个短暂休息之后哈，大盘会继续的往4200点去靠。然后到了4200点附近，大盘出现一个较为明显一点点的一个整理啊，整理完之后继续的站上4200点，这个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一口气站上4200点，那站上4200点之后呢，大盘会回落，再来巩固一下4200点这样一个节奏，然后继续向上的概率会比较大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大方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小方向的一个角度呢，明天大家可能会注意有个休息，然后到了4200点的时候呢，再去观察会不会有我们所说的一个整理出来，有的话就顺带做一下差价，那没有的话，那就等到那个日线级别的一个 KD。它那个死叉之后再来做一下差价也未迟，主持人。
1: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看待市场的方向呢？如果说咱们要找科技之外的一些大方向，你看一下，就是不怎么好找。如果是找科技里面的这一块的方向的话，有分化，而且呢高高低的低，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科技以内的一个方向的话，其实是我们主要找的一个方向。其实有分化才是好事，为什么呢？你可以一波一波的这样不断的去切换主线。那比如说之前的那个主线哈，比如说今天的光通讯涨得不错，但是其实总体看回来哈，主要的一些龙头的光通讯的板块呢，自从在上个星期大盘调整以来哈，大盘虽然涨了回来，但很多的股票没有涨回来啊，光通讯其实是率先进入一个调整的。那么这一波大盘上涨的话，大家都知道哈，主线那就是半导体板块啊。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预期啊，怎么预期呢？也就是说，接下来4200点大盘附近，假如又出现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半导体短线会不会做出一个又得要换主流这样换主线这样一个节奏呢？那确实有这样一个可能。所以对于咱们的一个投资者而言，假如说咱们的投资者手里面有资金，短线确实了半导体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追高有点性价比不会高了，那反而值得要考虑一些在低位刚刚好盘出底部的一些AI 加方向的这一些的板块哈。那有哪些 AI 加的方向这段时间开始慢慢的盘出底部啊，重心又逐步的向上呢？有两个方向其实大家值得去考虑哈。第一个方向就是今天刚才那个主持人你也讲到了机器人板块啊，机器人板块呢这前段时间一直的低迷已经好几个月了哈，这两天开始慢慢的回暖啊，重心逐步的向上，那这一些的板块呢确实是值得进行一个考虑和埋伏。那另外一个板块呢就是铜啊，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板块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国际上的一个有色金属的铜啊，它已经回到了那个三月份的一个高点位置哈、啊，已经重新的回到历史新高附近位置。但是我们的 A 股呢，目前还在一个比较的还没回到那个地方呢、啊，还离那个地方还有一大截的一个空间。所以相对的，我先不说回到三月份的那个位置啊，三月份的那个位置，那起码你得要向上做一个回补修复嘛，你也有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假如科技那个半导体那个方向的话，假如不敢追的一个情况下，那可以不妨的往这两个方向去观察和考虑的，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也观察到有不少的半导体个股出现了机构大举的买入啊。您觉得这是机构在紧急建仓呢，还是前期被套的机构在回补自己的仓位？就普通投资者对于这样。

0: 的一个现象，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
1: 我觉得相反呢。为什么相反呢？因为机构啊，会分为很多的机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公募基金啊，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往往公募基金它的资金来源就是股民朋友们。那所以，假如说咱们看得到是机构大举加仓，假如是公募的话，相反这个地方有可能短期会出现调整。那大家不要忘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要忘的前段时间啊，光模块啊，之前也涨得很厉害。那一旦大家成为光模块那个地方成为大家的一个都全程注目的一个情况下，那反而这个地方这段时间它的表现就不大好啊。所以同样的半导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有半导体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拿着，但没有半导体的朋友们的话，不建议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动作啊。短时间我们可以这么说，4200点这个位置一旦出现调整的话，那么也许半导体这个板块短暂也会出现一个休息整理的这样一个动作出来的，主持人。
0: 好，那如果是增量资金呢，那就是最好了，但也有可能是咱自己的钱，对吧？是咱这也要有一个这个考虑在里面。好，有一些投资者呢，他手里的科技股已经挣了有20%，甚至30%，甚至今天我看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说已经有50%了，就现在大伙儿又开始纠结了，现在是拿着呢，还是要现在就可以卖掉？
1: 我觉得这个盈利的幅度不是我们卖出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减仓也好，卖出的标准，我们都得要看这个大盘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调整。假如说大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整出来的话，你卖来干嘛呢？而且说句实在话的，咱们呢在股市里面呢，永远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那换句话，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你卖了之后，你买啥呢？那又是一轮纠结。那假如说买一个不涨的，那可能会比较的感受可能会不大好。所以往往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会这么去说啊：大盘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个重要的压力位，那么目前可以继续的拿着。但是假如说到了4200点之后大盘假如出现掉头的动作不一定真到4200点也许它过了4200点会出现，也有可能。但只要它出现拐头了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考虑卖，才考虑减仓，考虑卖出。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性价比会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好，还有一些投资者是没有上车科技的啊，这段时间就比较焦虑啊。如果说大家伙儿还想参与这一波科技行情的话，您觉得我们是去选个股，还是直接就是买半导体的 ETF 更加稳妥？比如说像那个芯片 ETF，咱就选这个啊。您建议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上车？
1: 我的觉得大盘假如说出现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下呢，目前呢，现在这个市场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我可以这么去跟大家说4200点下方的话，主要是炒一个业绩为主的一个个股所以大家会看得到有一些中大型的一些股票呢，这段时间涨得也非常不错，但是呢，假如4200点过后呢，会出现什么东西呢？会出现两条主线一起炒。什么叫两条主线一起炒呢？也就是说，游资类的一些股票，就是一些小盘类的股票，它就开始活跃起来，开始炒概念、炒消息今天下午其实各位可以看得到，游资类的股票，自从1月份以来，现在才重新的活跃起来。我们打一个比方，大家可以看得到游戏类的股票下午突然之间集体都出现一个拉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包括一些之前很久没那个活跃的一些 AI 营销类的那这一类的一些股票也重新的出现了比较活跃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告诉我们接下来小盘股一旦大盘过了4200点，也会逐步逐步的活跃。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旦这个大盘后续真正突破4200点的话，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 一个景象啊。
0: 嗯，
1: 那这个景象的一个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对于说句实在话的小盘股也好，大盘股也好，都会有一轮的一个涨幅啊。那当然呢，对于各位而言，假如各位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啊，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选股的标准啊，或者是你拿不准买什么股票的，其实非常简单，你主要抓一个ETF 就好了啊。但是 ETF 归 ETF 哈，因为现在 ETF 呢，它分得太细了。
0: 对，
1: 怎么说呢？比如说啊，这段时间的半导体涨上来了啊，那涨上来的一个情况下，那我因为咱们说短期半导体涨得太高了，这个地方我不大建议大家去考虑半导体这个追高哈、啊。那反而导致机器人呐、啊、这一类的慢慢的拐头向上的这一类的 ETF 值得大家去留意。那所以半导体所以选择半导体也要选择一些开始慢慢拐头的那些半导体。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干脆连行业的那些 ETF 我也懒得去分，那我怎么办？那直接买一个宽基类的 ETF。 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偏向于中小盘股票的，偏向于科技类的一些 ETF， 那摆着放着那就可以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科创50，比如科创五零，比如说创业板啊、比如说中证1000、中证2000啊、这一类偏向于科技类的 ETF， 那或许会更加的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更加省心的话，咱就不选窄的，咱别选什么半导体 ETF、机器人 ETF。想省心的话，咱们就买宽的，宽泛一点的，对吧？更放心一点。
1: 因为窄的 ETF 呢，涨上去你看上去是很吸引人，但是跌下来呢，你也比较的闹心。那所以对于一般的股民而言，其实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哈，我觉得那个窄的那些 ETF 呢，其实跟炒股差不多啊，你抓得准就赚得多，你抓不准的话，你也比较的一个辛苦。那你倒不如选一个宽基类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好，那我们投资者也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科技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方向后面是会有机会的？因为现在科技太热了，你没有一点方向是我们后面可以再去看的。
1: 我们可以这么去讲哈，每一轮的大行情它都会有一个主线。那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大行情都是在移动互联网。那2005年的时候炒的是什么呢？炒的是咱们的经济腾飞，当时炒的是以外贸相关的那些股票。那这段时间的话，大家很明显炒的是一个 AI 加，所以 AI 加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当然，你看到的科技涨得多，其实你还没找到的一些科技还没涨上来，你可以同样的去选择，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无人驾驶啦，比如说机器人呐、这一类，比如说无人机啊，这一类。包括商业航天也休息了很多，那这些地方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关注的。那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对科技不大感冒哈、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板块可以去考虑呢？有色这个板块也是可以考虑的。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还有大家注意一下哈，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4200点假如过了，那过了的话大盘有机会会出现一个加速的一个动作。那有机会出现一个加速的动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预防什么东西呢？什么叫加速？就是拉指数。那拉指数要靠什么？要靠大盘股了。那大盘股的话呢，要靠啥呢？那包括保险也好，证券也好，这些板块都应该会有所动作。那这个时候，那么咱们就不妨的去提前去做一个打一个埋伏，当然不要去太过于重仓啊，做一个底仓去进行一个观察也是可以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近期的整体的仓位怎么样把控？
1: 整体的仓位，我们的建议都是一个仓位比较高的一个角度去观察，但是维持一个动态调节的一个方式哈。那节前我们前两期的一个节目，我们建议大家去往那个 IT 设备啊、半导体这边去靠，那这两个板块也涨得比较不错。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后面随着4200点逐步接近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建议半导体、IT 设备 可以进行一个逐步减仓，把仓位逐步的转移到机器人啊，包括有色啊，这方面去进行配置。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哎呦，最近大家这个加班加点呢，确实挺辛苦。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去唱歌放松一下。
4: 哎，那个，你们先点歌，我去帮你们点一点饮料什么的。
2: 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5: 哎，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傻坐着？为什么不点歌？
6: 兄弟，哎，你看，老板往了一坐，给只点了23首歌，还唱你们头热。来，我们是抢到话筒啊，有完理智啊。
5: 哦，是这样啊。哎，没关系，没关系，看我的啊，看我的。
2: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4: 哎，看我的，点下一首。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4: 哎，下一首。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哎，
4: 再下一局。
6: 胖子，
4: 嗯，
6: 你这样吃过啊，你胆太大了吗？我家你不怕老板找你麻烦？
5: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老板的歌都切完了，你们快去唱吧。
2: 燕大胖，你给我进来。
5: 好的，老板。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昨天晚上我们去唱歌，我一唱你就切，一唱你就切，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干得太舒服了？
5: 啊，老板，昨天那是你唱的。
2: 废话，不是我唱的，是你唱的。
5: 啊，我以为那个是原唱呢，我一听放了原唱，我就以为没有人唱，我就把他歌切了。啊，老板，你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2: 啊，真的啊，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唱歌这么好听啊，真的像原唱啊，真的跟原唱一模一样。
5: 啊，一模一样，比原唱都还要好。
2: 哎呦，大胖，我就知道你有眼光。哦，还有那个工资啊，我最近正考虑再给你涨一级。
5: 我是大胖，高情商是不是很重要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0: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2: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了解到的是股票的概念。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股份有限公司是1602年在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伴随着股份的诞生，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逐渐出现，并且产生了买卖、交易和转让股票的需求，客观上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并促使其不断的发展完善。那股票呢，是一种有价证券，它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的时候向投资者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和享有权益的凭证。股票实质上代表了股东对于股份公司净资产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一种综合权利。股东凭借股票可以获得公司的股息和红利，参加股东大会，并且行使自己投票表决、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风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个股份的金额相等。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的权利。股票一经发行，购买股票的投资者也就成为了公司的股东。股票作为一种所有权凭证，有一定的格式。从股票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股票票面格式不统一也不规范，由各发行公司自己决定。随着股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很多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对股票的票面格式作出规定，明确票面应该载明的事项和具体的要求。在我国的公司法中就有规定，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股票应当载明下列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名称、公司成立的日期、股票的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股票的编号等。股票要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发起人的股票应该标明发起人股票的字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XD 股票。XD 股票是指除息股票，息是利息的息，也就是在公司分红派息后将不再享有分红权的股票。XD 日就是除息日，而在除息日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如果在股权登记日这一天持有股票的股东，则可以被登记在册，等到除息日当天，公司就会给这些股东派发分红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股权登记日之后购买这只股票的投资者，无论在股票出现 XD 时，也就是除息日当天，是否持有这只股票，都没有办法获得上一年度的分红。因此，如果投资者购买已经带有 XD 字母的股票，意味着这些投资者没有办法获得本次的分红。不过呢，由于 XD 股票的价格会因为分红派息而有所调整，在扣除了分红之后，这只股票的价格会相应的降低一些。因此，尽管在除息日当天购入股票的投资者没有办法获得分红，但是呢，购买股票的价格是除权除息价，也就是说呢，比之前要低一些，那没有获得的分红在这个地方就得到了补偿。那么对于持有 XD 股票的投资者来说，股票出现 XD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投资者能够在除息日之前购买 XD 股票，并且在分红到来之前持有这只股票，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此外，某些投资者可能会将 XD 股票视为潜在的交易机会，因为他们交易量比较少，所以波动性比较高，可以提供更高的短期交易机会。不过呢 ，XD 股票又有一些缺点的。最明显的就是，由于在除息日当天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没有办法获得分红，因此只有等价格上升时才能获得收益。此外，由于 XD 股票容易出现价格波动或者是过度交易，这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成本增加，并且影响长期投资收益率。

0: 源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你问我是如何快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是一名顶尖的金融操盘手，投资对我来说就像掌中的玩具。我免费授课，群里的成员在我自己的平台里操作都能稳赚不赔，一夜暴富。
2: 我进了一个专业的投资群呢，有个大师非常厉害，我跟你讲。
3: 那当然可以，没问题。
4: 怎么你学会了？
3: 什么？15%的税？不会这么高？
4: 不管了，这笔钱我一定要回来。
1: 于是，我们骗到了这样一笔笔的资金。这就是我快速赚到第一桶金的方法。
5: 高额回报莫轻信，投资理财需谨慎。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你是一员向草，一岁一枯荣。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3: 您家的外卖，
1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投资顾问李彦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证券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元证券合肥金家路凯旋大厦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彦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证券投资的本质。 A 股到底是不是一个赌场？吴敬琏大概在十几年前就对我们 A 股推出了赌场论。吴敬琏的这个赌场论呢是非常知名的，在国内也是非常有市场，屡屡成为投资者亏钱后的推辞。曾经我们 A 股也是老千股遍地，股价操控等等，让投资者认为 A 股就是赌场。即便是在今年，妖股仍然是满天飞，也有很多人专门教授投资者如何抓住牛股短期暴富等等，这也不能不让投资者认为 A 股还是一个赌场。但是呢， A 股还是有很多公司在为股东创造着价值。这个市场如果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通过持续的盈利增长不断的为股东创造回报的市场，它也能成为一个共赢的市场。在这里还是有价值投资者一展身手的余地。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市场参与者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带入了我们的交易，然后又会有不同的反馈。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博弈的市场，那么 A 股至少80%的公司都是不值得投资的公司，那么在你眼中它就是一个赌场，而股票就是赌桌上的筹码和纸牌，任由资金把股价炒高。但是呢，大家最好不要以赌场方式来看待和参与这个市场。另外，很多人说 A 股18年零涨幅，但是2002年2264点的时候，市场估值是60倍市盈率。那么，垃圾股的高估值、被动回归，才是导致 A 股18年零涨幅的原因。如果你不认为 A 股是赌场，而是认为可以通过分享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和价值创造来实现回报，你也能发现优秀的可持续增长的公司，比如贵州茅台、格力电器、美的集团、恒瑞医药、中国平安等等一批值得投资的公司。说完以上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回归经典，看看大师们对于投资是怎么看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老师、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的看法。格雷厄姆认为啊，投资是一种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有希望保本并能获得满意收益的行为，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行为就被称为投机。在格雷厄姆之前啊，投资者主要是通过道氏理论来进行投资分析研究的，而他颠覆了道氏理论，成为了现代证券投资分析的奠基人。格雷厄姆的最大贡献在于告诉了投资人应该以公司本身的价值进行投资，而不是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股票是代表了公司的部分所有权，而不应该是日常价格变动的证明。因为股市啊，从短期来看是投票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则是称重机。证券投资买的是公司所有权的一部分，买的是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单的看成是公司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即公司的净资产。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除了净资产，还包括这些净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实际上投资者也无需计算公司内在价值的精确估值，只需要估算一个大概值，对比公司股票的市价，判断一下公司的股价是否有足够的安全边际，能否作为投资对象。也就是说，格雷厄姆他的理论基础就是价格要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另外呢，格雷厄姆对于市场先生还有一个寓言故事。他这里说市场先生，可以设想一下，你在与一个叫市场先生的人进行股票交易。每一天市场先生一定会提出一个他乐意购买你的股票或将他的股票卖给你的价格，而市场先生的情绪很不稳定，因此在有些日子市场先生很快活，只看到眼前美好的日子，这时市场先生就会给报出很高的价格。其他日子市场先生却相当懊丧，只看到眼前的困难，报出的价格很低。另外，市场先生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建议被人冷落。如果市场先生所说的话被人忽略了，他明天还会回来同时提出他的新报价。市场先生对我们有用的是他口袋中的报价，而不是他的智慧。如果市场先生看起来不太正常，那么你就可以忽视他或者利用他这个弱点，但是如果你完全被他控制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好，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巴菲特。巴菲特的话， 它的价值投资基石也是内在价值的评估，它主要还是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但是对于这个格雷厄姆的理论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格雷厄姆呢更多的是强调便宜，而巴菲特更多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就是价格公道的伟大企业比价格低廉的普通企业要好得多。当然了，其核心理念仍然是以他的老师格雷厄姆为主的。然后他的理念当中，对格雷厄姆的理念当中放弃的一部分，就是过于在乎市盈率和市净率，从而被迫买入了一些看似很便宜的普通公司。这点之所以被巴菲特放弃，是因为当时格雷厄姆投资的时期主要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股票价格都已经是大幅下跌，而轮到巴菲特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么好的时光了，所以他进行了一部分的修正。

然后呢，在中国，价值投资已经是被滥用了。有人股票被套，就说自己是价值投资；有人买了大盘，买了消费股或者是行业龙头，就说自己是在价值投资。有人认为，只有买入低市盈率、低市净率的股票才是价值投资。我的理解，价值投资的出发点是看我们的投资回报来源是哪里。如果是企业持续的盈利增长，让投资者分享收益，才是价值投资的方向，才是基本面投资的方向。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些对一些投资的一些定义啊。第一点就是低估值才能够有回报，第二点就是对短中长期的一些定义，第三点就是投资者做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建议还是看长做短好一点。因为在进行价值投资的时候啊，首先估值水平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再好的公司啊，如果你的买入价格过高，可能就会导致你收到一个负的回报率。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一定要客观。另外，价值投资不等于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一定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比如，如果你看到低估值进行买入，然后很快股价就涨了一倍，你发现高估后就将其卖出，虽然持有时间很短，但这也是价值投资。因为当股价高估之后，继续持有股票投资人可能会面临损失。最重要的是，投资是面向未来，而不是为了缅怀过去。研究过去也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判断未来，进而找到未来持续创造新高、持续创造高回报的企业，分享企业创造的价值增量，让股东获得回报。那么在投资中，我们应该如何鉴定短、中期和长期呢？这里我是说一下，是知名的一个投资人冯柳在做采访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短、中、长期有过这么一个定义的。一般来说，大家对短线、中线、长线的定义是以时间长短来进行划分，三五天走的是短线，抱好股票放几年的为长线，这种分类没有错，但是对于投资者却没有意义，对于你们的操作也是没有帮助的。我的分类方法不是以客观的时间进行划分，而是以其操作内涵来表现。也就是说，我所定义的短线可以做几个月也叫短线，中线可以只做几天也叫做中线。为什么要这样？这是为了帮助大家对各种操作进行理解，从而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策略，以及纠正那些与策略不相符的错误。什么是短线？短线就是尊重市场，依市而为，它没有多少标的物的选择限制，只讲究高买，然后更高的卖出，对利润不设要求，但对亏损是严格禁止的，有盈利把握就可入场。它不要求投资人对企业的基本面熟悉掌握，但需要良好的市场嗅觉和严格的纪律。其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顺势，也就是说，如果世道不改，就可以一直持股。像科技股牛市时，往往一涨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你虽然抱着短线的想法入场，但千万不可以因为利润超过了想象或时间超过了预期而过早退场。所以说，敢于胜利，怯于失败，是短线操作的精髓。而中线就不一样了，它需要对基本面有充分的掌握，对价格估值系统有良好的认识，它的标的物应该是那些经营相对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企业。当市场低估时买进，高估时卖出，讲究的是低买高卖，预期利润目标在20%以上方可入场，同时设8%的止损位。它要求你是价值的发现者，勇于做大多数人所不敢做的事，要求你理解市场，但不完全跟从市场。那么长线呢？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容易做的，只要买进不动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完全的误解，在所有的操作策略中，长线的要求是最高的，它需要对企业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对自己有着更为坚强的控制。他了解积累和成长的非凡威力，清楚把握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趋势，以投资的心态分享企业的成长。他的标的物是千里挑一，对利润的要求也是数以倍计。在这样的机会面前，他不会惧怕任何亏损，不会设置除基本面外的任何止损指标，因为在10倍股票的面前，哪怕50%以上的亏损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他来说，买进不卖是最好的策略，自信、尊重、客观价值。不理会，乃至勇于对抗市场是必备的投资品质。日常20%、30%的波动，在这样的前景面前是不应该去考虑的。尤其不要放弃在大牛股上的部位，不在大牛股上做空是永远需牢记的训条。只有这样，股票才能够真正成为改变一生的东西。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仅以时间作为策略区分标准，一定会很容易就走入了误区。决定策略的只应该是股票本身的不同和投资者自身的素质，在该做长线的

先选择兑现。第三点呢，就是适合 A 股投资者的做法是看长做短。所谓看长做短，换句话说，就是你所买入的行业或者股票一定要有一年以上偏重长期的投资逻辑，而不能仅仅是短期的利好。而你的持有计划也应当是计划持有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不打算持有一年，那么就不要买入。至于做短，是指一旦短期上涨过快就迅速止盈。当然，如果买入一家伟大的公司，那么看长做长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今年八月十五号，一部厚重的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到绿色低碳发展，从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这部法典不仅关系生态文明、国之大者，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以法典之力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以法典之力更好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法典之力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典之名护锦绣山河。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最近 Color Walk 色彩漫步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方式，正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不用复杂费心的准备，无需预先设定目的地，色彩漫步很简单，即出门前在心里选定一种颜色，带着这个目标走进街头巷尾，在行走中专注寻找带有这种颜色的事物，一场轻松的情绪治愈之旅就开启了。Color Walk 色彩漫步流行的背后，是推窗即可见绿，出门便能入园的一幅中国城乡生活新图景。而把生态福利装进居民日常，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公布，并将从今年八月十五号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承载着守护美好家园的厚重期望，这部十六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如此体量庞大的法典，它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又和我们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呢？
6: 就是污染防治更多的是关注人怎么活得更好。那么自然生态保护边呢，我们它是要让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活得更好。那么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边呢，应该是让我们的人和地球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活得更好。
5: 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对法典中三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和绿色低碳发展编进行的解读。将人、地球、子孙后代统筹考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深刻体现。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此前，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已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等。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从法律到法典，实际上是总结提炼了现行法律规定的共性制度， 推动以法治之力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更高境界。
7: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国家立法能力、立法技术日趋成熟的一种表现，是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制度逐渐成熟定型的立法确认，更是呢向国内外社会传递全面依法治国、美丽中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首要的是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所有相关法律制度做一次集中检视，来一次整体提升，也是使各项制度啊更加的协调、更好衔接，避免了制度打架，还有加快法律制度供给的好处。
5: 统，统一的统，被认定是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点之一，因为这部法典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的飞跃。我们举个例子，法典的污染防治编中特别设置了通则分编，就像从各个单行法中提取公因式，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约谈等共性制度提炼，避免以往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或矛盾，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在污染防治编中，法典强化了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体系，将排放标准、总量控制、监测要求等整合到一张许可证中，实现一证式精细化管理。一条严密的环境监测监督检查链条在法典中清晰可见，从源头预防到过程监控再到后果追究，法典一一明确。一位环境执法一线工作者说，过去查一个案子可能要找好几个法律依据，现在生态环境法典把大气、水、土壤等各领域的共性监管要求和核心制度都梳理清晰了，特别是明确了重点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让我们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更有抓手，也更成体系。此外，法典明确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的成果法定化、规范化。法典编纂工作专家说，这意味着未来任何一个区域在规划和发展之初，其生态环境的底线和天花板就是清晰的法律红线，项目能不能上、能上什么，首先要过这道筛子。同时，生态环境法典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绿水青山构筑起牢固的法治屏障。纲是法典的另一大特点。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说，以往部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成本低，导致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法典法律责任和负责编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解决这一问题。法典不仅整合完善了既有法律中的处罚规定，更在普遍提高罚款数额、扩大处罚类型上着力，并强化了按日计罚等连续处罚措施的适用，让持续性的违法行为承受持续增长的经济代价。更重要的是，法典系统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明确了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和个人，除了要承担行政罚款，还必须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本身进行修复或赔偿，实现损有所赔、伤有所偿。这改变了以往一罚了之、公共生态损害无人埋单的局面。2023年11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会议举行，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次编纂工作创造性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也就是把现有的法律有的整体收编，有的吸收精华，像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就废止了，另外20多部法律还继续保留，但核心要义被吸收进了法典。此外，还有一些像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新课题，法典做了原则性规定，展现了前瞻性。这种务实而智慧的设计，既实现了法典体系的大一统，又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部法典最相关的就是直接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写在了法典第一条， 明确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清洁空气、水、安静的环境中生活，还明确了我们的健康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可依法获得保护。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介绍说，如果您因为空气污染出现健康问题，可以依法请求保护，或者遭到野兽攻击，生命受到威胁时，您有权进行自卫，依照法典不承担法律责任。
6: 比方说我受损害了，我得病了，我也要保护，这也是我的生态环境权益。遭到野兽攻击的时候，我可以去自卫，这也是我的权益啊。就是用一个总括性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目的，把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法治立场，把我们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呢，都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
5: 那么这套全新的法治工具箱，它是如何精准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环境治理难题呢？纵观整个法典，有三种方式。方式一，吸收强化，让老办法长出新牙齿。对于一些已经有法律规范的问题，法典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通过系统整合与制度强化，让治理更精准、更有力，彻底告别过去的猫鼠游戏和推诿扯皮。就比如很多人为之头疼的广场舞噪声问题，过去虽然有噪声污染防治法，但是在真正执法时却经常遇到互相推诿的问题。
6: 业主委员会物业那块，他说这我们管不了，找到环保，环保说不归我们管，因为这是城市噪声，不归我们管。然后去找公安，公安就说呢，这个件事我们要有环保的监测依据。最后呢，就推诿来推诿去，这个问题就长期得不到的解决，然后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冲突。
5: 针对这一顽疾，法典开出了组合药方，不但要求划定静音范围，还把责任压实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场所管理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者接到投诉后，都必须去劝阻、调解或者报告有关部门处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解释说，
6: 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管理的单位，那么呢，他要去进行劝阻和进行调解。如果他劝阻和调解无效的时候怎么样，他可以去报告，要求去处理。那么同时呢，就是也给这个公安和这个环保之间呢建立一个联系的机制，就是让这件事儿可以及时的得到处理。
5: 再比如餐饮油烟常常困扰周边居民，过去这类问题主要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各地条例进行管理，法律虽然规定了禁止在居民楼等场所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要求安装净化设施等，但在实践中，餐馆开业在前，油烟扰民在后，环保部门往往只能事后处理，容易陷入企业喊冤、居民不满、执法被动的治理僵局。这一次，法典不仅同样做出了相应的禁止性规定，还要求在事前采取预防性措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对事前采取预防性措施进行了解读。
8: 改变为规定，这个餐饮企业开办之时去申请的时候，就由市场监督部门呢提前进行告知，就防止你出现这种问题。
5: 从噪声到油烟，法典处理身边事的思路一脉相承，平衡好民众生活需求和污染防治要求，疏堵结合，多措并举，通过对过去法律的系统整合，构建起权责更轻、预防更早、共治更有效的新体系，让老问题有了根治的新希望。法典解决环境治理难题的第二种方式，填补空白，为新问题提供新标尺。除了为老问题提供新解法，法典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为那些曾经无法可依或依据不足的新问题立下全国统一的规矩。比如日益凸显的光污染问题，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眩光侵扰问题日益凸显， 2025年，广州市就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过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大屏。案件办理时颇费思量，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于文轩表示，光污染问题之前经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
9: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5: 如今情况彻底改变，生态环境法典在污染防治编中专设一节，对光污染防治做出了系统性规定。
9: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5: 法典填补的空白远不止于光，面对一些危害路径还没有完全清晰的新污染物，法典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化学物质污染风险评估，制定公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并适时调整、明确禁止、限制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黄海华分别进行解读说，
6: 我们将尽可能地采取一种风险管控的办法，就是规定更为这个严格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在前头就是采取更多的风险防控的措施来控制这些污染，避免它产生对人的健康或者对于生物的危害。
7: 对一些法律空白，比如新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光污染防治、荒漠生态保护等，通过编纂法典做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高效解决现实之需。
5: 方式三，前瞻布局，为未来路设定导航仪。除了填补空白，整个法典最深远的谋划就在于用法律为国家的发展方式保驾护航。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全球环境法典中都是一大创新。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认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用最严格的措施来倒逼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6: 我们在跟这个国际社会交流的时候，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你们为什么可以把绿色低碳发展放在这一部法律里面，这个在很多国家法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要用最严格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我们的一些管理的措施来倒逼我们的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就让我们的整个的中国走上一个绿色低碳发展的可持续的道路。
5: 推动绿色转型关键在源头。以新能源汽车电池为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一个潜在的巨大环境挑战也随之浮现。数量庞大的废旧动力电池，这些电池含有重金属和多种化学物质，若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的土壤与水体污染。面对这种刚刚露头的环境问题，法典针对电气电子、机动车、铅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创新性地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指出，这个延伸制度的核心指向了生产厂家。
8: 对生产厂家就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你在生产这个动力电池的时候，他要求这个厂家，你必须要设计出能够回收处理的能力，要建立这个回收和利用的体系。
5: 也就是说， 当法典今年8月15号正式生效时，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厂家不仅要能生产，还要能做到回收处理。而法典的创新性远不止于规范一个产业，它最具决定性的布局是将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直接转化为了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表示，
6: 就是我们中国说到做到，并且呢，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发展的步骤，按照我们的既定的发展的目标，我们一步一步的扎实往前走。比方说在这次的这个法典编纂过程中，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双碳目标，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自主公权力的这个承诺，我们都直接转化成为了法律的条文。那么就是我们用法律的一个稳定的有预期的一种方式来去履行我们的承诺，那我们还不够坚定吗？
5: 据了解，这部宏大的法典从首次亮相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到提请202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在近一年时间里，草案历经多次分拆和整体审议，在2026年全国两会中，草案又做了200多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100多处。这部充分吸纳民意、历经多次修改的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走进并改变你我的生活。从一步步的法到一步统一的典，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有了更系统的规则，在法典实施中凝聚合力，行稳致远，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地铺展在神州大地之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从2024年起，贵州凯里的村梯民族服装秀迅速走红，古朴的民族服饰在时尚 T 台大放异彩。
4: 就是比如说好，佤族专场、傣族专场、藏族专场、傣族专场、哈尼族专场，他们都来过村里走过秀。
3: 时至今日，这一平台不仅让村民们有机会在家门口展现自我，更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4: 你看，在村里面走秀的时候的样子，当时还有一只小鸟，他们就展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些都是文化沉淀下的，我们只是做一个搬运工形象，把他们搬运到 T 台上来，会把贵州的美，把中国农村的美搬向国际舞台上去。
3: 资讯有故事，从乡村到世界，贵州村梯如何走出国际范儿？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3月28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在北京闭幕。160多场时装发布会集中呈现了今年国内外最新流行趋势。在今年时装周上，贵州村梯再次来到现场，时装设计师杨春林带来民族新娘系列，提取了各民族服饰中的经典纹样、刺绣技艺、色彩美学与仪式符号，创新裁剪重构传统元素的基因，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大秀。贵州村梯发起人、时装设计师杨春林介绍说，
4: 我们这次好多新娘穿服装其实是外婆叫妈妈，妈妈叫女儿，这是侗族的新娘啊，然后她是拿的是一个琵琶，这是藏族的新娘，这是瑶族新娘，他们是一代传一代，甚至有些衣服做要做几十年才做好。这场秀呢，其实我们也想表达出来，就是这种传统东西，它是有文化底蕴的。
3: 杨春林是一位登上过各类国际时装周、多次获奖的新锐设计师，而大众所熟知的是他的苗族名字古阿新，寓意勇敢与希望。古阿新介绍，他们从56个民族新娘的嫁妆里面提取出一些设计灵感，融入到他们的时装里面来。提起最喜欢的服饰部分，瑶族姑娘龙顺英说，
5: 是她的刺绣还有蜡染，因为蜡染的话是它是来自于亲生母亲，然后用手去一点一点去蜡染的，而且这个刺绣的话它也是属于母亲一针一线把绣出来的。
3: 身着苗族服装的姑娘丁美星对总台记者表示，
6: 我最喜欢的点是她的百褶裙，百褶裙上呢是绣了我们苗族走过的迁徙路、走过的山川和走过的历史。
3: 纳西族姑娘李欣怡说，
7: 作为我们纳西人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七星披肩啊，因为它是我们纳西族文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代表，代表着我们这一生会幸福、会美满。
3: 在服装周现场，很多外国朋友对于民族新娘系列秀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古巴留学生卡洛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我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多的那个少数民族啊，作为外国人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国外我们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也跟今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中国慢慢的体验这样的很有意思的、很漂亮的活动。
3: 尼日利亚青年达米洛拉从中国民族服饰的创新发展中看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9: 对我来说，在这场秀中看到模特身着传统的婚礼服饰真的是太美了，而且我也认为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传承我们的文化都是至关重要。
3: 2025年3月，古阿欣带着来自贵州大山里的45名孩子，登上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的舞台。同年9月，他携手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孩子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 T 台。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在歌曲《极亮悠扬》的歌声中，贵州村 T 的12名孩子及其他民族小朋友一同登台，向全球观众展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最美模样。村 T 全称贵州省和美乡村非遗民族服饰 T 台秀，是由苗族设计师古阿欣于2024年7月发起的公益性文化展演活动。村 T 的舞台是贵州凯里苗洞风情园的一条风雨长廊，在这个经改造的50米 T 台上，没有专业模特，只有村民肩扛锄头，孩童手牵着手，阿公阿婆缓缓踱步。他们以一袭袭盛装向观众展现民族文化，诉说山间村寨的烟火温情。那么贵州村 T 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一步步为人们熟知并走向国内外舞台的呢？凯里是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常住人口仅70多万，却拥有1.7万多名苗绣绣娘。村 T 的发起人古阿欣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古老的苗寨，记忆中母亲和外婆经常在煤油灯下一起绣花，古阿欣就在旁边静静地看。从小听着外婆织布声长大的古阿欣对刺绣手工格外感兴趣。
4: 我好多衣服都是堂哥的衣服，但是我妈妈她比较聪明，她就会在那破衣服上面去绣花，就比如说好今天是虎年，她在那个破洞里绣个小老虎，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参展过程中，我觉得破衣服它也可以变成一件全新的衣服，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从小就埋下一颗种子，就是看如何去设计。

0: 些刺绣呢，把一些新的图案呢赋予在这件衣服上面。
1: 2007年，古阿新成了寨子里第一个考上省外大学的孩子。他穿着母亲绣制的新衣服到西安求学。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他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服装设计专业，选择了学费更低的专业。
0: 当时我们班里面只有我一个是苗族的，我父亲带了一些特产过来嘛，比如一些小手镯、小饰品、一些绣片都送给好朋友。后面送不起了，因为人太多了，好多人过来要，他们说可以买啊。其实最早一波生意就在班里面做的。
1: 同学们对苗族手工制品的兴趣让古阿新受到了启发。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外面售卖一些苗族刺绣和小银饰。服装设计始终是古阿新的梦想。大学毕业后，他在西安租下了一间店铺，开始做服装生意，同时自学服装设计。古阿新的母亲杨世英回忆说，
2: 那时候我们喊他不要去做那些自由职业，要找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说我知道，我想怎么做，我知道，他很有主见。
1: 对于苗族刺绣，古阿新有着深厚又独特的感情，也深知那是不可替代的美。他说，我们的绣花那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推广出去呢？
0: 后来我们就开了第一家店，就叫古阿新大学生创意店，在西安回民街，将贵州刺绣跟时尚一些牛仔衣服卫衣结合到一起，让这个绣片变得更加价值一些。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它还是没有特别完美的融合到一块。
1: 一边自学服装设计，一边摸索经营门道。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古阿新有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积累了不少人气。很多顾客慕名而来，也在多个地方增开了新的门店，其中包括他的家乡贵州凯里。以讲述苗族故事为主线，配合大胆的刺绣设计，古阿新前卫又极具辨识度的风格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他收获了诸多奖项，也收到国际时装周的邀请。古阿新和母亲杨世英一起曾带着两大箱民族服饰跑去欧洲走了一圈。杨世英回忆说，
2: 他们看到我自己大拇指说很好，哥哥给我们拍照，他们说我好看，但是我的压力有点大。我就说你看到我一个人就是我好看了，如果你回到我们的家乡去，还有很多比我更好看的。
1: 带着这些民族服饰，古阿新走到了比利时、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他发现民族的才是最美的，这种美不需要翻译，而这种原生态的美也是古阿新无法设计出来的，这是千年记忆的沉淀和老百姓智慧的凝结。有时候古阿新也会带着这些绣娘妈妈们去全国各地走秀，
3: 但是这样机会很少，偶尔就一个两个这样条件比较好的妈妈我们会带着出去。
1: 2024年3月，古阿新带着母亲杨世英到北京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闲暇之余，他拍了一组和母亲穿着苗族服饰从贵州一路跑到北京的花絮视频，在网上火爆出圈。这让杨世英备受鼓舞，我们的服装这么受瞩目，为什么不在村子里举办时装秀展示给大家看看？
2: 好多人看到我就给我拍照，我说，哎，不如我回去以后发到我的姐妹们哥哥的绣花，哥哥的穿着民族服饰。
0: 就后来回到家乡之后，发现之前那些绣我帮妈妈绣花那些阿姨不知道什么叫时装周，也不知道什么叫时装秀，他们绣的花很漂亮，他们绣花很多明星穿过，很多时装周用过，你们走不出大山，看不了时装周，看不了时装秀，但是那我就把时装周时装秀搬到家乡里面来，到时候我们就把那些模特穿上我们的服饰带我们村里面走。
1: 2024年7月，古阿新把专业模特请到寨子里，在田坎上走了一场时装秀，还邀请村里的阿姨们和模特一起摆造型拍照片。这之后，古阿新又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做一个属于村寨人自己的服装秀，让乡亲们能够登上 T 台秀出民族风采。于是他拿出积蓄租来灯光音响，搭起 T 台，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兼任演职人员，正式打出了贵州村 T 的名号。附近很多绣娘都成了登上 T 台走秀的主力军。原本只是一次试水，却意外点燃了村民的热情。

0: 顾阿星回忆说，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扛着厨具农具都上来走，小孩子也来走，一下子就轰动了。本来只计划走三天，结果一周都没有走完，还有很多人不断报名参加。苗族秀娘台胜之说，
1: 我是一个农村的妈妈嘛，手多了，现在我也会手一点了，我就为了拿我的衣服去赏识嘛，就好多人看了就得意来我店里面问要衣服。我这件衣服呢是几千年传统的居延鸟还有龙，这个图案是我们长城几千年的意思，所以我们呢要保护它起来，及时记在心上。
0: 村梯就这样诞生了，田间地头的村民、绣娘、孩童、银发老人，走秀的模特，不分地域，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他们身着苗族、侗族、瑶族等服饰，将非遗美食、农耕工具搬上 T 台。虽然台步并不专业，但他们用最质朴的自信征服了观众。潘玉珍老人是村体舞台的常客，年近八旬的他从记事开始学苗绣，至今仍坚持亲手制作苗绣。他还曾十余次受邀前往国外进行苗绣文化交流。顾阿欣说，
2: 其实潘奶奶她是最支持我们的一个苗族地区的一个奶奶吧。后来我们搬村里之后，她每一场几乎都来啊，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
0: 顾阿欣没想到村梯成功举办之后，附近越来越多的村寨也希望能来他们这里参与走秀，甚至还有不少外省的团队也找来报名。就这样，村梯的舞台吸引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走秀团队，共同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文化。
2: 就是比如说佤族专场、白族专场、藏族专场、傣族专场、哈尼族专场，他们都来过村里走过秀。
0: 高兴的同时，顾阿欣也有不小的压力。村梯所需的灯光、舞美以及电费和工作人员开支，都要靠服装店的利润来支撑。他不知道这样下去能撑多久。不过，淳朴的乡亲们给了他最大的力量，这份事业迎来了新的契机。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从2024年起，贵州凯里的村梯民族服装秀迅速走红，古朴的民族服饰在时尚 T 台大放异彩。
2: 就是比如说佤族专场、白族专场、藏族专场、傣族专场、哈尼族专场，他们都来过村里走过秀。
0: 时至今日，这一平台不仅让村民们有机会在家门口展现自我，更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4: 你看在村里面走秀的时候的样子，当时还有一只小鸟，他们就展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些都是文化沉淀下的。我们只是做一个搬运工形象，把他们搬运到 T 台上来，会把贵州的美，把中国农村的美搬向国际舞台上去。
0: 资讯有故事，从乡村到世界，贵州村梯如何走出国际范儿？
4: 当时我们想就是做了10月份就不错了，10月3号吧，你看一个村妈妈大三吧，他就给我们一个帕子，我们往一打开，里面有10块、20块、30块。他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做了呀，亲妈妈？你们为什么10月7号就不做？是不是你没有钱做的？”这是我们捐的钱，这是我们这些妈妈们捐的钱，捐3000块钱给你。哇，那一刻我妈就哭了。
0: 顾阿欣决定，无论如何要把贵州村梯继续办下去。贵州村梯志愿者高长江说：“
5: 虽然很累，但是非常快乐，能够看着我们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农产品带上舞台来推广和宣传，小小的舞台，大大的世界。”
0: 为了能挣到更多的资金，顾阿欣又开始了新的创业项目。这天中午，他和母亲正赶着去给绣娘们发订单。当天下午，顾阿欣又赶回凯里市谈生意。村梯火起来之后，不少人找到顾阿欣，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凯里市蜡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靳秀丽说：“
6: 我们是专门做蜡染的生产和设计研发，看到哈贵州村梯做得非常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啊，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蜡染产品 更多的有这个使用价值，所以我们也想借助贵州春梯的这个流量，把我们的产品打出去。
0: 2025年，古阿新得到了凯里市文旅局的支持，成立了运营中心，共同开发贵州春梯品牌的商业价值。
4: 有独立的办公室，独立的春梯运营中心，这个运营中心呢，是由我们古阿新跟我们的国企、跟我们的文旅局三方一起来管理的，就是会更加透明化、更加的标准化。比如说我们财务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导演组也好、摄影组也好，就会更加的规范化。
0: 随后古阿新又忙着对接一位杭州来的客户，对方看中了贵州春梯的文创产品，
4: 这也放很多，包括我们的服装、雨伞，还有我们的毯子，这些都是我们根据贵州春梯来制作的，所以每天也忙在研发这些。我们的秀里桃的妈妈们，她们帮我们加工绣花，她们也赚到钱。这边做蜡染的妈妈们，她帮我们加工蜡染条，她们也赚到钱。春梯运营中心也赚了点钱，维持我们整个造血功能嘛。
0: 学设计，摆秀场，拍视频，做文创，古阿新一步一个脚印，让春梯从无到有，让文化从古到新。去年国庆假期，贵州春梯连演8场，场场爆满，春梯成了怒放在传统民族服饰上的一朵时尚鲜花。春梯 ，village 梯中的梯，代表传统 tradition， 也代表潮流 trend。2025年3月，来自贵州大山的孩子们身穿融合苗绣、侗族绣、银饰等多种少数民族非遗元素的服装，走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 T 台，让观众感受到了原生态高级感的震撼，这才是顶流中国美。在这之前，2025年2月，古阿新和团队发起了海选，挑选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纯手工制作的服装，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古阿新从2000多名候选人中，最终选出45个孩子。登台前，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更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带着民族服装，跨越1800多公里来到北京。
7: 我是第一次来的，这些银饰好看，这是手工做的。
4: 打了鸟笼是不是？
7: 对，就勾起鸟笼这样子走。
0: T 台上，孩子们的步伐稚嫩，举手投足间尽显质朴与自豪。他们的手里或是捧着台江姊妹饭，或是提着丹寨鸟笼，篮子里装着苗家血豆腐，背篓里盛着贵州苗药，还有的挑着扁担，一头挂着鲜鱼，一头挂着折耳根。他们自信地向观众招手，展示着家乡的风物。其中有一位贵州爷爷用农具扛起孙女儿亮相这场国际大秀。古阿新介绍说，
4: 这些都是花沉淀下的，我们只是做一个搬运工形象，把他们搬运到 T 台上来，会把贵州的美，把中国农村的美搬向国际舞台上去。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些孩子因为家境困难拿不出路费，一度打算放弃这场时装秀。为了让孩子们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村民们自发筹集机票，把孩子们一个不落地送上 T 台。古阿新说，在贵州，长辈用背篓、扁担背负孩童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场景。如果说扛起的农具是生活的重担，那么肩上的孩子就是传承下去的希望。如今，贵州春梯火出圈，山里的人们走上国际 T 台，陆续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伦敦时装周、法国巴黎博览会、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大型平台。中国的民族服饰之美被全世界看见。对于古阿新来说，春梯上的每一步都是根，每一步都是路，它让人们看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乡土与时尚的结合愈发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4: 它是一座桥梁，我们希望把贵州链接到全世界，我们也希望把过去链接到未来。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

0: 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亲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懂，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我是严大胖。你俩这么一下吗？
1: 我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你讲，
1: 你觉得现在是什么季节啊？
0: 夏天。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季节有关。就是换季给你的生活日常带来了哪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你可以说现在是
0: 烦恼为主，
1: 你可以说现在是春夏换季，其实也可以说是冬夏换季，对吧？
0: 冬夏换季，
1: 因为就合肥大家也知道，就是没什么春天嘛，
0: 没什么秋天才是的吧。
1: 春天也反正也
0: 春天很短是吗？
1: 奇奇怪怪的，
0: 其实之前的春天不也来了，
1: 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们自己没感觉到吗？
1: 首先呢，就是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剧烈，对吧？而且比较突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小烦恼，身体的困扰。
0: 没什么大不了。
1: 所以呢，今天就是来说一说换季这件事情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6:00以后，我们的这个大漂亮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这个话题的下集。
0: 是的，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
1: 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换季期，比如说在收纳方面，在护肤方面等等等等吧，
0: 就各个方面，
1: 就是，各个方面如果有什么好小诀窍的话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毕竟大家其实烦恼都差不多。
0: 那也不一定，
1: 应该都相似吧，
0: 每家有每家不同的烦法吧。
1: 反正一起来交流一下感受吧，好不好？
0: 我们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家的这个感受跟我们的，就你的感受我的感受
1: 是否是一样，
0: 应该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什么呢？
0: 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毕竟最近我们已经开始不说是吧。想知道吗？想知道你就赶紧加入进来吧。
0: 想知道加入进来也不一定能知道。
1: 好
0: 吧，来吧，记得发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那
3: 我在厕所，除了上厕所还能干嘛？对了，你去把我手机电充一下。
2: 着急充电干什么哟？
3: 我手机还剩1%的电了，等会儿咱们要出门，我现在在厕所里，所以麻烦你帮我充一下，可不可以呢？你能不能不要再明知故问了？
2: 我是严大胖。其实啊，我们男人才不是明知故问，讲是明知故问，其实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告诉你哪个活还没干了。
0: 哪个活还没干嘞？
1: 你明知道那个活没干，你怎么就不能去干一下呢？你为什么还要提醒我去干呢？
0: 提醒你也没干嘞。
1: 所以这种明知故问，要不是明知故问的话，最佳一等。
0: 好，你可干。
1: 好，来说一说换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啊。
0: 梧桐絮，我现在都不是杨絮和柳絮了。我说被那个梧桐絮搞疯了。
1: 你还能分清不同的絮啊？
0: 我能分清楚不同的树啊。
1: 哦，你好厉害，我都分不清。哎，
0: 那个树是梧桐树。那在它那个周围出来的絮是什么絮？
1: 那你是不是住市中心啊？
0: 不是市中心。啊，是另外的一个地方。
1: 你最近有另外的据点了。
0: 但是我在芜湖路上，
1: 就是，从这个分析可以知道你最近在哪混。
0: 不是，但是在芜湖路上面，我说实话我是没有，就没怎么
1: 看到，那个，没有明显感觉是吧？
0: 对，那个梧桐絮，可能他们已经过了要飘絮絮的年纪了。
1: 老了是吧？
0: 对，他们可能是确实过了飘絮絮的年纪了。但是呢，在新的这个地方呢，他应该是新种的那个梧桐树。就应该是在上两个星期左右，那个梧桐絮哦，我的天，比那个杨絮柳絮这些东西啊更让人，
1: 因为它大朵，
0: 不是小朵，它很小，梧桐絮很小很小。
1: 那大朵的是柳絮是吧？我分不清啊，我用
0: 大的。

0: 就是那种杨絮，杨絮的地上就像那个白花花的一片。
1: 哦，那个、那我碰到的都是大朵的。
0: 对，那个是杨絮，然后梧桐絮呢是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
1: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了，逐年增加了，是怎么回事？
0: 他们
1: 繁殖能力强了。
0: 逐年，他们是壮年时期。
1: 对，他们越来越厉害。
0: 他们也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弄出去，
1: 要不要把
0: 生根发芽，
1: 把自己的子孙后代撒出去？是这样的吗？
0: 自然界里面撒这种的方式确实也很多，对吧？
1: 就任何动植物都希望自己能够很好的繁衍后代。
0: 也对啊。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我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那一条街上面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1: 嗯哼。
0: 然后只要每次到那个地方去，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吃饭，但每一次到那个地方吃饭呢，就不得不戴口罩先进去，然后老板的门又是开着的。
1: 嗯。
0: 他那个絮呢，又会往里面飘。
1: 然后飘到你的碗里，
0: 都没飘到碗里面，你眼睛光看着那个前面、
1: 嗯、
0: 然后那个灯光一打下来以后，你就发现全部都是絮、
1: 嗯、
0: 你感觉只要张口你就全部都在吃，
1: 然后回家洗鼻子的时候一坨一坨的，
0: 都不是回家洗鼻子，我回家就每次，我虽然戴了眼镜啊，
1: 嗯，
0: 但每次只要经过那边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眼睛里面进脏东西了。
1: 就是不同的人，他对这个柳絮啊、梧桐絮啊等等啊，就是他反应的地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皮肤，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那个鼻腔，有的人是呼吸道
0: 啊，
1: 就大家反应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其实都是他引起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个絮絮特都发昏，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没怎么到那个地方去过了。
1: 嗯哼，
0: 这个是真烦恼，
1: 就是会影响，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抉择到哪个方向了，这件事情
0: 很影响，很影响。
1: 嗯
0: 啊，一个是这个，然后再就是这种换季的时候呢，衣服不知道怎么穿了。
1: 嗯，
0: 你看我今天里面穿的是短袖，虽然我一年四季里面穿的都是短袖啊，但是外套你就有点拿不准了。
1: 嗯，你今天穿的是卫衣外套，反正就是这个季节，反正你要不呢就身上有点凉飕飕，要不呢就身上有点热烘烘。就你很少有那种恰到好处的体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啊、
1: 嗯，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如果我穿了一个比较单的衬衣，我就觉得有点凉飕飕，但不至于冷哈，就是凉凉的。但是你要是穿稍微有点厚度的什么卫衣之类的呢，你又觉得你后背呢有点汗津津的，就是这种状态，是吧？就没有刚刚好的那种体感，很少。嗯，这我懂。表达穿什么衣服，但你可选择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啊。
0: 我可以选择的其实也有可以选的。
1: 嗯，像我家现在就是沙发上就已经长出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了，都有。我们家沙发上到现在还有没有洗的羽绒服，你相信？你能相信？就家里人的薄款羽绒服我都没洗，我就担心哪一天他突然再来一个稍微剧烈一点的降温，就是很多事情就不好讲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家沙发上面现在既有薄款羽绒服，也有皮衣、风衣，也有就是卫衣，也有单的那种长袖 T， 再加上我还是女生，我还有很多裙子，就各种薄厚程度的裙子，所以现在就是沙发上长衣服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现在不好处理。关于这个杨絮柳絮，我为什么我今年的反应要弱很多的原因是，第一，我今年就是减少了骑电动车的频次。第二，我刚从南京回来。南京
0: 那叫一个，
1: 南京法无多啊，你们知道的、啊、就是到处都是白的
0: 啊，
1: 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刚去南京第一半天，我就脖子上刺挠，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以为我头发脏了，我说这头发是没洗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刺挠？就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这是一种皮肤过敏。这种皮肤过敏我在合肥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但是这次去南京半天我就出现了，所以那边它那个絮絮要更多
0: 一些。
1: 当地就是出租车司机啊，
0: 嗯，
1: 都戴着口罩，按说他们在车里其实不太那么容易接触外面空气，对吧？但是
0: 他开了外循环。
1: 他们就是戴口罩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了。对，他就是他你上车你一说到这个事儿，他就说那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要戴口罩，
0: 嗯、
1: 就你们游客
0: 这里面不知道
1: 而已，对对对，
0: 连了也不知道每个口罩，对对，
1: 所以我就还就是挺习惯了，就是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合肥里面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主要的烦恼就在于
0: 啊。

0: 哦，杨旭凡的，杨旭凡的，
1: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衣服的换季，然后不知道该洗、该收还是该穿，怎么讲，都就你不好安排，而且还有家庭其他家庭成员需要你去安排呢。
0: 就是家里面成员多的时候啊，你这个衣服就麻烦，
1: 就很难搞啊。
0: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把衣服全部撂在那边就撂在那边了，
1: 所以只要你家里
0: 然后等哪一天上了30度了，然后你再把它一起把它收进去。
1: 所以只要你家里有椅子有沙发，它必然会长出换季的衣服，这是一个铁律，
0: 哎，
1: 必然的。
0: 是，
1: 所以我目前先总结到这里啊，我们其他看看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换季期的烦恼和改变啊，主要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好，我们分个工。
0: 有朋友说鼻炎难受，对，只要是
1: 有鼻炎的朋友，
0: 有鼻炎的朋友，这种天气啊，他就一定难受。
1: 你听他讲话都是感冒的状态，
0: 而且就疯狂打喷嚏。宫宇说这个天气啊，孩子呢盖被子他嫌热。不盖呢他半夜又冷，夜里呢一会儿就要去摸一下孩子的盖没盖被子，这个是妈妈。
1: 对，确实就是你冷，就是你不能不给他盖，你现在盖夏季叫什么夏凉被啊，又太薄了，你但凡有一个一定厚度的就是背心加上就是一个被套，他肯定是很热的，哪怕那个被套非常薄都是热的。所以就是对孩子不好，而且他孩子的这个穿着你也不好搞
0: 啊，
1: 就是你他到学校你知道他一动起来他肯定热
0: 啊。雪碧陈之甲，淮南柳絮非常多，这个季节就跟下雪一样的
1: 雪，
0: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你喜欢到淮南来看雪吗？
0: 4、5月份就可以到淮南看雪了。俺们这边跟外面不一样。CR7说换季那就主要是换菜呗，春天
1: 我只能用吃货两个字来形容。
0: 春天就是香椿头和春笋烧肉，夏天就是卤水毛豆和冬瓜鸡蛋汤，秋天就是莲藕排骨汤和山药炒木耳，冬天就是牛肉锅子和咸货。酒不用换，反正都是白加啤，一季有一季的快乐。没得嘿，
1: 他的生活是不是你的梦啊？
0: 是。再给你们看一下昨天晚上我吃的鱼，这个是在外面吃的吧，这个鱼烧的。Joy 你还扒了第一口以后你才拍的照，你是怎么啊？你去出去问问谁不是先把它给粉丝先吃，你吃了一口你就
1: 哦。今年我还没有吃到香椿头呢，你吃到香椿头了吗？
0: 吃了香椿头炒鸡蛋。
1: 哦，你好棒
0: 哟，这个都没吃到啊。
1: 我最近主要在吃蒜苔。
0: 怎么从河南那边买了吗？老板买5斤给你发20斤的那种吗？
1: 然后WY 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整理衣柜，很多时候啊把去年的衣服整理好准备今年穿，发现不喜欢穿的还是不会穿，还是会买新的，所以就要断舍离。今年春天我真的已经很克制买新衣服了，我买的真的不多，
0: 但就是觉得没有衣服穿。
1: 哎，你告诉我，你克制的买，你克制
0: 现在是克制到
1: 买新衣服，你买了多少？
0: 买了多少件了？
1: 对，我看看你克制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熊说，我之前也是，一由热转冷，早上起来喷嚏就不断，流鼻涕，后来发展严重，眼睛奇痒。第一年我吃氯雷他定很有效果，10分钟就见效，第二年吃效果就不行了。去年夏天早上开始跑步锻炼，然后去年秋转冬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犯了。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运动啊，运动
1: 就提高免疫力。
0: 哎，对，就是去运动。
1: 天选打工人说最大的烦恼莫过于冬去春来，很多厚衣服和被子都要收纳起来，这个时候就觉得家里的地方哪儿哪儿都不够用，没有地方放。然后你没有地方放呢，你有一些旧衣服，就旧棉袄什么的，你考虑哎是不是干脆扔了算了，但是第二年冬天你会又会突然想起，哎，我还有一件那样的那个衣服干去了。你忘记你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把它给扔了。
0: 杨小果说我昨天刚换的空调被，普通的被子太热了，
1: 但你现在穿 空调被晚上就是夜里
0: 又会有点冷。
1: 对，我觉得有点还是不太行。
0: 男生还是女生看不出来。你要注意

0: 必哦，明后两天可能还会温度没有那么高哦，我们要等到5月12号以后，气温才会咻一下到30多度哦。
1: 过山车，过山车这个词形容我们这边的温度真的是太合适了，不是咻上去就是咻下去。茉莉说家里有两个娃，一到换季，两个娃的衣服、鞋子、内衣、袜子得买上30到50件。
0: 多少？
1: 30到50件哦，心太累了。买回来试试大小，看看。买回来试试大小，看看款式，试完退再买，真是一件繁重的家务事。他是这样的，他是衣服、鞋子加内衣、袜子，因为这个天袜子也得换薄的了，要换那个洞洞眼的袜子了。
0: 哦，我还穿的厚袜子呀。
1: 然后内裤要从棉的换成那个冰丝的了。
0: 哦，我冬天也是冰丝的。
1: 不汗。
0: 不汗嘛，是吧？喊什么嘞？反正自己穿有，
1: 然后就是
0: 喊不喊你自己感受有。
1: 对，还有衬衣，因为娃孩子他在长嘛，可能去年同期的就不能穿了嘛，就是这个问题
0: 啊。然后这个喵说的是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换季衣服扒出来，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然后再换季，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然后再扒衣服。阿亮也讲了，换季就总感觉是在丢衣服，有些衣服呢穿着穿着你就找不着了。讲的真对，我那天我还在跟我女朋友在讲，我讲我在你们家放的那个白 T 恤呢，
1: 哪一件？你哪一件？你是39.93元的还是
0: 39.92元的？39.92元的那个白 T 恤，我记得我当时应该买了6件白 T 恤放他那。
1: 我 T 恤怎么一件都找不着了？
0: 就是上一轮我把它穿完了以后，下一轮我想再穿的时候，我发现找不到了，我问他我的白 T 恤呢？他讲我也不知道，你的白 T 恤呢？怎么不见了吗？
1: 是不是因为压在他众多衣服里面你找不着？
0: 没有，就一锅一锅洗的嘛，洗完了以后就白色的衣服，就纯色，就浅色的洗一锅，然后深色的浅洗一锅嘛，浅色里面就是没有，白衣服不见了。
1: 为什么呢？你扔掉了，或者他扔自己的衣服的时候随手把你给扔了？
0: 反正质量也就那样是吧。
1: 我说实话，我经常扔我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想把我老公的衣服扔了，但是他又是一个舍不得扔衣服的人，他不让我扔他衣服。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你们男生非要把内裤穿成那个样子，把衬衣穿成那个样子，把背心穿成那个样子都不愿意。
0: 内裤之所以穿成那个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适应了我的这个型，就是穿把它穿定型了，你知道吧。新的内裤穿上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就很痛苦，你懂吧。所以老内裤有老内裤的好
1: 啊。
0: 这个
1: 人说
0: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换季最头大的就是收衣服和找衣服，累到不累，累到不累，就是很耽误时间。每次都觉得啊，我买了这么多衣服，我太败家了啊。你还有一个，就你去找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开始找夏天的衣服了吗？你就会发现，哎，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个衣服？哎，我这个衣服去年为什么没穿？哎，这件衣服从哪来的？就会意识到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
0: 然后你就在那个众多衣服里面其实也在选。
1: 对，然后但是你在穿上身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虽然它是新的
0: 啊。
1: 到底有多少女生到现在很多衣服和鞋子的吊牌还没摘呢？别着急，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听听一位先生的吐槽。
0: 还有吊牌没摘的？
1: 有一个朋友讲他老婆床底下有20多个鞋盒子，里面最早的鞋子是2015年的。
0: 不是，那你买了你不穿吗？
1: 哎呀，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就是换季的时候你的变化和烦恼啊，大大小小的都可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陈雅静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何冰冰春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2: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5: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买。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买。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6: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7: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7: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换季。
16: 换季
7: 就是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来聊一聊换季的时候你的改变和烦恼。
16: 是
7: 啊，比如改变就是比如说刚才朋友们说的，就是被子得换薄了什么的啊，或者穿的衣服啊都会有一些讲究啊。
16: 我突然想起
7: 了，或者戴口罩之类的。
16: 我突然想起了，我还有一个烦恼，湿疹。
7: 湿疹就是过敏啊，就是因为过敏的原因。
16: 就每年我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双脚啊。就是腿部啊，就会有湿疹，就小腿的那个地方，
7: 腿部和脚部呢，它可能它不是一个病源。
16: 我讲的腿啊，就是小腿。
7: 那你怎么知道是湿疹呢？
16: 它就是湿疹啊，好痒啊。
7: 嗯，然后而且你静下来会更痒。
16: 哦，
7: 对，
16: 就很痒啊。
7: 我也有湿疹。
16: 我一开始以为的时候，是因为我血糖过高，导致我什么经常
7: 有湿疹。
16: 对，后来发现不是，它每年都来啊。我现在抵抗力下降的这么快吗？
7: 所以湿疹期对，确实其实也是跟身体素质有关系的，我觉得
16: 啊，然后还有朋友讲，我们家有6组衣柜，我儿子1组，我媳妇儿4组半，我半组，挂了几个冬季羽绒服大衣，还有1组移动衣架，我占1/4，挂几条裤子卫衣啥，见缝插针挂几件，我老婆天天就说没鞋穿没衣服穿，啊，这个就是那个下面有20多个鞋盒子的那个老婆是吧？
7: 对对对
16: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不是，其实二十多个鞋盒子我都能理解，因为今年呢，我老公也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所有的鞋盒子呢都扔掉了。就把我的鞋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就让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少双鞋子，你懂吧？
16: 啊，
7: 其实你放鞋盒子里面，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少鞋，你有什么样类型的鞋，所以你不记得穿它们，把它们拿出来，要不就放在透明的鞋盒里面，要不就是直接放在你那一开柜子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样你在买鞋的时候你就会忍忍，因为你知道你有类似的鞋子，而且鞋这个东西它也是有那个潮流的讲究的，一旦它就是不是那么流行了，你也没有穿它的冲动了，所以就是你可以把鞋盒子去掉，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买过那样的鞋，你知道吧？橘子说以前会换季烂脸，上学的时候涂金霉素眼膏或者是红药水或者紫药水，老远一看就像被人打了一样，不认识的人就感觉我这个人好废哦，
16: 天天被人打，
7: 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是吧？
16: 一条大鱼说，换季的烦恼之一就是该种点啥了，自己吃喝差点事儿，花花草草蔬菜瓜果不能停种。
7: 嗯，
16: 哇，大哥你们家有
7: 园子？
16: 这应该是楼顶。
7: 嗯，
16: 他搞了个泡沫箱，然后你这是种的什么呢？我看不出来，
7: 不认识。周二哥说每年夏天呢就会黑一个色号，然后呢在冬天再白一点，

0: 夏天呢也睡不了懒觉了，而且自然醒得特别早。对，我今天早上还真的是，我眼一睁啊，外面透亮，就隔着窗帘啊都感觉外面透亮。我说我怎么，我今天破天荒的睡了个懒觉吗？然后一睁眼5:40才，就5点多外面已经大亮了，
1: 就亮了
0: 啊。对，然后呢这个小淘气说，我们家有一个柜子专门挂外套，一个柜子专门挂羽绒服，所有的裤子也是放一个柜子，换季的时候呢放最上面的两层，当季的呢放中间的两层。我也有很多的衣服，裤子、内衣、打底衫、打底裤都没有拆吊牌，今年刚热就拿了好几件去年买的新衣服。我还喜欢买同款的衣服、鞋子和裤子，有的时候同色也有，不同色也有。虽然我也爱买衣服，但我不能理解买同款衣服的人。
1: 我，
0: 你问你，
1: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同款啊。
0: 你是男人无所谓，就是。
1: 然后我的那个卫衣，我之前的那个卫衣，我觉得它太旧了，洗出了毛球了。
0: 嗯。
1: 我又买了一件同款的红色，所以我的红色卫衣、黑色卫衣、棕色卫衣全部都是同款的。
0: 就表面上看是一件卫衣，其实你换衣服了是吧？
1: 就其实我已经换了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啊，但是你们觉得我好像衣服。怎么都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莫吉说，换季最怕的就是天气总在四季当中反复横跳，冬天的刚收掉秋裤刚脱了风柜里，穿两天短袖又跌到十几度了，早上十几度，晚上十几度，中午30几度，衣服还不能全收，这个就很烦。
0: 对，就你什么温度的衣服都得备着，你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就是拿去干洗，也不能给它整体打包，你知道吧？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衣服收纳，就是塞到那个袋子里面去，然后用那个什么抽真空嘛，然后它的体积就会变小。但你只能说你真的这个至少半年以内我不会再拿这件衣服了，你才会这样做呀，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有羽绒服都没洗，我都急死了。而且这种衣服又很占地方。
1: 羽绒服你还不洗，你在等什么？
0: 我希望把所有的羽绒服都确定不会再。
1: 你现在的羽绒服肯定是可以确定了。
0: 对，就是现在可以确定了，就是还留了一两件薄款的。
1: 不用了，别幻想了，已经立夏了。
0: 对，现在是可以了，因为我要整体打包，就是大家也知道某些对吧？它一下子可以洗好多件嘛。
1: 99三件是吧？你也关注了他们家。
0: 然后那个
1: 会员啊。
0: 卷卷跟我一样的感觉啊，他说以前没感觉，前两天去南京，那个梧桐的絮子都辣眼睛。这个小横杠说，夏天啊，短袖短裤，晚上跑步方便，但冬天就不行了，衣服多，跑步出汗就不方便，洗澡也麻烦。所以你看，现在外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这个季节是非常方便运动，你回家冲一下就好了。对吧？
1: 阿弟说的这个勿忘，他讲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过敏。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大半夜的过敏，进了急诊，不知道是不是换季的原因，连打10个喷嚏，然后全身出疹子。
0: 哦，就比较严重。其实过敏好多事情跟过敏都有关系，因为最近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也是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1: 我一直以为我以前我是一个不过敏的人。
0: 嗯，第一，你过敏与否会随着你的身体状态变化而变化，不过敏也会变成过敏，过敏的人也会有好转。第二，其实过敏很严重的情况都有呼吸问题，就是所以这东西就不好说，它什么东西都能归结到过敏上。男人好男大哥居然也有同款烦恼，他说换季就是买买买，我老婆每到换季就是买衣服买鞋子，我家衣帽间全是她的衣服，主卧的衣柜也是她的衣服，鞋子我大概数了一下50-60双吧，就这样还讲没衣服穿没鞋子穿。反正女人到了什么年纪呢，这个毛病呢可能都不太好改。50-60双一下子说的我心里透亮。哎，
1: 你也有50-60双吗？
0: 我应该有30-40双，但没有50-60双，这样一对比起来我好像还不算多的，那再买点吧。
1: 这首歌送给大哥，神啊救救我吧。

0: 神呐、啊，救救我吧！我老婆有50多双鞋子呀，我们家就是放不下。
1: 这样一对比，有没有觉得你女朋友还挺好的？我有段时间，我们几个女同事就在讲，就是说，就是看到我们就是目前这种生活状态，然后男同事们回家都觉得自己老婆特别好。
2: 可真的。保不住你们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啊，话题关于那个换季的一些烦恼和变化，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这个你们女生买衣服确实也买很多。
1: 嗯，
2: 在五一前夕呢，有一个顾客啊，在一家网店一次性下单24件4XL 的大码服装，24件哦，同一个顾客哦。反常的大批量采购呢，让商家感到既兴奋又疑惑。
1: 哇，一下子买这么多，而且是
2: 他买24件，他是不是太爱我们家了？
1: 而且是就是4XL 的
2: 大码女装。
1: 对对对对对，
2: 他是不是太爱我们家的这个大码女装了？
1: 哎，我考你一个专业问题，一般4XL 是多大体重的女生穿的？
2: 阿贝，
1: 那没有，
2: 我阿贝我也才穿4XL。

0: 你们
1: 没有
0: 四叉还没到200吗？
1: 四叉没有，
0: 那你们要几叉才到200？
1: 就是在大码女装里，因为这个东西我专业的啊。
0: 你真专业吗？四叉也就只到你吗？
1: 就大码里面大所谓的大码女装啊，大家真是现在对女生的这个尺码上面真的
0: 太不友好了，太苛刻了啊
1: 。三叉 L 一般是130到150，四叉 L 一般是150到160、170
0: 啊，
1: 其实也没有多重
0: 啊。啊不不不
1: 啊！你重点
0: 先讲完
1: 啊,
0: 那个商家呢确实很兴奋，
1: 嗯，但是
0: 评论区里面的网友呢纷纷预言说这个大概率可能会全部退货，
1: 嗯，
0: 就是昨天商家再一次更新了这个视频，更新的视频内容是什么呢？
1: 讲你们讲对了，
0: 对，24件衣服果然全部被买家全部申请了退款，
1: 嗯哼，
0: 退回的衣服呢也保留完整的吊牌，
1: 嗯，
0: 也还好，就全部保留了完整的吊牌，
1: 嗯，就是商家损失了物流、打包及仓储的成本，情绪有点崩溃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
0: 五一我要出去玩喽。过完五一我再给你退回来哦。
1: 有人讲现在女装的退货率达到40%到80%，
0: 嗯，
1: 但是也有人说你们也不想想你们造出来的是什么衣服，人家能不退吗？
0: 是的，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
1: 这就是一个综合体，矛盾综合体，这东西就不好讲。你作为消费者，我当然是希望买到心仪的衣服，
0: 嗯，
1: 但是作为这个售卖者，你又讲你退这么多，我们哪做出来？我们还要引进，它有损耗的嘛，有人工啊，有邮费啊等等，对吧？所以这东西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呐。但是如果有一天，
0: 嗯，
1: 你在旅游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劳力士，你的内心会不会有点挣扎？
0: 挣扎？
1: 你说你挣不挣扎？要是你挣不挣扎？
0: 这要挣扎什么？
1: 其实你
0: 当然是交给警方了，
1: 对，就不需要任何挣扎，因为你即使呢，你的贪念上头之后，你想想你所到之处都是
0: 摄像头。
1: 最近在武汉啊，有一对母子呢到餐馆去就餐，孩子呢在洗手间洗手台捡到了一块手表，然后呢就交给店家妥善保管。经核实，这只手表呢是劳力士的绿水鬼，价值高达150,000。店主随后发布视频全网寻失主，失主张先生看到之后主动联系店家，通过店内监控购表发票以及相关凭证核验，手表物归原主。张先生十分感激小朋友和店主的拾金不昧之举，当场提出发红包感谢，被店主婉言谢绝。后续张先生又专程送来礼品以此表达谢意。不是，就是张先生，您丢了这么贵重的手表，商家不找你，你还不找商家啊？
0: 啊！
1: 我买一个工艺电子表，二十的那种，丢了我应该也会回到我吃饭。
0: 二十的就应该算了吧？
1: 就吃饭的店，你得去看看吧。
0: 二十的就
1: 你丢了东西，你得往回寻找吧？
0: 啊！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行。
1: 哎，不过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丢东西这件事情已经不太害怕了，就是大概率都能找回来。
0: 那也不一定啊，就你不记得我上次在半边街那边，我不就是没找回来吗？
1: 你丢的是包是吧？
0: 我的那个包不是，是那一块没监控。
1: 嗯，
0: 那个停车场那一块它没监控。
1: 我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个同事家小朋友的电话手表也是丢了。丢了之后他就
0: 电话手表不是有定位吗？
1: 对啊，他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没电了然后关机了。关机之后呢，这个你知道捡到的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把电话手表里面的电话卡拿出来放到自己的手机里，
0: 嗯，
1: 然后等着别人来打电话
0: 啊，
1: 等着失主打电话，这样不就
0: 可以找到我吗？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人家是真心想帮你，
0: 想还你的，
1: 对，真心想帮你，这所以就是还是好人多啊，嗯。
0: 人家想还你，那想的办法确实还是有办法还你的。
1: 嗯，好，那个好人多这件事情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央视新闻最近的一个采访哈。四川的一个小伙子，他叫林志鹏，他是一名乡村博主。其实现在博主当中，乡村博主拍的视频质量很高的。
0: 嗯
1: 嗯，在他的镜头当中呢，村里的老人们面对采访已经非常的淡定，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以毒乱回，比如说。博主问这个老人，给你5厘米你愿意加在哪儿？他说我加在成都。
0: 你加在哪？我加在成都啊。
1: 你对年轻人熬夜有什么看法？对手机不好了。 对你好不好无所谓、
0: 哦、
1: 主要是
0: 对
1: 手
0: 机不是特别好。
1: 这个小伙子呢，在过去六年一直是村里的共享大孙子，他带爷爷奶奶们拍视频，为他们改造厕所，为他们补拍婚纱照，请理发师定期上门理发，用实际行动为老人们排忧解难。他说呢，想让老人们感受到存在感，让他们的晚年生活不再孤独。
0: 很好，
1: 大家这个主题叫村里的共享大孙子。你想，你给你五厘米，你愿意加在哪儿？加在成都。
0: 你要真给我五厘米的话，
1: 你哪儿都不用加了，你个子已经够了。
0: 那也不是。
1: 好，
0: 能不能把我的银行账户加长五厘米？
1: 后面零加长五厘米是吧？
0: 也不是不行，对吧？这也是可以的啊。

0: 区因为欠费被断电。再根本一点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小区里面500多户的居民啊，25户交物业费，就500多户居民只有25户缴物业费。李阿姨说呢，小区的居民大多数拆迁安置的村民，每平方米1元的物业费，很多人都不愿意交。今年2月份呢，村委会曾经垫资解决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但是并非长久之计啊。物业负责人潘经理说呢，公共区域的电费每个月高达2.2万到2.6万，他已经个人垫资1年多啊。
1: 我的天！
0: 由于长期收不上物业费，目前已经拖欠电费3万多，电梯呢也因此停运。本来呢想用服务打动业主，但是想法呢太幼稚。那个
1: 打动业主啊？那为什么他们不交呢？
0: 这个有村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所以他们拒交。潘经理说呢，因为缺乏资金，确实没有办法聘请足够的保洁。和这个服务人员。
1: 又是个恶性循环。
0: 就是你不交，我就没钱请人。
1: 没钱请人就更糟糕，你就
0: 更
1: 不交。
0: 目前相关的部门呢，正在积极协调开导啊，尽量让居民能够理解，物业有物服务的职责，业主呢有缴费的义务。
1: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场精彩的婚礼啊！这个信息非常适合我们昨天的信息当中融合一下。最近在贵州遵义，有一对新人啊，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宴。这个婚宴与众不同之点是，现场搭起了叫摔跤擂台，是不是摔跤？是摔跤，就
0: 上去打，
1: 上演了一场婚宴摔跤表演。
0: 你有没有看过 WWE 啊？就是那种上去打。
1: 对，就是多段视频显示，表演者在台上展开激烈对决，时而抱摔扑倒，时而近身缠斗，动作力量感十足，视觉冲击力极强，台下观众目不转睛，甚至有小朋友端着碗站着看着。
0: 吃饭还能看这个？
1: 完
0: 全这谁能顶得了？
1: 被表演吸引了。有网友问：我可以买票进去看，顺便吃个席吗？新郎何先生告诉记者说，这确实是他前两天的婚宴现场，有约270位亲朋好友到场，大家对摔跤很感兴趣，现场气氛热烈，超出了预期。他说呢，摔跤是一种体育娱乐项目，属于偏小众的节目秀，他自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也想宣传一下摔跤表演，所以就和妻子商量，他说
0: 俺俩上去打，
1: 精力和金钱花在千篇一律的婚庆上，不如多花点心思在婚宴上办摔跤表演，
0: 不如俺俩上去打。
1: 妻子很支持。而这次呢还有剧情，就是我和妻子代表各选3名选手，代表男女双方出战，3局2胜。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的一天。
1: 今天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爱吃的红烧肉，
2: 真香。
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

0: 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2: 怎么气笑了？
1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余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3: 我灵儿，
14: 我还
1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6: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我是云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换季有关系。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发他的这个鞋子的全家福了。姐姐，
1: 你这个鞋子
0: 花不少钱，它全是斯凯奇的
1: 啊？全是吗？
0: 几乎全是，我就认识啊。你就打这一双500，这都多少双了？6双了，
1: 3000了。
0: 我们说的是换季给你的日常带来哪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晴天说，换季的烦恼就是手总是痒
0: 啊，
1: 我的手特别奇怪，从我上大学开始呢，每年的冬至之后就开始聚起密集的小红疙瘩，在外面稍微吹了一点风，受了一点凉，然后回到温暖的地方就开始痒，冻疮。天热的时候呢，就开始起汗疱疹，我的手只能在四季如春的地方待着，但是合肥呢几乎没有春天，我就很
0: 手痒很痛苦。其实也是湿疹，
1: 也是湿疹，我之前也长过这种
0: 红疙瘩。
1: 还不是红疙瘩，就是确实也是到了那个夏天的时候，我的指节垫那个地方就会起一个很痒的一个。你干嘛？你别搓啊，你搓得我痒。
0: 我不，你是说的好像我在搓你的手。没有，我是觉得我最近就是可能家务干多了，水放多了，水碰多了，就是有点干燥，手有点。
1: 我家务干多了。
0: 就是小淘气说用手机搜了一下他的同款鞋嘛，然后就刚刚他发的那张照片嘛，光是斯凯奇就已经有6双了嘛。结果西西草说，我春季买了8000多块钱的衣服和鞋子。
1: 大哥果然都是爱你们的，果然大哥都是爱老婆。
0: 你们还说合肥没有春季，然后你们在春季
1: 买了春季的东西，
0: 8000多块钱的衣服和鞋子。
1: 大哥是真爱你们呐。
0: 这位朋友，你能不能看一下？她适合是个美女，可以看出来就很精致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衣柜呀、我特别想知道8000多块钱你能买了哪些。待会给她留言啊。
1: 你艾特她。
0: 好，你说其他的，我来给她。
1: 好，我来说这个。就为了这个，你就要艾特一下人家，然后要专门看她的那个鞋子吗？这个不至于吧？乔说的是，夏天呢，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先走4公里，再跑3公里，再回去呢，再走个3公里，逛个超市。冬天过年没搞，现在跑1公里我都喘，所以这也是换季带来的一个后果。就跑不动。
0: 胡子大哥说，一到换季就发现衣服小了，穿不下了，这几年胖了快60斤了，于是就开始买，没到换季就得买，要不然真没衣服穿，是吧？
1: 你看舞群的吧，他们聊着聊着就反正聊废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聊什么了。
0: 你就把难题抛给了我，是吧？
1: 对，你看一下，然后
0: 找不着，在舞群里面很难找到互动。
1: 能找着。就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是换季了嘛，所以你们没有发现，就是白天和夜晚的这个时间，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吗？晚上这个黑的越来越晚了。
0: 所以我们现在下班都能
1: 看到夕阳了，
0: 有亮光了。
1: 我们也能看到夕阳了，真好。而且下班路上的一些景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年我们下班回家路上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疯狂。

0: 而且这个季节也容易有一些病毒引起的一些问题，在冬春季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然后
1: 陈讲的是这个点啊，就这么讲吧，你们可坐办公室啊，办公室里面呢热热死掉了。然后呢户外呢早晚呢又冷。所以一天你是可以体验两种温度的，身体有时候一直确实是适应，
0: 就是温差大。墨迹说过了没有，他说整理了一周还没有整理完，我和儿子各
1: 两个柜子，
0: 一队友一柜，都巨多，每次换季都要整理半个多月，真的完全收拾不完。慢也说感觉每天都在洗。哦对，我五一回来第二天我洗了三个洗衣机的衣服，就你因为洗衣机里面那个桶你不能塞得太满嘛，塞太满转不起来，就是用你的方式，就是浅色衣服洗一波，深色衣服洗一波，然后床上用品洗一波，
1: 就洗衣机没停药。
0: 对，墨迹说换季最怕的就是天气在四季当中反复横跳，冬天刚收掉秋衣秋裤刚脱了，然后穿了两天短袖之后又得把它们翻出来，跌到十几度了。
2: 在洗碗呢啊。
1: 是啊，
2: 这样啊，你给我300块钱，我帮你承担一半的家务怎么样？
1: 哎，行啊。
2: 那你是洗碗还是刷厕所呢？
1: 我都已经在洗碗了。
2: 那你好好洗，我去忙其他的事情。
3: 20分钟后，
2: 大胖在拖地呢。
1: 是啊，
2: 这地我来拖吧，你去把衣服洗了吧。
1: 啊，不用，都快拖好了。
2: 那行，
3: 20分钟后。
1: 哎，小美，地终于拖完了。
2: 哎呦，大胖你辛苦了。
1: 还有什么事情要分工的吗？
2: 有啊，你是要刷厕所呢还是洗衣服呢？
1: 那我去洗衣服吧。
3: 20分钟后。
2: 哎呦，大胖今天好累啊，干了一天的事情就差厕所没刷了。
1: 哎，那你休息吧，我去刷。
4: 我是燕大胖，今天小美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做家务的吗？为什么我总感觉哪里不对，我还少了300块啊。

0: 来自纵贯线的
1: 归来，不是那个归来吧，归来哟。
0: 有朋友说听你们讲这个话题，突然想到我们家羽绒服不穿洗掉之后好像还挂在阳台上，已经挂了快一个多月了，
1: 到现在还没收掉，今晚回家我把它收一下吧。
0: 就是想不起来它，但它呢又晒又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要多晒点才能够晒透嘛，对不对？于是就挂了一个月了，就说明你这个一个月好像没怎么洗衣服是吧？
1: 早，不是这一个月应该那个羽绒服它就没有动过，
0: 嗯，
1: 很正常。
0: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换季啊。现在这个季节呢，确实是有点阴晴不定，温度呢也有点摇摆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和烦恼，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有朋友说，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早上出门穿薄外套，中午太阳一出来就直冒汗，下班吹风立刻特别是骑电动车又发凉，就是一天觉得就要反复穿脱好几遍。哎，我想问你，你现在在家里怎么穿啊？你们男生不没有什么，就是你把因为外面的衣服就是从外面回到家里衣服换掉之后你换什么？
1: 短袖啊。
0: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多余，对你来讲。就是我到现在回家还会去穿那个冬天的那种，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什么珊瑚绒的袍子
1: 啊。知道知道。
0: 因为那个袍子呢它其实是透风的，你知道吧，它没裤子，它就是一个袍子，所以就是套上就特别方便，然后到晚上洗完澡呢又可以直接套，就不会特别冷。就是但是呢你只要你在中午的时候穿它，你肯定会出汗，它有点雾早，你知道吧。
1: 这个肯定不是中午穿吧，这个应
0: 该就是晚上洗过澡
1: 晚上穿。
0: 这位朋友说，我这个过敏性鼻炎是属于那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一般呢早上起来连着打喷嚏都是常见的，问题是一整天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特别影响上班的状态，而且你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之前看到一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他就是鼻炎。大家知道，就是鼻炎跟感冒对于别人来讲，我无法判断，所以他一上班听到他的鼻子呼噜呼噜的，家长们都以为他感冒了，就担心传染给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吧？他就得反复解释啊，我这个
2: 是鼻炎，
0: 鼻炎，鼻炎
2: 啊，我这个吧，
0: 他自己也很难受，因为长时间鼻炎堵鼻子，脑袋确实是有点。无法思考，而且昏昏沉沉。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鼻炎啊，我这鼻炎。
0: 我听说有人因为鼻炎早上起来还会头晕，就是起不了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是因为你一整夜都呼吸不畅的缘故，然后早上起来起床会头晕。所以你看，就是过敏这个东西，它真是可大可小。
1: 还有朋友讲的是身边，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的都换季的时候就会感冒。
0: 嗯，
1: 我自己也是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被他们传染。
0: 嗯，
1: 这种感冒呢，因为是冷热交替的这种感冒，你这个叫什么叫热感冒是吧？
0: 就你的意思是它不具传染性是吧？它不是病毒引起，
1: 就不是病毒引起的。但是呢，你回头一想呢，它怎么不是病毒引起？
0: 你没法判断。
1: 你自己对。你又知道你就不是病毒引起的了，
0: 对，你还得到医院去做那个抽血什么的化验什么的，
1: 麻烦吗？但
0: 确定
1: 你得确定了好了以后才能吃药，这个倒是真的。
0: 嗯，
1: 要不然你胡乱不对症下药，自己在家里面胡乱吃，那对身体不也更有害吗？
0: 慢说，我感觉没什么烦恼啊，但是每天就是忙忙叨叨的感觉，生活特别充实，阳虚感觉少了，没有，今年没怎么看到了。还有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学生朋友他们也提到，第一个柳絮太多，因为这个还得了细菌性角膜炎，就最近觉得眼睛又痒又疼。拉面公子说，傍晚柳絮加虫子呼呼往脸上撞。别急别急，这个虫子隔一段时间就是后面几应该会更多一点，因为它这个像我们眼睛大的人呐，就骑电动车的时候要是不戴眼镜的话，就那虫子都能进眼睛里
1: 哦，
0: 特别讨厌，
1: 是吗？豆豆说，我开网约车的嘛，这个天气换季呢最大的烦恼就是天说热吧它也不是很热，开窗吹吹风呢好，但是开窗吧这个太阳呢又特别狠， 打开窗户的时候呢，手臂就会晒得非常的难受。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这个手臂感觉跟去了非洲回来了一趟一样。开新能源的车，天气不是特别热，开窗户呢又节能，天气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我的手就被晒得黢黑的。大哥，你这个手确实晒得黢黑。
0: 你这个季节确实就是开空调吧又早了点不开空调吧，你老在车里待着，这么也有点闷，对吧？
1: 你
0: 窗户一开吧，又有柳絮。
1: 你的手臂和就是你的手腕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0: 那你为什么手不黑呢？他为什么手不黑呢？
1: 手放在方向盘上面的。
0: 他手臂放哪儿的？
1: 手臂这么侧过去转圈圈的时候，这样不就是一直晒的是手臂吗？哎，那你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师傅一样买个冰袖呢？
0: 对呀、大胖夏天还穿冰袖呢。
1: 对。哪怕我是早上的时候出发，我没有什么太阳的时候，我都带冰袖呢。
0: 穿冰袖倒不是为了漂亮啊，它这个因为它晒这件事情，它不仅是影响你的这个肤色，它也影响你的这个皮肤健康嘛，对吧？哦，还有朋友说蚊子，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蚊子了，是什么雷霆的蚊子？可能是去年冬天的。
1: 去年冬天的。
0: 确实，我们家今年已经有蚊子了，我家15楼喂。已经有蚊子了，
1: 有，
0: 而且是那种特别毒的蚊，就是细条条的，你知道吧？什么叫细条条的呢？这种细条条的蚊子呢，其实就是饿了一个冬天了，肚子里没食了，它只要一吃，
1: 它应该死了吧？
0: 它只要一吸点血，马上就会鼓起来。
1: 不是，它应该已经死过了吧？
0: 死过了，为什么又活起来了呢？为什么呢？
1: 它不，
0: 就是没死。
1: 怎么可能？它蚊子的这个
0: 就是还活了一个冬天，然后现在就它也毒性，就是它特别饿，毒性特别强，逮到谁就死叮，而且它叮出来的包都是那种透红的硬疙瘩。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你反正被咬过了。
0: 嗯。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5: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6: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7: 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8: 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上场逛。

0: 光嘞。
1: 勒一住，叫他把你拎包。
2: 哎呦我去！
3: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1: 哎，今天李妈过生日啊，我带李妈出去穿出去。
0: What？
3: 那我嘞？
1: 那你家里没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2: 我了个去！
3: 那我嘞？
1: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李婶婶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3: 哎，
1: 今天你过生日啊？
3: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1: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0: What？
1: 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3: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0: 老公，我渴了。
1: 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妈妈好啊，别烫着。
3: 爸，我也要喝水啊！
1: 你只是没说啊，只是倒水，你一碗就给省吃掉了。
0: 哎，老公，我好饿。
1: 我是给你煮面条。
3: 爸，我也饿。
1: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3: 走。
2: 哎呦我去！
1: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3: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叶大鹏。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换季啊，这个换季给你的日常带来了哪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啊，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对于女生来讲，可能这个皮肤护理也是这个季节比较大的一个烦恼
2: 啊。我们不带货吧
0: 啊，
2: 一般讲到皮肤护理的时候呢，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后面再加一个，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雅诗兰黛或者是什么兰蔻小金
0: 啊，这是你们的话术是吧？
2: 对，
0: 嗯，
2: 我怕你这个时候
0: 因为
2: 开始加货了。
0: 我有朋友他是一个月前就开始过敏，就皮肤过敏，然后起红疙瘩，但他日常皮肤其实是比较白皙的那种，就越白皙的皮肤可能就是他越脆弱，所以他就很容易过敏，然后就到哪儿都戴上口罩。还有朋友说，
2: 现在感觉好像大家戴口罩都是标配。
0: 对，但也不是，我今天我有的时候就是去坐地铁，
2: 嗯，
0: 我就惊讶于大家戴口罩的好少，连冬天都是这样。
2: 因为地铁里面是有新风系统。
0: 但其实人员聚集的地方你就应该要戴口罩啊，不是吗？然后衣柜彻底乱套了，厚外套没有收，短袖又拉出来了，衣服堆的到处都是。还有朋友提到了春困，他说我最近白天坐着工作总是走神，甚至有的时候在下班的路上坐地铁都能睡着。
2: 嗯，
0: 这正常吗？
2: 正常。
0: 不是叫春困
2: 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0: 春天我觉得相对其他季节还好点，你不觉得吗？
2: 春天确实
0: 容易困，是吧？
2: 也容易困。我现在吃完饭以后呢就有容易晕碳，然后就一下就想睡觉。
0: 嗯，
2: 很正常啊。
0: 然后你被我吵醒了之后会生气吗？
2: 会。
0: 哦，我以为不会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啊？
0: 那还有朋友说皮肤紧绷这个问题我确实也是比较痛苦，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勤的去护肤的人，但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管它，因为皮肤会很难受，就是一个是紧绷感，一会儿是有点痒，就会去想一点补救的措施。其实这个补救措施很简单，就是你去买那种很便宜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功效的面膜，然后大概两三天，三天左右吧，敷一张，千万不要天天敷啊，天天敷你的湿疹会更严重。如果你很干很紧绷的话，就用这种没有任何功效的单纯的就是水剂的那种，就是一个星期敷个两次就可以了。
2: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其实这个天换季的时候，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讲到了是菜品不同嘛，他现在是胃口不一样，之前呢冬天的时候喜欢吃的是热汤热饭，现在呢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所以就想吃一点凉菜和清爽一点的。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家门口的银河护卫队
2: 也换
0: 都换批次了。
2: 嗯，
0: 他们在冬天的时候一般街头是什么什么烫面
2: 烧烤，
0: 烧烤都少一点，就是烫面，就是那个煮的那个饺子馄饨，
2: 嗯，
0: 就是这种热腾腾的东西。
2: 嗯，
0: 但现在你看街头比较多的凉皮米线，
2: 嗯，
0: 炸串，
2: 嗯，
0: 烧烤，
2: 嗯，
0: 还有那些就是什么酒酿，就这种东西，就让你
2: 就怎么
0: 感觉很爽口的东西，
2: 解暑怎么来？
0: 对，凉飕飕的，
2: 凉飕飕的，
0: 就知道你们就是喜欢在这个时候吃点凉的东西，你知道吧？还有朋友说家里有老人，就比较担心他们换季的这个身体问题，气温起伏大的时候，他们就容易生病，所以就是护理上会有点麻烦。
2: 另外这边这位朋友讲到的这个内容我给他匿名吧，匿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和人不一样
0: 啊，
2: 换季节的时候他的情绪其实也是会跟着有一些改变的
0: 啊，
2: 就像有一些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可能会很低落，到了春天他感觉万物进发，对吧？就春天的这个颜色一下就可以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过来，
0: 但是一旦激动过头了呢，他也不是啥好事好像。
2: 然后他的情绪呢就会，这位朋友讲的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情绪会比较低落，其实也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就是莫名的感觉心里闷闷的，提不起精神。
0: 我前两天看到 我们省内的一位作家就是采访一位医生，就在讲就是女性人到中年，明明体检单上的各项数据是正常的，那既然体检单的数据是正常的，就说明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对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提不起精神，打不起劲头，干什么都懒懒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可能这个跟有一些这个情绪性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季节啥的，也有一点点关系啊、哦，也有一点关系。每个人不一样。有朋友说骑车上下班很受罪，中午穿长袖都热，傍晚风一吹，胳膊和膝盖都发凉。那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一件
2: 冲锋衣。
0: 我看我身边已经有人什么呢，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比较怕热的人，比较怕热的人，你就穿防晒衣。如果你属于比较怕冷的人，你就穿冲锋衣，然后像大胖一样里面穿个稍微有点厚度的短袖，外面就加一道个外套。如果你就是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晒得特别痛了，就或者是特别冷了，就至少有一层给你扛着，你知道吧。刚才那个豆豆网约车司机啊，我也建议你可以穿一件
2: 太假了，
0: 防晒。
2: 我是一年四季戴手套，不然手心出汗难受，戴丙袖就更难受啊！怪不得他手那么薄了。
0: 嗯，
2: 他戴手套。
0: 嗯，戴手套也是个好习惯。其实戴口罩更是个好习惯啊！像这样的季节，有朋友说我就是最近感觉有点入睡有点慢，就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入睡困难。
0: 对，就睡不着觉。嗯，然后睡不着觉，白天就会有点。我昨天晚上就是没睡着觉
2: 啊。
0: 嗯，
2: 你还有睡不着的？你不9点钟就要睡觉了吗？
0: 我昨天下午不是喝了杯咖啡吗？
2: 啊，
0: 嗯，还有朋友说我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没有拿捏好穿衣的温度，所以呢我就感冒了。
2: 感冒了很正常啊，
0: 两三天吧，
2: 啊，
0: 就好了。
2: 这个天你反正就搞两颗雨啊，干干，就照了。
0: 啊，还有朋友说像这样的天气运动计划容易被打乱
2: 啊，
0: 头天晚上发誓我说什么我都得开始跑步了，然后第二天大风大雨呼啦啦
2: 呼啦啦。
0: 有朋友说你们是皮肤干燥，我是口干舌燥。他说我以前一天想不起来喝一口水，但是现在总觉得渴，不知道跟季节有没有
2: 关系。有我前两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现在已经过了冬天了，嘴巴不会干了。
0: 嗯，
2: 但嘴唇你还是要抹唇膏才行，的那种干。
0: 哇，你已经开始抹唇膏啦！
2: 哎，没办法，
0: 真是个精致的猪猪男生呢。
2: 所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男生，叫男人歌。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嘬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着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的

个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要命，人善被人欺，狗眼看人低，没多大能力你就得攀关系。他嘴上说帮你，没准是坑你，全都是人情，全都是生意。揉揉头可能最近太焦虑，放放空不能越想越生气。老板娘这桌再给来一瓶，啪啪啪，想起归零的计算器。

人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了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签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

0: 我发现你最近很喜欢听老舅的歌。
1: 我一直都很喜欢听他的歌，
0: 过瘾是吧？
1: 对啊，而且他最近不是跟那个什么郭京飞
0: 啊
1: 演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低智商犯罪是吧？
0: 你最近看的剧好多。
1: 没有，都是抖音上面刷到的一些片段，然后我就在搜都什么电视剧。
0: 好了，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就宝石老舅应该不算是偶像剧男主了。
1: 个儿不高，他确实当不了偶像剧男主。
0: 今天的话题是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现在播的是下集。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一舞之城》到《蜜语记》，钟汉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播出了两部都市情感剧。尽管他很擅长饰演都市精英型男主，但在同类角色里打转也难免让人有一些审美疲劳。类似的霍建华、何润东、言承旭等等这些曾经在偶像剧领域留下过经典角色的男演员们，如今的行业定位颇有一些尴尬。他们或在扎堆主演被调侃为中年偶像剧的都市情感剧里，或在其他题材的影视剧中出演镶边的配角。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在如今内娱的影视行业选角逻辑中，现实题材的各种正剧、悬疑剧是各年龄层演员共同争取的香饽饽，片方的选角偏好明显倾向于两类群体：一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中生代演技派，比如说于和伟、张译、雷佳音、秦昊等等；二是自带热度的年轻流量型演员。当红流量和老戏骨的搭配，现在看来是最为保险的。这些昔日偶像剧出身的男演员，在制作方与平台的评估体系中不算优选，争取核心角色的难度远高于外界的想象。如果想要主角，那么他们只能演这种中年偶像剧。而配角，无论是从片酬还是从曝光度来说，中年男演员出演的收益往往都不太理想，而且过多接触配角之后，或许就很难再拿到主角戏了。比如说何润东，他近年参演的《折腰》《大奉打更人》《金庸武侠世界》都是平台的头部剧集，待播项目还包括《百花杀》《雀骨》《剑来》等等，只是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这些配角给他带来的讨论度总和都不如他近期因为粉底液将军的对比梗获得的加持。事实上，这些人到中年的偶像剧男主们，并非没有尝试过突破舒适区。在年轻的鼎盛时期，钟汉良还有年代传奇剧《十月围城》、古装武侠剧《天龙八部》等获得认可。霍建华的《战长沙》也是豆瓣评分高达9.1分的抗战剧佳作。何润东在历史传奇剧《楚汉传奇》中塑造的项羽，现今也被拿来夸赞。以前影视创作更加百花齐放，演员的戏路也比较宽广。现在行业越来越喜欢扎堆跟风打安全牌，很多演员只能固定演一种题材和角色，流量演员都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僵局，更何况是这些市场热度和招商能力有限的中年演员。当然，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这些男演员都还在尝试转型。钟汉良2023年上映过一部动作犯罪电影《困兽》，和吴镇宇共同主演，但票房仅为2000万出头。豆瓣评分也只有4.4分。霍建华当年接演《如懿传》，题材和阵容都被认为有再创《甄嬛传》爆款的潜质，无奈最终反响不达预期。这两年复出之后，除了接演都市情感剧，他还主演了一部犯罪悬疑剧《博弈》。然而这部剧属于横屏短剧，播出之后豆瓣评分仅为5.7分。何润东呢，则一直在尝试转型导演。2018年至今，他已经有4部导演的台剧播出，同样是反响不太理想。最近他导演的新剧《对你心动的预言》已经开机，不知道能否有不一样的结果。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在不同方向上做了尝试，但始终缺少真正扭转局面的那部作品或者是那个角色，与少数成功转型的同类演员做对比。比如说胡歌以《琅琊榜》《伪装者》《繁花》等多部作品完成了从古装男神到实力中生代的跃迁，也拿下了白玉兰视帝奖杯证明自己。阮经天同样凭借着电影《周处除三害》实现了形象与口碑的逆转，同年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提名。这些成功者共同的特征在于，他们获得并演好了一部足以打破原有形象重新定义演技的作品，而这恰恰是困在局中者所缺乏的。优势资源难以争取，只能在情感剧的既有赛道内反复消耗，人气和口碑在消耗中逐步下滑，而下滑又进一步削弱了争取优质资源的能力，一个闭环就此形成。对于这批中年男演员而言，一旦作品输出出现断档，又缺乏幕后资本与平台资源的加持，继续获得优质项目的难度是很大的。现阶段能继续演主角戏已经不易，更别说谋求转型了。
0: 看来这个《蜜语记》是非得看了，对，这各方面评价都还挺好啊。嗯，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现在才看到，就是他跟小三，不是他去做，
0: 你看的是那第二对是吧？
1: 不，他是去做服务员了，做服务员了，然后马上要跟那个小三还有
0: 见面了，
1: 还有她老公以及他们家人在那边见面，然后他以一个服务员的身份去了，这种修罗场，

0: 然后就把什么服务员服装穿成了高定款的那个地方，是吧？
1: 讲实话，就是霸道总裁爱上当保洁的我，你这个这个。
0: 但是他那个颜值也能理解了吧？
1: 霸道总裁真的爱上
0: 当保洁的我，嗯，怎么了嘛？
1: 啊，也行吧。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是周五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杏花 KTV 这个环节啊，明天下午再见，
2: 拜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请在。

0: 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1: 有角度，
2: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1: 有温度，
3: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1: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

0: 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十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那任何朋友这个您有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消费纠纷啊，有问题需要寻求到帮助的，通过以上3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我们的这个账号啊有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通过视频直播可以点头像私信问题，也可以在手机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三种联系方式在每天都会为大家开通着，但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只有中午的11点到12点，所以各位打进热线0551-6345-8603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可能会很繁忙打不进来，但是这个多尝试吧，好不好？我们也会抓紧时间为大家解决问题。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话不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啊，很多事儿要处理。来，先说极狐。昨天古先生说自己买的极狐 S5， 买的跟卖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古先生花了钱去买25款的极狐 S5， 但是提回家之后发现它是24款的，怎么发现的呢？两台车的配置差异不是很大，但怎么发现？是因为25款有一个功能是内置 ETC， 他准备去开通这个，结果我发现没有，所以回过头来问 4S 店一查，它是25年3月份生产的，所以是24年款的。那门店的解释呢，也挺不能理解的，说他们的前端销售一直是这么称谓的，把24款的叫成25款，所以这么卖没有问题。两个配置差的不多，就是一些舒适性的配置，价格呢你也没有多花钱，因为当时除了官降2万块钱之外呢，我们还有门店的1万多块钱的优惠，所以让车主就放下自己这个诉求吧，啊，就这么地吧。但车主不同意，那车主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对吧卖的不是我想买的，虽然我们合同签的也没有标注年款，我就当吃个哑巴亏，你得送我几次保养。所以站在车主的角度，他觉得他的诉求也不高，但门店的意思是我只能赔你一次保养。的保养归保养啊，补偿方案归补偿方案，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不能把24款当成25款卖？那正常来说是不可以的。那如果你的门店这样干，你厂家又不监督，那除了24到25款卖之外，也很有可能第一，消费者会买到库存车；第二，会买到一些他想要的功能配置，你实际 你标配。

0: 配没有，你这个宣传出去的有，就会有类似的一些纠纷。那么昨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极狐汽车的客服中心，也希望能让许昌飞翔的这家极狐的门店呢，能和车主再好好协商一下，因为诉求也不高，一两次保养的事情。那古先生有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来问一下。来，古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昨天极狐有人联系您吗？
1: 有的，有的。
0: 谁联系您的？怎么说？
1: 就是门店和那个官方厂家那边都有联系。
0: 厂家联系了，门店也联系了，好，分别怎么讲？
1: 是的。然后厂家那边的话，就是还是说让我跟4S店沟通，然后让我反馈，然后跟他们之间沟通了一个进度。然后跟门店那边沟通的话，门店是同意了我的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补偿几次保养，然后就达成了一致。
0: 就您本来也是觉得这事儿几次保养就拉倒了，对不对？然后昨天呢，就是给了您准确的回复，他可以送您几次保养，作为这次把24款当做25款售卖给您的补偿。
1: 对，
0: 然后
1: 是
0: 您
1: 的。
0: 说厂家给了您一个这个事儿的处理进度，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回复是什么？
1: 就厂家的意思就是大概还是说，让那个门店来跟我沟通，然后他们来那个实时的那个跟踪这个进度。
0: 就是他觉得这是门店的问题嘛，所以门店和您沟通，沟通完之后，最终有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会实时跟进这个进度，这意思。
1: 是的。
0: 就也没有太说他们允不允许门店这么去卖车，或者是他们对待这次事情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惩戒措施，这个东西都没有细说。啊，
1: 是的，
0: 你关心这个吗？你有在问他吗？
1: 我最开始跟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谈到了，我说那个门店跟我后续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他们现在还在就是把一些20款当成5款的卖，这种行为还是存在的。我说你们后续要不要再管？但是就是官方那边对这个问题就没有直接回答。
0: 就你最开始的时候问了，但是现在呢，您觉得这个保养的方案已经弥补到您了，所以你也昨天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没事儿，反正您的问题解决就好，因为您打进我们热线了，别人我也，对吧？我也没有办法去主动去管，但是至少这一次的消费经验也是让您长一个记性了，以后您买东西，大件的东西，在意的这些一定要给它备注在合同上。昨天您也说了，合同没有签年款，那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你保不齐会遇到这么个销售骗了您，二四当成25款卖，所以下次再买车您就注意了，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您。
0: 没事儿，你这个保养的协议你们签了没有？还是他给您录入到系统当中啦？
1: 签了一个协议。
0: 签协议了，那就好，那签了协议就有保障了，以后就不会再反悔了。你当然你去保养，他要是不让你做，再不送给你，到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好不好？哎，好嘞，古香，那先这么讲，解决就好，古香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解决就好啊，极狐。你车主现在拿到保养了，也不想关心了，我也不想再追问你了，因为这个事情答案显而易见啊。你就不能把二四当二五卖？你如果乱卖的话，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厂家出24款、25款、26款，马上27款的意义在哪里呢？你当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这个购车合同，你得签的比原来更仔细了。过去我们买车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你会觉得，哎，我要什么他给什么不就行了吗？但现在真不是这样了。一个是生产日期，我都恨不得让你们都标注上去，为什么呀？就很容易给你一台库存的车，大家心里对于库存的概念是什么？你觉得超过3个月就不行了，但是对于厂家来说，对于销售来说，他觉得起码是1年。所以在意的朋友，第一，配置在意的，年份在意的，写在合同里；第二，库存时间在意的，也写在合同里。合同当中对双方的行为有约定了，他就不敢随意的对待你，这个就是你后期维权的法律依据，很重要的就是购车合同。啊，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发票啊、收据啊等等，都是一样重要的。来吧，我们还有一个广汽丰田，昨天接到张先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说很典型，就是为了高科技的智能便捷的宣传和噱头，取消了一些实体的东西，像过去取消一些实体的按键，现在是连这个实体钥匙啊、遥控钥匙啊都不给人一把了。那么张先生说自己的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双擎 Pro 版。这台车去年的11月份上市的，现在呢已经打不开车门了。就为什么会打不开？因为它只有一把 NFC 的卡片钥匙，然后手机呢，碰一下触控开的这个，就相当于是蓝牙解闭锁的这个钥匙，电子钥匙。但是，一旦遇到手机信号不好，或者是雨天， 没有办法感应的时候，这个 NFC 卡片钥匙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解闭锁，没有办法打开车门，只能淋雨站在车外打不开车门，感受着这种尴尬的遭遇。所以车主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实体钥匙，能不能给我们一把，如果给不了需要花钱装的，我愿意花钱装，我能不能装。那为什么他提出这个诉求，是因为据车主了解，威兰达在四月底吧，还是五月底啊，马上出来的这个新的改款呢，里边会有一些选装钥匙的功能。所以就是最早的这一版是没有实体钥匙的，马上出来的新的版本是可以选钥匙的。昨天我们和客服中心咨询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确实如此。那现在尴尬的点就来了，客服中心昨天念了一段话术，这段话术呢他直接回答给我们了。那我的感觉是可能咨询的人比较多，所以厂家现在有官方回应的话术了，但是话术当中只是针对智能化便捷带来的好处和优势，所以我们取消了实体钥匙，取消了遥控钥匙，但是没有说一点劣势是什么。咱不能光说好不说坏呀，劣势就是一旦雨天有雨水滴在这个门把手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闭住开关上也好，遮挡了它的信号，你没有办法触碰开关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一旦信号不好，手机没有办法遥控开关怎么办？所以你如果觉得智能化的便捷这种黑科技的开门方式可以取代传统的开门方式，你就要满足一个基本点，就是它的基础功能不能丢失，也就是把门打开，把门锁上。现在是门打不开，那更别谈锁上了。那你要取代传统的开门方式，你得让它能开呀。所以昨天我们把这问题反馈给了广汽丰田，也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回复了啊。我们的这位张先生所在的门店啊，合肥西二环的这个门店也给我们回复了，说厂家嘛后续是有方案的，但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出，是什么方案没有细说，他们只是了解到后期会有方案。那是能加装还是不能加装，有没有跟车主讲，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我在，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好，昨天有联系您吗？
2: 有联系。
0: 嗯，怎么说？
2: 还是说会后续会升级一下系统。
0: 后续升级什么时候升级？升级什么嘛？
2: 他就说升级一下什么节点模式嘛，他那个停时间长了，他会有那种节点模式，或者升级一下那个车里面的系统嘛。但是我感觉吧，如果升级系统可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为什么他们把新车新下线的车还要增加遥控钥匙呢？
0: 那人家想嘛，那肯定是我们俩聊天啊，我猜嘛，会不会是反馈的人多了，那人家就是为了解决像你们这个首批车主遇到的这种情况，所以把机械钥匙作为了一种选配的功能，下放了出去，安装了上去，然后让下面买车的人如果想要的话他自己选。但是他们的想法是普遍的一刀切，最好不要，你知道吧？
2: 对对。
0: 但是因为有人说这个会有打不开车门的概率，会有这个信号干扰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钥匙配上，但不是标配，是选配嘛。他
2: 对
0: 厂家的行为，我跟你说，你作为普通消费者你会很难理解的，你就觉得事情好像变得很奇怪，明明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为了创新，为了去把自己的车型做得和别人与众不同，所以他总是会玩一些这个花活出来，比如他把实体钥匙给他取消了。那我们也不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啊，反正至少消费者实际的感受，您用下来觉得是挺麻烦的。但现在他说他通过后期的解电模式升级出来，这个解电模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2: 他是现在车是有个节点模式，不是他是可能想优化这个模式。
0: 但是优化完之后能好吗？
2: 不知道
0: 什么时候优化呢？
2: 现在还没说什么时候能搞好。
0: 因为
2: 我想跟厂家反映的是据我了解，2024年别克君越还有别克其他款的车也是出现类似情况，也是只有 NFC 钥匙和那个卡片钥匙。
0: 然后呢？能加装。
2: 然后后续别克也是后续补发了，给老车主补发了那个蓝牙钥匙，跟那个传统钥匙可能不太一样，是那种蓝牙钥匙。
0: 嗯。
2: 我想说别克通用，上汽通用别克都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广汽丰田解决不了呢？
0: 那你问广汽丰田啊。你问他呀，为什么？
2: 对，而且人家是免费补发，我们不要求免费补发，我们花钱买，你说这个成本多少，你甚至加点溢价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就是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可能就从根儿上没有办法解决。他比如我当然我不专业啊，我也不懂他这块是怎么造的。你就举最简单的例子，他可能没有这个端口，他没有预留这个位置。你说现在把这块就只不过中控这块拆开，我要把能够钥匙解闭锁的这个模块给它装进去，它装不了，没留位置，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你花钱或者他花钱的事儿，当然这是我们猜的，那有可能能装呢。所以广汽丰田，你要告诉消费者，硬件能不能改变？改变不了，通过后期的节电模式升级能不能改变？如果你不知道能不能改变，那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升级包给它研究出来，我抓紧时间升级，我试试。对吧，万一好了呢？
2: 对对，
0: 所以你不能说你有一个预计的升级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那么在你方案到来之前的每一天，遇到暴雨的天气， 你在合肥你就开不了车呀，打不开车门呐。对吧，
2: 是的
0: 啊，了解了，就等于昨天回复是有一定的进展，但是也没太大的改变，对不 对，
2: 对， 对，
0: 了解了，您稍等啊。嗯，大家怎么看呢？上汽通用别克那是上汽通用别克，广汽丰田是广汽丰田，那也不能放在一起说，而且车型不一样，东西也不一样，蓝牙钥匙、NFC 钥匙、传统的机械的遥控钥匙，都是钥匙，甭管是什么钥匙，把门打开、把门锁上就是好钥匙，这个功能都无法满足，你就不是个钥匙。来，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在的。
0: 你好，先生，问一下工号。
3: 我的工号是241103。
0: 24110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

0: 费者不知道你们这个升级包什么时候会到来，所以在你们给它升级之前呢，每一次遇到雨天或者是地下停车库负三层的时候信号不好，它就打不开车门了啊，这么个事儿。嗯，所以你们还是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加装机械钥匙、遥控钥匙，他花钱也可以的。你给他一个痛快话，就我们也当然我们也不觉得你一定要能加装，也不觉得你一定不可以加装，你但是你要告诉车主他有这个疑问不是吗？对不对？
1: 嗯，明白。那我们都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那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那你们与顾你们是在与顾客进一步沟通，你昨天得到你们回复了，但是你们说这个升级包后续会有，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啊，其他的就没说了。现在是能不能加装呢，你要告诉他啊，如果不能加装呢，这个升级包能不能解决，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升级，给他一个周期，他心里在等的时候呢他也有个盼头。你不然你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说你再升级好不好，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车都不要了。所以这事转给您啊，然后你们在月底的时候啊，应该是四月底五月底的时候，这段时间你们马上下一批车辆出来是能够选配机械钥匙的，所以这个首批的车主呢就觉得他为什么不能装，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你们还是要尽快和你们技术部了解，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他可以花钱装，这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你们能不能装的事儿。您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明白，那我们都会将提及的这些情况如实进行记录，反而给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0: 哎，感谢您啊，先生。那我们也等你们消息吧，你们了解看看能不能装，然后能装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帮你告诉其他的这个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买锋兰达的威兰达的这个车主，好不好？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啊，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
1: 不客气，那这边都会如实记录。
0: 哎，感谢您，稍等啊。一个钥匙引发的纠纷，嗯。车主还拿广汽丰田和上汽通用别克做对比了，哎，就是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买车的时候呢很看重所谓的智能化和科技，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这都是软件上的，就是一旦它无法识别无法感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替代品，你没有一把钥匙帮你开门，这确实很头疼，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搞笑啊，挺不能理解的。你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支持这个科技的进步的，但是还是希望产品技术能够更加稳定一些。你基本的功能你可以替代，但是你在替代的时候你要满足它的功能性啊，这个很重要。来，我们下一位新车主，之前的这个几个问题呢我们都还在跟进当中，也有新的进展，我们陆续会和大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同步出来，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关心的后续想看的后续也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啊，知道的都会告诉大家的，好吧？但是为了节约节目时间，为了尽快的接听热线，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连来下一位。喂，您好。哎，你好。
2: 啊，喂，你好。
0: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哦，我姓郑。
0: 郑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本田型格。
0: 广本的型格。
2: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2年，现在跑8万公里吧。
0: 8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五一的时候我正常行驶的途中，那个电瓶突然就冒烟了，而且还鼓包了。
0: 电瓶鼓包啊？
2: 啊
0: 啊，然后呢冒烟了，你没烧起来吧？
2: 差点，我叫了消防。
0: 哎呀，是有明火吗？还是就大量的冒烟了？从车头？
2: 大量冒烟。
0: 你当时是高速吗？还是什么路段呢？
2: 就是正常行驶的城市路段。
0: 啊，城市路段。好，停下来叫了消防。最后呢？
2: 最后我去 4S店，4S店说过了三保，他不是说就不管了。
0: 哦，你等一下。你这个车是3年或10万公里吗？
2: 对，
0: 22年买的。哦，你的25年过保了。对，你确实过保了。你过保了怎么办？
2: 然后，但是我2月底啊，刚从4S店保养。4S店保养。
0: 你保养归保养啊，你这电瓶冒烟了，对不对？你电瓶坏掉了嘛，有故障，所以冒烟了嘛，就这么不凑巧，在你出了保没多久坏掉了。
2: 对。是的
0: 啊，那现在店里给您什么方案啊？什么原因会冒烟啊？有帮您检查吗？
2: 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就是电池坏了，
0: 就是这个电瓶坏掉了，没说什么原因。他是不是要拆下来之后去检查才知道原因？
2: 对，他也不检查，他说没有检查必要了。

0: 不是，你想知道的话，你要在他这里修，他可以拆下来帮你检查的。你告诉你原因嘛，也能查出来的。是不是因为你想，是不是因为你不确定他，就是你不确定你要不要在这里修，所以你没有让他查，然后他觉得没必要了。
1: 对，
0: 你车在哪儿
1: 我
0: 现在？
1: 在
0: 在
1: 4S
0: 4S
1: 店，
0: 店停着呢。你这也停好两天了，那你过保了呀？你没有办法给你保修哎，你确实是这样哎。
1: 但他这不是质量问题吗？
0: 你是质量问题也过保了呀？
1: 过保了，质量问题也不处理
0: 啊，
1: 是
0: 当然了，你不然保修期是开玩笑的吗？你如果说过了保了，我质量问题依然要给你保修，那保修期是干嘛的？那不就失去保修期的意义了吗？
1: 吧？
0: 因为毕竟这不是一台终身质保的车。对，如果你在3年或10万公里之内，它有问题，它该给你保，给你保啊。那如果他觉得不是质量问题，他也要拿出非质量问题的依据来的，拒绝给你保修的。但是现在呢，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点，是因为你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如果你愿意在 4S 店修，那么你对于这个故障是有疑问的，那他倒是可以在修的过程当中把原来的电瓶拆下来，帮您去检查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冒烟了啊。但是如果你不在他那里修，那他也同样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帮您拆下来检查原因。当然，这个原因也是看您自己需不需要。对，你现在什么诉求呢？如果换个这个电瓶多少钱呢？
1: 因为消防给我剪了一根主线，那根主线很贵。
0: 什么意思？他
1: 他不
0: 为了
1: 是，
0: 救援，那个主线剪掉了，把它切断电源了嘛，对不对？因为冒烟了嘛，怕烧起来。
1: 对，
0: 啊，多少钱？店里有没有给你报价？
1: 报价好像是1000几，1300，
0: 加
1: 一
0: 上
1: 千
0: 换
1: 二，
0: 电瓶的钱呢，一共多少钱？
1: 就是1200吧。
0: 就一共才1000多块钱。你想想嘛，你要在店里修，在店里修掉；你要不在店里修，找个好一点修理厂修也行。但我觉得你还是在店里修也蛮好的，因为你这车应该后期还要再用个2年吧。
1: 确实。
0: 对，你这样，哎呦，我觉得钱不多哎，也可以。我就你觉得呢？1000多还行，因为我心里想着，如果算上电瓶，价格高一点，我让他们给你打打折。你要不在店里修了算了，
1: 也行，就是。
0: 好不好？你在店里修吧，好不好？因为你这根线连着车呢，我觉得你去外面呢，万一没弄好呢，你在店里修，至少修完之后，至少技术上有保障，好不好？
1: 行。
0: 你在哪家店？
1: 广汽本田泰禾啊，
0: 泰禾是哪儿啊？这哪个城市？
1: 山东潍坊，
0: 潍坊是吧？那就这么个事儿，没其他的了。
1: 没有啊。
0: 好，
1: 其实我生气的就是，
0: 生气什么？有什么好生气的？别气了啊！咱俩聊完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啊，别生气了，把车修好，正常用车，不要因为这点事情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啊，没必要的。广汽本田在不在？1000多块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大哥？广汽本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
0: 您好，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主持人，我工号8125。
0: 81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
2: 好。
0: 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过保的，他确实需要自己自费维修，这个我刚劝过了，您也有在收听，对不对？
2: 是的。
0: 啊，但是呢，消费者可能会有他自己的认知啊，觉得啊，因为是质量问题呀，你看我行驶的时候冒烟了，还挺危险的，消防过来也救援了，所以他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忧。这个是情感上的，但是呢，按照三包来，他确实要自己花这个1000多块钱去修的，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也没有做错啊。我也劝消费者了，如果他接下来呢愿意在泰禾店去修，那就修；如果他要去修理厂，那就去修理厂。但是呢，可能是出于这个用户的关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工时上给他打打折扣，比如这是1300，你给他1000块钱，800块钱给他兜掉，就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你们这样啊，就看你们愿
2: 是
0: 不愿
2: 的，
0: 意。对你愿意是情分，不愿意是本分。我只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的给他处理掉，因为从5月1号停到现在了，我觉得要修也早就修好了，只是钱的问题没有谈好。对你给他打个折，在你们店修也挺好，因为这车呢后续还要开，我也怕修理厂没把线接好，别后续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好不好？
2: 我
0: 啊，
2: 了
0: 就这
2: 解
0: 么
2: 您
0: 个
2: 的
0: 事
2: 分
0: 儿。
2: 析。
0: 行，谢谢您，谢谢您，你们给车主去个电话吧，看看你们愿不愿意沟通一下。你如果让他自费修也没有问题的，你没有做错啊，我需要声明一下啊，不是强迫你们的。谢谢您啊，8125号，您
2: 不
0: 稍
2: 客
0: 等，
2: 气。
0: 哎，您稍等，车主联系方式留给您，您稍等。来下一位，喂，您好，喂，
1: 哎，
0: 您
1: 你
0: 好，
1: 好。
0: 哎，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刘，
0: 刘先生，
1: 刘
0: 您好，
1: 峰。
0: 什么车？
1: 五系，宝马五系。
0: 5系是吧？啊，什么时候
1: 对。
0: 买的5系？多少公里啦？

0: 25年的3月27日，9000多公里。
1: 9000多，好，遇到什么问题了？一年多的车。
0: 自燃了。
1: 啊，自燃了！
0: 对。
1: 刚刚那个开着开着电瓶冒烟了，你是真烧了是吧？
0: 对，我这自燃了。
1: 你哪儿烧起来的呀？什么状态下自燃的呀？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停在那里啊？
0: 停在那里。
1: 停在那里自己烧起来了。
0: 对。
1: 现在烧成什么样了？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骨架只剩骨架，
1: 烧成空壳了。
0: 对。
1: 没救火吗？你什么时候烧的呀？几点钟啊？
0: 2016年的1月份。
1: 你今年1月份烧的，这都5月份了，4个月前烧的。
0: 对。
1: 你停在那里是白天还是晚上啊？
0: 白天。
1: 大白天的烧成空壳了。哎呀，你这个五系是个油车啊，烧了。哎呦，我看到了，你是停在一个围墙旁边。
0: 对。
1: 这是个人行道上，停在这个路边的这个铺上边啊，台阶上边，完全烧成灰了，真的是烧成灰了，就剩渣渣了，只有一个骨架，什么车都看不出来了。你怎么烧这么惨啊？那为什么烧啊？现在怎么讲？刘先生，
0: 喂。
1: 我说你现为什么烧起来？现在怎么说？4个月也该查出来了。
0: 啊，说是车辆，有可能是车辆线路问题。
1: 有可能是车辆线路问题，
0: 啊，
1: 谁？
0: 不是说有可是，不排除就是车辆线路问题引起的。
1: 好，我这样问你，消防来现场了没有？
0: 来了，消防救的火。
1: 消防救的火，然后出具了现场的勘验报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排除外火和人为纵火和外部因素，然后不排除线路可能引发的自燃，对不对？
0: 对，就
1: 好。
0: 这样写的。
1: 那您这个拿着这份消防出具的勘验结果之后，去找厂家和 4S 店，他们最终给出的什么判断呢？
0: 他们就是说让找保险，就找保险公司呗。
1: 不是，你找保险公司是找保险公司的，但是你得问他，你消防说是线路问题啊，那你们他们得查一查呀。刘先生，
0: 哎。
1: 你找保险公司。是一方面，你得问他宝马为啥烧？
0: 他现在不处理，就是说现在找你们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处理这个事情，我怎么处理？
1: 你这4个月你问他，他没有给你答案呢？
0: 没有，一直不处理。
1: 他为啥不处理？他的点是什么？他帮您查一查不行吗？
0: 他之前的点是没有说是什么证明是他车辆问题，现在证明是他车辆问题了，他又说让找保险公司赔，他们不理赔。
1: 那保险公司同意赔吗？
0: 这个没找保险公司呢，
1: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质量问题引发的自燃，保险公司也会想拒赔的。
0: 啊，对呀，现在就是出了这个点了吗？不知道是谁赔吗？
1: 那不行啊，那你不损失掉了吗？你怎么能卡4个月呢？就我觉得中间肯定有故事啊，怎么会4个月不给您查一下？宝马不会啊？
0: 啊，他就这样呀，
1: 哪家宝马？哪家宝马？哪
0: 衡
1: 家
0: 水
1: 宝
0: 的，
1: 马？哪家宝马？衡水叫什么呀？
0: 衡水威宝，
1: 衡水威宝 4S 店，你有找过宝马客服中心对不对？
0: 对，
1: 宝马客服中心怎么说现在？
0: 没回复，
1: 您打电话不回你，没回过。
0: 之前没打过，一直在等这个报告来着，
1: 你消防
0: 然后
1: 的
0: 电
1: 报
0: 话
1: 告
0: 现在
1: 几
0: 没
1: 月
0: 有
1: 几
0: 回
1: 号？
0: 复，
1: 消防的报告几月几号出的？
0: 上个月刚刚出的，
1: 4月底是不是？
0: 对。
1: 4月底出的。然后你有打过宝马400客服中心的电话吗？
0: 前两天打的，
1: 前两天刚打，他给您回电话了吗？
0: 回就只是说做一个记录，向上反映，没有别的。
1: 啊，就是你等了好几天了，没有回复，是不是？
0: 对，目前没有回
1: 保
0: 复。
1: 险公司是哪一家？
0: 阳光。
1: 啊，阳光保险是吧？你一次都没有找过保险公司吗？
0: 我的意识里面，这个跟人家保险公司
1: 不是不是，不不不不不，因为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如果最后真的是需要保险公司来赔，你至少要先报个案，把这个记录在他们系统当中记录好，因为这事过去四个月了。
0: 这边已经报案了。
1: 哎，那就行。
0: 因为当时找的时候就已经报案了。
1: 那就行，你不能不找他，你不能四个月之后回过头来再找他，万一保险公司也不认，你这不完了吗？行，我知道了，我帮你找宝马，我让他查查什么原因，好不好？
0: 嗯，好。
1: 啊，他们有你车现在在哪儿啊？
0: 还在那儿放着，现场消防单位封控着呢，不让动。
1: 宝马也没说派两个人过来查一查。
0: 他们厂家，北京厂家的已经当时来人了。
1: 你看看这最重要的信息，刚问你了，你怎么能不说呢？来了之后呢？
0: 来了之后他没跟我谈呀，他一直在跟消防大队聊呀。
1: 厂家来人了，查完之后和消防队聊，厂家出的报告给您了吗？
0: 没有。
1: 那他查完的结果是什么呢？
0: 他没跟我说呀。
1: 他跟谁说了？
0: 他跟谁也没有说，他也说，因为没跟厂家直接对接，是 4S 店对接的。
1: 那 4S 店跟您说什么了？ 4S 店跟您说什么？
0: 就是等这个消防的报告嘛。
1: 不是厂家不是来了吗？我要厂家的。
0: 厂家没有跟我接触过，厂家也不跟我说什么话。
1: 厂家来了这个事儿您是知道的，对不对？您在不在现场？
0: 在现场。
1: 您在现场，好。然后他走了，你回过头来有没有问 4S 店或者问厂家？你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0: 他说了等报告呀，等消防大队的报告。
1: 就是你问厂家，你们来两个人看看了什么，怎么判断的，什么原因啊？然后他给您的回答是要等消防。我知道他给您的原因是说要等消防的报告，没说他自己会不会给报告，也没说他自己看了什么，是不是？
0: 对，
1: 了解。您稍等啊，这事儿好奇怪，朋友们，这事真的好奇怪，因为据我们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厂家你会来人看的，对，宝马来人看了，一开始我没说，现在说了，看完之后什么判断会给一个大概的方向，当然这个判断不是最终的结果，他需要去分析，最后给出一个检查报告，还不叫鉴定报告，叫检查报告，厂家层面能出具的，要么和消防队是一致的，可能是线路引发的自燃，或者是比如打火机，或者是遗留火种了，就是可能会给出这样的报告。如果说车主不认这个报告，拿着消防的勘验报告，拿着厂家的检测报告再去找第三方的鉴定，如果给出的报告是线路引发的自燃，那么厂家就理赔掉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从来都不会说我人来了也看了，看完之后我看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给结果也不知道，就这么四个月晃过去了，我感觉很奇怪呀。我来问问宝马啊，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嗯，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啊，我们这边是实名制的，我叫郝雪。
1: 啊，抱歉，郝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郝女士，刘先生说在四月底的时候拿到消防报告之后啊，有打过你们厂家电话问这个事儿，您看一下，你们是怎么回复他的？
3: 嗯，我了解，我也有看到，根据刚刚提供给我的手机号码查询到，确实是有在5月6号客户这边是有进线
1: 啊。5月6号刚给你们打电话，昨天呢？
3: 5月6号，我看一下之前。
1: 对，您看一下
3: 之前的。我看到的是5月6号的进线。
1: 之前没打过，昨天刚打的。
3: 哦，根据手机号码查询到是这样的。
1: 那你们现在？判断这个事儿自燃的原因是什么呢？车主说在1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来了技术部的两个人到现场看。
3: 嗯，好的，明白。那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这边也是会先如实进下记录的，我这边也会稍后的话呢会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这边来后续跟进一下这个一个情况，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刘先生说的这个话呢可能没有就是还是有些细节，我不知道是他没说明白，还是我理解的问题，又或者是中间还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是有缺失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在厂家来人看完之后给出个大概的判断的，不然你们来干嘛？对吧？你们也不会大老远这不过来干嘛？所以你们判断的原因要给到车主。现在车主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燃了，他只是比较认可消防给出的不排除线路引发的自燃的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觉得这个车应该你们来赔。但是你们不是没有给原因吗？那这个事儿就从1月2号一直拖到了现在。那我也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中间少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咱们今天第一通电话是要核实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问一下你们厂家当时去看完之后给的这个说法是什么？还是你们真的像车主讲的这样，这台5系烧了自燃了，你们不管了，拖了四个月给不出理由的，啊， 帮我们记录好，女士。哎，谢谢您，好女士，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啊，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好不好？
3: 我了解，我都会如实进下记录的。
1: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有朋友说是不是改装了啊？有朋友说是不是？

0: 家装了，不管他加还是改，咱先不猜，先猜厂家看完之后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他像车主讲的这样，他没说，但是你现在问了，他一定也会说的。你不说不可能啊，你得说啊，是不是？一台宝马五系停在路边自燃了，烧成了空壳。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去看这个照片啊，但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烧成了灰，烧成灰烬，什么都成了一团灰，就剩一个孤单单的框架在这里。所以车主现在想知道原因，有原因之后才知道是谁的责任，谁暴走，谁来赔嘛。因为如果是车辆质量的问题引发的自燃，保险公司也不会处理的。但是4个月了，你说宝马不给原因，那技术部来干嘛？我就还是不能理解啊。核实完之后，明天，那明天跟大家说进展，好不好？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走法律途径是吧？有朋友说可能要走法律途径，那不是的，因为如果判断出来有一个大概的话，一般厂家会认的，厂家会认的。但是你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你去走法律途径，你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拿到了这个结果，那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你需要先告诉消费者结果，他再选择他要处理的方式，是法律途径也好，还是跟你协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来吧，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1: 您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陈照，
0: 赵先生，你好，什么车？
1: 深蓝的 S09，
0: 深蓝 S09，长安深蓝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去年6月份买的，大概有19000公里了吧。
0: 然后，
1: 然后就是我的车就是前几天去抬头显示出问题了，然后他们维修的时候拆开这个前面的内饰板。里边有个线束总成，上面有个标识牌，标识板上面显示试驾车。我因为我购买的是全新车嘛，
0: 你当
1: 它的
0: 然
1: 配
0: 买
1: 件
0: 的是
1: 上面，
0: 新车，那配件为什么贴个试驾车的标签呢？还是一根线？
1: 哎，对对对，线束总成。
0: 那是为什么？
1: 我现在就问他们厂家，一直给不了结果嘛。
0: 你正常试驾车，但是为什么有一根线上面贴着试驾车，然后在你的车里呢？
1: 对呀，我就是纳闷啊，我买的全新车，它为啥会配有试驾车配件？
0: 好奇怪，那你问长安深蓝，你问 4S 店，他们怎么讲？
1: 他们刚一开始回复了我一句，他说属于正常配件。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我肯定不认同啊，你正常配件，我说试驾车跟这个全新车，它俩会等同一个概念吗？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的，是吧？
0: 你正常东西就正常东西，谁家车子里面的配件贴一个试驾车的标签呢？你这消费
1: 对
0: 者一
1: 呀，
0: 定会胡思乱想的。现在他说是正常配件，您不是不信吗？那最后呢？现最终的跟您讲的是怎么聊的？
1: 到现在了，就是差不多快1个月了嘛，一直跟我说就是正在跟进，正在跟进，就是没有结果。我想他们查一个数据的话，这因为它上面每一个车上面的这个配件上
0: 有
1: 面的
0: 编
1: 数据，
0: 码的，对。
1: 对，他应该能够很快就能查出来的。
0: 能溯源到之前是在哪台车子上，或者是什么原因？你这个案子就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啊，广汽传祺里边有一个配件显示替代料，就是有替代料3个字。那消费者发现完之后也觉得很奇怪，配件就是配件嘛，为什么会有替代2个字？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旧的东西放上去的。或者是修过的东西放上去的，所以产生了很大的误解。那最终厂家也给出了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还好他们是证明了这个真的就是新的东西。但你长安深蓝，你得跟车主解释清楚，你为什么新车上边的标签的线束会贴着试驾车的标签？那
1: 对呀。
0: 这是什么原因？是你搞错了，贴错了，还是一台试驾车上的东西换到你的车上来的，在你售卖之前修过，对吧？这个就是
1: 对
0: 您最
1: 对
0: 担
1: 对，
0: 心的嘛。那
1: 对对，
0: 您现在在等他们消息，等了1个月了，是吧？
1: 对，我是4月10几号就给他们反馈了，现在一直每次打电话，他们就说我们正在跟进，正在跟进，正耐心等待，一直就是这句话。
0: 不行啊，你这1个月了，你再有耐心的人，耐心也消耗光了呀。然后你有照片是吧？来，我看看。我看
1: 对，
0: 看啊，
1: 照片
0: 我看看这根
1: 啊。
0: 线，您稍等，您稍等，一个蓝色的标签贴上去了，上面还有二维码的，二维码可以溯源的呀，
1: 是啊，
0: 扫啊，
1: 这么明显的
0: 你
1: 证
0: 扫了
1: 据，我
0: 没？
1: 就和他们，
0: 你扫了没？你能扫出来这二维码吗？
1: 我没扫，我只是拍照留证了，但是，
0: 扫不出来啊，因为有个反光嘛，你得现场扫。我看一下，你们把图片放大，我看不太清，上面有时间。

0: 看到了试驾车。
1: 对对对，他那个状态是试驾车。
0: 这个就特别像试驾车的专用配件出现在了您的车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它就是一台试驾车。
1: 对，那现在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肯定
0: 你提车的时候
1: 有问题的。
0: 你提车的时候公里数是多少啊？
1: 公里数应该不多，我没在意，反正大概应该是不超过100吧。当时
0: 不超过100，
1: 太留意啊。
0: 嗯，帮您问问吧，您什么要求啊？
1: 那我现在就是想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啊。他们说正常配件肯定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你想知道为什么一台新车上有一个试驾车的配件？
1: 对，
0: 对，就这么个事儿嘛。然后你再根据他给您的解释考虑你想干嘛。
1: 对，如果他是真是欺诈，所以我这个车如果不是新车的话，那我肯定会起诉他们是属于欺诈嘛。
0: 这欺诈不至于啊，因为欺诈的认定的过程呢，我经常和大家普及，非常的难。你要证明他是故意为了骗你而整这么一出，这才叫欺诈。如果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原因，比如说疏忽啊，或者是搞错啦，或者是这个对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把他给弄成了这样，贴了这么一个标签，或者换错了东西，那这个呢叫欺瞒。他该赔的还是会赔，但是和欺诈不一样，欺诈的性质是太恶劣了啊，你要退一赔三的。我们先问一下长安深蓝什么原因好不好，因为您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头一回听说，新车上贴了一个试驾车配件的标签，你为什么要贴？你贴它干嘛？你贴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明晃晃的告诉车主你就是买了一台试驾车，不是吗？就是这样，我还能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虽然说车主想的可能太多，但是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对你的猜疑就是属实的。这个标签任何人打开看到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一个标签上写着试驾车，还有它的生产日期，还佩戴一个二维码，究竟是试驾车的标签被用作了新车的维修？那你一台新车你也不可能卖给我之前修过这块你不告诉我啊，你怎么着你都说不过去，就是有问题呀。或者你就是一台试驾车当成新车卖给了车主，那你也没有告诉他。来，长安深蓝核实一下吧。长安深蓝客服中心，喂，
2: 你
0: 好。
2: 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2: 你好，
0: 您听到？女士您好，工号多少？
2: 你好，你好，我是6321239。
0: 6321239号工，在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赵先生之前反馈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我这边看到他之前反馈过一个车机的问题，一个 HUD 的闪烁。
0: 他去修 HUD 苔藓的问题，结果拆开之后发现里边连接车身的一个线束呢贴着试驾车的标签，你说车主要怎么想你们？
2: 确实不好意思给咱们车主带来不好的体验。关于出现这个试驾车专用配件有二维码这个问题，我这边就是会如实记录的，然后之前确实没有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那这样我这边会帮你如实，我会帮客户如实登记协助处理，以后续工作人员联系告知为准。确实不好意思给咱们客户带来不便。
0: 是这样啊女士，之前的我不管，因为之前你们拖了车主一个月了，他说没有给他回复。你
2: ACUD 吗？
0: 就是不是，是 HUD 去维修，打开发现贴着试驾车的标签。您看一下他第一次找你们是什么时候，他说等了你们一个月了。
2: 3月30号我看到最初反馈的是 ACUD 的问题。
0: 然后呢后来呢？
2: 稍等马上核实。
0: 您核实一下谢谢。
2: 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
0: 这要不修个 HUD 啊，就还不知道车里有个试驾车配件的标签呢。你这就是也是赶巧了，真的是。也就是该消费者知道。你不然你 HUD 也不是老坏，也不是容易坏，那就是坏了，正好也就是他贴着标签。
2: 这样的。你好，
0: 您看到了什么时候反馈这个标签的事啊？您看一下。
2: 我这边会帮那个也有记录，然后我这边会帮你。
0: 你告诉我，你
2: 告诉我，
0: 别
2: 那好，您看可以吗？
0: 可以，这个待会儿说啊。女士，抱歉打断您，您告诉我刚的问题，你除了3月30号他说 HUD 坏了，往后他问你们标签
2: 的
0: 事儿，对，什么时候问的？您不是查去了吗？什么时候问的？
2: 稍等一下。
0: 对，您看一下，他说等你们一个月了，每次都是记录，也不给他回复的。
2: 有的，有记录，有这个标识牌。
0: 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
2: 5月5号有反馈过一次。
0: 之前呢？
2: 标识牌的问题。
0: 5月5号之前从未反馈过。
2: 稍等，我再往下看。稍等，
0: 那您看一下。
2: 4月27号也反馈过。
0: 4月27号再往前呢？
2: 再找，稍等。4月26号也有反馈过，确实之前有反馈过，确实不好意思。
0: 就等于整个4月份，车主频繁在。

0: 向你们咨询这个标签的事儿。那我觉得按照您刚才的官方的话术啊，你们应该很快的处理了，因为您刚才的回答非常专业，也很积极，我也很认可你们长安深蓝在处理客户的问题的态度。但是至少在这个事儿上，你们把赵先生的问题拖了太久。就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可以快啊？你看啊，这个照片，这个标签明确的展示了这个配件的二维码。你们官方的系统是能够扫码出来识别这个配件究竟来自于哪里的，那么你们就可以去溯源，为什么一个试驾车的标签会贴在一台新车的配件上，贴在这根线上，究竟是这台新车卖给他之前，你们拿试驾车的配件装上去维修过，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一台试驾车，是一台展车，你们当成新车卖给了赵先生，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出现这个情况，你们早就可以溯源的。这二维码车主扫不了，他也不是什么，对吧？微信、支付宝什么东西能扫出来的，是你们系统才能扫出来的。那你不能说一个配件的问题，你从3月30号他第一次反馈，4月份频繁反馈，到昨天还在反馈，你们到现在给他查不出来。那我觉得和您刚才你们回答处理问题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背道而驰的，对不
1: 啊，是
0: 对？
1: 这样的，女士，是这样的，那个
0: 您
1: 主
0: 说，
1: 播，
0: 您说。
1: 你好，然后这边我核实到，在5月5号的时候，然后是确实有他这个就是问题，有工作人员一直在跟进，可能说目前还没有那个出更好的方案，然后所以说，
0: 不不不不，是这
1: 就，
0: 样的，女士，不不，出方案也是要基于事实。你们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不是吗？你不能说我事实我先
1: 对。
0: 不管了，我先想着怎么去安抚车主出方案。那我还是那句话，这方案你们出不好的，因为他的诉求一定是高的嘛。他觉得你卖了台试驾车给他，修过的车给他，他要退一赔三，他觉得你们欺诈。那你觉得你把事实给蒙住，然后跟他去协商这个方案，他这么高的方案你们要怎么协商？你们协商到哪一天去？所以要把事实告诉他，要告诉他为什么有这个标签，看你们有多大的错。如果这是个误会，是个失误，那这个错看车主理不理解，理解的基础上你们去协商方案，还是说这个错就是刚刚车主猜疑的那样，你们卖了一台修过的或者是一台试驾车给到他，那就另说。所以女士，把问题的原因找到，给消费者一个说法之后，你们再谈方案，这个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流程，理解了吗？
1: 好，理解了，李
0: 哎。
1: 主播，好的，我会如实记录好客户的需求以及刚才您说的，然后后续会有，以后续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客户吗？还需要再次联系你们吗？
0: 你们要联系车主，告诉他，
1: 对的。
0: 联系完之后也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事儿闹到媒体上来，就不是你跟他之间的事儿了，我们也要知道的，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你长安深蓝 S09 一台新车买回来，里边贴一个试驾车的标签，这究竟是什么？
1: 好的，
0: 哎，
1: 好的，好的，女士，
0: 辛苦您记录好，感谢您啊，您很对，
1: 好的。
0: 您很专业，您的服务也非常好，您能查到的信息也都告诉我们，我很感谢啊。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车主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问题，向上反馈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要了解看怎么回事儿啊，我们要核实清楚的。但是很感谢长安深蓝客服中心的6321219号工作人员，你至少他能查到的一些信息，他都会告诉我们。他也没有说他其实能查到，但碍于是媒体来问，他不告诉。因为很多客服中心来来回回倒腾就那几句话，就特别像人机，就不像人，就是人，就是那种人，就怎么讲呢？真正的真人客服，明白吗？但是至少长安深蓝客服中心，我觉得交流起来是有温度的，就是正常的沟通是可以开展的。那照相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好不好奇？为啥贴？很多朋友在探讨啊，如果是试驾车，这辆车上就不止这一个标签，应该很多配件上都有这个标签。赵先生还在吗？赵先生挂了吗？在是吧？赵先生啊，
2: 还在听。
0: 你看啊，我们这个评论区有高人呢，说你这车上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标签？你有查过吗？
2: 因为他拆开的地方我只看到这些，其
0: 啊，
2: 他地方我的整车不可能会全面拆啊，
0: 是。
2: 所以我发现的就这一块。
0: 明白。你先看他们怎么跟您去解释，然后根据这个解释，您看您认不认啊？如果说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您让他们帮您做一个全车检查，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异常啊，不影响车的情况下，打开看看有没有其他标签了。
2: 哎呦，我一个新车就当修一个 SUV 的时候拆的我的车，我都看着
0: 心
2: 心疼
0: 疼
2: 死
0: 吧？啊，你拆车修车，你别去车间看啊。就正常的，在这一
2: 如
0: 拆
2: 果
0: 都会
2: 不
0: 很心
2: 在车
0: 疼。
2: 间，不，当时不在现场的话，这个问题就发现不了了。
0: 哎，这倒也是，就还好你看了，我一般不劝车主去看的。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大家还是去看看吧。 长安市的还是去看看吧。那行，看看下午他们联系您怎么解释。没人联系您的话，明天我们再帮您跟进，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
2: 谢谢
0: 赵香，再见啊，再见。来下一位，抓紧时间。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哎，你
0: 好。哎，先生，怎么称呼？先生，怎么称呼您啊？哎，怎么不说话呀？喂，你好。
3: 喂，
0: 哎，能听到吗？
3: 能听到，能听到。
0: 哎，先生贵姓啊？
3: 贾欢，叫贾。
0: 贾先生您好，您什么车呀？
3: 我是福特蒙迪欧 2.0T 豪华版的，26款的。
0: 26款的蒙迪欧 2.0T 的，还豪华版的啊？你多少钱买的呀？
3: 15万
0: 啊，15万买了蒙迪欧，嗯，真爱啊！你这个是哪一年买的？25年对吧？应该是25年年底。
3: 12月23号。
0: 啊，25年年底买的26款的哈，也没开多久，遇到什么问题啦？
3: 仰角半轴还是排气管正气腐蚀严重。
0: 你这才4个月的新车啊？
3: 4个月完事。4月30号首保的时候发现的。
0: 首保的时候，仰角、半轴、排气管都生锈。
3: 对，腐蚀严重。
0: 腐蚀严重啊！你在哪个城市开车啊？
3: 在江苏常州。
0: 你在常州啊？
3: 对呀。
0: 你怎么会腐蚀严重呢？你正常来说，你要开很久很久，你说也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呀。你这才4个月，你问售后了，什么原因啊？
3: 首保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完事四 S 店的维修人员就拿那个砂纸嘛打磨了一下，打磨了一下排气管，排气管打磨的地方那个锈蹭下去以后。

0: 给的方案，完事如果是排气管给我换新的，
1: 还有
0: 两
1: 呢？
0: 角半轴拆下来清锈，做个除锈
1: 除锈，再
0: 工
1: 给您
0: 作。
1: 搞个防锈涂层，有没有？
0: 没说除层的事，
1: 那你光除，那光除，不是，你光除锈，以后不还得修吗？
0: 我说除了完锈以后再生锈怎么办？
1: 对呀、啊。
0: 他说这个不影响使用安全的。我说不影响使用安全也没事，我说我不做防锈也没事，不做除锈也没事。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个合同？假如说羊角半轴锈断了以后，你们经销商还是厂家负这个责任。我
1: 锈，
0: 因为我跑高速跑得多，我担
1: 了
0: 心
1: 解
0: 在
1: 了
0: 高
1: 解，
0: 速上时间长了2年3年以后锈断了嘛。
1: 了解。哎，
0: 我说这个危险，
1: 等一下，就是这样的啊，贾先生，等一下，等一下，好，不说了，我听懂了，咱也不要，对，咱也不要跟他犟，不要跟他置气，你让他跟您签一个承诺呢，签一个合同，签一个协议，他不会给您去写一个纸质的东西，说你这个东西啊，以后不会再生锈了，如果再生锈，我们怎么地，没有人会跟你签的。但是你要问他一个点，你得给他问住，问什么呢？为什么4个月会生锈？
0: 4个月为什么会生锈？他推到我这里了，
1: 对吧？
0: 完
1: 所以
0: 事
1: 我刚刚问您在哪用
0: 说
1: 车啊？您
0: 是
1: 在
0: 做
1: 常州用
0: 掩路
1: 车，
0: 了。
1: 你在常州用车对不对？
0: 对，我在常州用车，我跟他说，我在常州都不下雪，我说是什么掩路？他说你涉水了，我说我涉水是不是你们造的
1: 你
0: 这
1: 是
0: 个车下水，
1: 不
0: 下
1: 是
0: 几
1: 的，
0: 天
1: 你
0: 就
1: 不
0: 不
1: 要。
0: 能开，我把它供起来算了呗。
1: 贾先生，你看，不要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开始要自证了，你就开始要质疑他了。你要问他，我在水里开车，你看到了？你这么问他行不行？对不对？他说你涉水了，他有证据吗？张口就说，当然了，他可以拿出证据，最后也可以直接证明你涉水了，但是这个证据得有。你不能说因为外界的原因导致你4个月的车这些地方都要生锈的，那你要告诉我外界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这么去问他，你知道吗？
0: 他最后把这个2个点都让我给反驳回去了，反驳回去，最后他推荐的就是推到厂家了。
1: 这样啊，不
0: 他
1: 不，
0: 说的是最后是厂家这
1: 给
0: 个。
1: 您换排气管嘛，然后做除锈嘛，但是您不放心，除锈完之后会不会生锈，对不对？
0: 对呀，完事
1: 啊，
0: 人家给的结果答复就是羊角半轴没影响，完事不影响使用安全。哎呀，厂家的团队很强
1: 是
0: 大
1: 这，
0: 的，这那的，
1: 好，
0: 要
1: 是这
0: 相
1: 样
0: 信
1: 的，
0: 专业团队。
1: 我知道了，您肯定不认可，是不是？
0: 不认可，
1: 而
0: 我
1: 且。
0: 感觉排气管不给我换新的没事。假如说糟透了、糟掉了，那个我自己处理都行。
1: 是这样的啊，是这
0: 三
1: 样
0: 年以
1: 的，
0: 后、5年以
1: 哎，
0: 后，
1: 贾先生，贾先生，
0: 但是。
1: 贾先生，哎呦，你贾先生能不能不说了？贾先生，贾先生，
0: 哎，
1: 哎，我听明白了，咱能不能不说了？咱先说说他现在给您的说法，您不是不认可吗？对不对？
0: 不认可，非常不
1: 哎，
0: 认可。
1: 您围绕着您的不认可情绪上的，您的猜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完全听明白了，我也不认可他们的说法。首先，4个月的新车不该这么生锈严重的。当然，你还没有，你照片发来没有？我还没有看到
0: 啊？
1: 你的照片，你照片发来了吗？
0: 照片我在平台上已经都传过去了。
1: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微信上我再看一下啊，生锈严不严重，影不影响使用安全，或者是影不影响车主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厂家。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
6: 欢迎各位
3: 为了陪伴你快乐的。

0: 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对，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她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

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到了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叫老崔，他在合肥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爱之书店。如果你是生活在合肥的书迷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家书店，因为它在合肥已经开了近有30年的时间了。老崔的书店特别的小，没有咖啡，没有文创，也没有专门给你拍照的地方，书挤得满满当当。但是他那儿呢，有一批老读者，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他那里买书，买到了90多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开书店开这么多年一定很辛苦吧，一定是在坚守吧，毕竟大家都觉得现在开书店真的很难。那前段时间合肥长江合集也闭店了，让很多爱书的朋友感到很唏嘘很遗憾。但是我在跟老崔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挺怕坚守这两个字的，因为一听就觉得压力好大。他说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好书卖给对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和老崔聊一聊这30年书和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上下两集，今天呢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

0: 这个五一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1: 这个假期对我来说感觉呢还是比较充实的，人比较多，就是相比往年来说，从疫情以后，这个感觉到就是人流量比以前要好得多，就是恢复的比较好。基本上从早晨8点钟以后到10点钟这个时间段人少，一直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都有人，到我们8点下班都有人。基本上这个变化是年轻人比较多，对，基本上有一些大学生啊，还有外地的来的一些游客，就是到从小红书上他们这个找到一些打卡的一些比较好的民营书店，他们都过来，就是有一些还约在我们书店，对。
0: 所以爱之书店现在是合肥老城区的游客打卡地之一了，
1: 对对，可以这样说，
0: 算是一份合肥老城区的城市记忆，
1: 对对对，就文化的一个地标吧，算。
0: 今年明显的感觉到外地游客多了一些吗？
1: 外地游客多了一些，就是一些大学生从外地这个回来以后带一些朋友啊，这个一些逛这些文化的一些找这方面的，
0: 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游客？
1: 那有一个就是四川的，是一个大山里面的，他就一个小男孩，有95后吧，他从那边，他也算是逃婚或者是干嘛的，他家里边从家里边给他，因为他不愿意，他又跑到这个浙江去打工，从浙江呢他又到河北来旅游，他就看到我们书店，他买了一批书，我给他寄了2次了，我都不断给他，就但是这样他有个人的这个思想，他有想法，他就是他从农村出来的，他家里边

0: 写他喜欢的书。
1: 您在和客人交谈的过程当中，知道大家都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爱之书店的？
0: 有的是朋友介绍，还有一些是这个从这个网络上，还有一些是老早的，就是在我们合肥本地的。你像本身合肥三湖这一块，一中、六中、八中，都在这一块。但是他这每年都毕业那么多学生，四中，你看，毕业那么多学生都走到全世界各地。哎，有时候在我们在记忆中，在这个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常逛我们书店，但是一出去以后，哎，还是没有忘了那个记忆。
1: 是一份青春的，
0: 青春的记忆。等回来以后，你就有些是带着一家人到书店里去逛一逛，买两本书，给他孩子介绍介绍。也当时我们在这个时候感受嘛。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址待了多少年了？
0: 在这个地址是2018年过来的。
1: 2018年过来的。
0: 对，从2018年从这个红英路搬到这边的。
1: 那次搬家其实是印象深刻的，对吗？
0: 对对对。
1: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2018年1月，应该是在你们搬家前夕的。是，合肥著名的一位记者，张玉正老师写的。
0: 对对对，
1: 说有一个坏消息，合肥爱之书店也快撑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您给张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您还记得吗？
0: 那一次是因为记者朋友那个就是我认识比较多，但是我真正是给这个张玉正的关系呢，还是这个更密切一些，因为他在安大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因为上学以外他是学生会主席，他到那个他是学的是新闻，就是中文这一块，他到书他也第一次他到这边来，我那个去选书，这个还比较这个我一跟他一交流。第一个，他的知识面很广，那个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还特别强。从那没他没结婚之前，那个他毕业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合肥这个新晚报，去上班。新晚报离我们的更近了，所以他就我们这越来越熟了。越来越熟以后呢，我就当年不是有他这个，增值旧书店嘛。有一个朱先生，就是那个朱老师，就朱昌国，他这个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是生病了吗？就是张玉正给他写了一篇报道，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红英路这个底下，这个房东易主，房东到加拿大去了。但是这个房东你跟那个房东不一样，他说他要改造，所以他要收回。这个另外你要不改造的话，你价格也很贵，要将近房租要有100万，所以我们就受不了这个房租，所以我都他给我提的时间还是给我的时间很仓促。
1: 多少天？
0: 他说在一个月吧。你也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书店给其他的行业不一样，不是说像咖啡店或者是饭店，直接我不进货了，我就可以搬走了，很快的，就是一个小车就拿走了。你看我们书那么多，我这有2-3万本书，你看2-3万个品种，你看一本书也2-3万本啊，还有那么多柜子，你说一下子你要找一个仓库也装不下呀，所以我在想着这怎么办呢？我就想给张玉正，因为也是我们好朋友嘛，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就说我来给你组织一下，看看听我的微博之力。那时候他还不在安大来，当时还在也在晚报，他就说我来给你，所以都搞了一期这个大碗安徽，就做了一期。
1: 当时您的那个心情呢，是实在没辙了，
0: 也是在比较焦灼吧，就是在周围在找，一直在找都没有合适的。因为这个图书你虽然说它不知道，它第一个还占地儿，第二个还得有必须有那么大的空间，你没大空间就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你摆不开这些那么多我们的好书，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在100平方米左右，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场地你才能装下的，所以才只能对读者更好的服务。所以呢我就找他以后都做了一下，但是其中有一个 就是大。

0: 大头鞋店一个老板，因为他也不干了，因为他从那个报纸上看到一个，他说
1: 张总，
0: 对对，张总给我打电话，他就说老崔，哎，我听说你可是找不着地儿，那不然的话你
1: 到他是从张老师的那个文章里知道的，
0: 文章里边一个他写文章，另外还他看了一个大安徽，当时大在线大安徽，从那里边他说，咱两个合作吧，他不是在这个好像是大川那边，有一个地儿，他在那里边，他叫我过去，我说他叫我跟我合作，他就在这个女人街呢，不是原先有一个地下室吗？防空洞，他说在那里边，我想了半天，我到地方看了，那时候锁着门来，我就找着人，以后到那里面一看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个第一个，有潮，第二个这个空间那个由于这个我没有太满意，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合作。
1: 那天晚上您给张老师打电话，您说您快撑不下去了，当时是
0: 那个是这样的呀，因为找了好多地儿了都没找到合适的，你像这个安徽省那个就是九寨大厦那边也有靠沿街的都很贵，我们那个房租我们这个吃不消，但是你要找那写字楼里边你读者又不好找，所以只有找一个又闹中取静的这样一个地方，还得我们还要求你还有那么大面积，所以这个就要限制住我们的这个这个地儿了。
1: 您回想人生当中有几次像那晚一样感觉到撑不下去的时候？
0: 这个很少，因为在我这个我虽然说我这个我是六零后，但是从上学呀，从这个一步的过来以后，我感觉到像那种就是第一次搬家也是很焦灼的。
1: 那已经是您的第二次搬家了。
0: 哎，对，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从三河口搬到这个
1: 红星路。
0: 哎，对，搬到红星路。
1: 在最焦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不就不干了吧？因为已经是经过了一次搬家的折磨了。
0: 这个倒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呢？因为我就是一下子把孩子，当时你像我女儿就在这上学了。我女儿跟我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都在这边上学了。我如果不干，我还能干啥呢？像我这个年龄，我要去打出去干其他的行业，不是我的本行也不行，所以我必须得找一个地儿，哪怕再小一点。我就原先我要看到三孝口的这个老乡鸡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在光明都对面，光明都后面那个老乡鸡那个位置，我要看了。
1: 那个位置不错。
0: 那个位置不是它不适合做书店，因为它楼上的空间也得要。你看楼上空间这个，如果你楼上空间那么大的话，你还得有人看着。所以人员工资这一块又是我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看了以后，但是那个它的价位也不高，当时跟那个房东谈了。那个面积倒合适，但是从底下的你看它从那个长柳，但是它不适合做书店。所以我就没有开，没选那个，到最后我才选择的红星路这个。红星路当时没有那么，红星路当时就是它那个迎着红星路那个门就是一个窗户打开的，就打开了一个门，而不是说原先它是一个地下仓库。
1: 这样。
0: 所以慢慢呢，我们做了以后，就慢慢的再从这边打开一个门，又从那边打开一个门，一下子现在的一月打四个门了。
1: 后来您找到了七桂堂目前的这个位置。
0: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又上这边来。刚好我们现在的这个七桂堂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几个小青年在做快餐呢。做快餐的装修的还挺好，装修好过以后连阁楼都打好了，开了没有半年，几个人闹得不愉快，也没挣到钱，还亏了，所以散了。所以我一看以后都找这个房租。
1: 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心里满意吗？对这个房子。
0: 我对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最后这一次搬家心里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0: 现在还是比较踏实的，还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困扰我们的最大的就是一个房租，就是场地，其他的还是次要的。
1: 房租有不确定性吗？
0: 房租现在还好， 现在这个房东我们跟他谈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他想找到我们这样的这个能一下子做下来能做几十年的或者十几年的能容易开的还是不多的。
1: 对，房东也不希望太操心。
0: 对，
1: 张老师在那篇文章里说他每次到您的店里面都会去买几本书，当时对你们一家人多年来坚守一个书店的致敬。您听到致敬两个词有没有会觉得这个词有点太重了？
0: 是的，我其实我这我们这个书店里就是为这些文化人服务的，
1: 嗯，
0: 其实他说的我也是很感激这个张老师，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呀，有时候采访，还是现在他当老师了，还没有忘我们书店，
1: 嗯，
0: 不断介绍他们老同那个学生到我们书店。
1: 爱之最早开在了三孝口，然后当时对面是科教书店，然后旁边是九州大厦，那儿有电视台、出版社、日报社。九十年代末您刚去的时候，那一片有多热闹，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
0: 那个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就是七八月份开业，我们进过来书以后呀，就是中午你像九州大厦的这些文化人还有这个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晚上去，
1: 嗯，
0: 啊，吃过饭以后，那文化厅的博物馆也有文化厅宿舍，他们到那边去，都是这一部分人都是。你像出版社的呢，基本上都是也是晚上，因为七桂堂的也有他们的宿舍。你像新闻出版局，他们都是中午吃过饭以后到那个转一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的书从北京来了以后，新书要来个十本，基本上一个礼拜都差不多，就是新书。
1: 嗯。
0: 因为合肥给各个一线城市，当时的一线城市还是文化的交流还是差距很大的，
1: 嗯，
0: 差距大在哪里呢？因为一个信息不对称，当时出版了一本书，不像现在，你这边刚出版，那边就是全国各地统一的都能配合到位，当时最少得半年，才能来到我们合肥，
1: 需要这么久？
0: 哦，甚至半年就不止，有些都要上一年。因为什么呢？第一个物流那时候没有这个大巴车，没有大巴物流，没有飞机物流，现在的物流基本上都是飞机，根本大巴就少了，
1: 嗯，
0: 以前的物流就是零单车，就是直接从那边发货柜箱，发了以后运到从东直门那边，北京东直门运装上车，装上车以后甩车皮，甩到我们是哪个地方挂车皮，挂到我们合肥都得一个礼拜，到我们河北礼拜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这个快递单来到，用那个这个挂号信给我们寄那个快递单，就跟上邮局去取款是一样的，汇款单一样，就拿过来以后还得到新闻出版局去开提书证明，你有几件还得对上，你要对不上都不给你取。你假如说你从那边发过来那个两票五件两票十件啊，这票六件，那一票四件啊，对上以后，啪盖个章，你到仓库里边才真的取出来。
1: 我听您形容这份周折啊，真的是想到了九十年代的速度和今时今日的这个速度，
0: 那是天壤之别。可以说，你看现在，我从这边发书发到上海，第二天就收到。
1: 嗯，
0: 你看那时候还要，另外还有一个，那时候还要看什么呢？图书订货会以外出的书，你要是当时订货会上没出来之前，你看这书都摆在这个，哎，这本书我要多少，那本书你要画单子以后交给出版社，有时候还得拿到空白的单子带过来，就像大包小包拎过来以后，好，这个书卖完了，我需要添多少，我再从后面打个勾，添上数字再给他发过去，他再发。你看这个来回来折腾最少半个月，所以那个交流特别慢，有些你看我们一来以后直接把这一块给他省落了，直接我们从北京，我弟弟在北京选过以后发过来，他在那个选顶基本上都是很就是最新上市的书，选过以后一个礼拜发到我们合肥，哎，合肥他们这些你像这个文化人呢，直接都到我们书店一看，有些在报纸上看到了，直接在我们书店就看到了，他说你这个太快了，他都想象不到。他说要如果在以前的话，在2000年之前，他们只有到 北京开会，到大城市开会，或者到新华书店里边，新华书店也是一个也慢。
1: 嗯，它的更新速度还没有你们快。
0: 哎，它更慢，因为它要有转到这个物流，物流以后再分过以后再去上，再去分到各个门店。
1: 嗯，
0: 门店你还有一个周期，所以它比我们还要慢一点。
1: 爱知是在开店之初就设立了人文社科这个主题和这个方向吗？
0: 对的，我们北京就是以人文社科为主题的，但是北京你还有一个小众，我们也没有搬过来，是什么呢？戏曲。
1: 嗯。
0: 啊，为什么戏曲这块在北京卖的好呢？因为我们就是仁义的房子，仁义的房子呢有中戏的一些学生，哎，有一些看话剧的，当年就在那边。你看当年濮存昕、杨立新还有徐帆。都到我们书店去，你看他都是仁义的那个那，还有那个梁万华，这都是那个仁义的演员呀、啊。
1: 嗯，
0: 啊，到最后才去演的影视嘛。
1: 我还记得仁义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小书店，非常的小。
0: 其实，在仁义开书店是我们先河第一家、哦，开成功了以后，哎，又另外我们走了以后，又开始女子书店。
1: 嗯，
0: 女子书店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在那开的，开个女子书店以后，现在又有一家书店，我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去北京现在也少了。
1: 我是前年去的，
0: 哦，
1: 前年去的那家小书店，我估计大概就十几个平方吧，
0: 那更小了。
1: 哦，那更小了。
0: 对啊，
1: 都是戏曲、电影方面的书籍。
0: 他就是为仁义服务的。
1: 对，
0: 其实我的印象最深的，在北京，我开那个北京爱知书店最深的就是啥呢？就是台湾香港的有一个戏剧学院的人到仁义来去看话剧，
1: 嗯，
0: 看当年看阮玲玉，
1: 嗯，
0: 阮玲玉谁演的呢？就徐帆演的，演阮玲玉的。那个他呢，那个阮玲玉的丈夫是谁演的？就是那个濮存昕演的。
1: 嗯，
0: 哎，我也去，我没去都看都不要钱。
1: 嗯，
0: 他们这个都要一两百块钱，当时一两百块钱也挺贵的。
1: 嗯，
0: 啊，他们这些学生一到以后，我们那个有两个柜子，就像两三个柜子，里边全部都是电影学院的一些教材。一些表演艺术家的一些自己的作品，就学表演的呀，还有一些剧本啊，一个学生都能把那个整个的柜子给那半个柜子给半个柜子给他买的那些奢侈品装，叫我们给他发货，那个是我印象是最深的。我弟弟就赶快一看没有了，赶快就给出版社联系，给中国戏曲出版社，给电影学院去联系，联系他直接到他书店里去取。他们也高兴啊，他们这书在那个地方都多少年卖不掉，
1: 太小众了，
0: 他们卖不掉、
1: 嗯、
0: 他们有这个渠道、
1: 嗯、
0: 因为书那个各个戏剧学院没有、
1: 嗯、
0: 有些没有这方面的书、
1: 嗯、
0: 所以一下子给他买了，他们也特别高兴，就是上书来不攻，一下子十几个小学生就是看着其实有这样是表演的或者是 剧本的他都要、嗯、还有画册。
1: 在去北京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我在北京做事情，我做的事情更多了、
1: 嗯、
0: 就是上学，在我上学的时候，在上初二的时候，我爸爸就那个有一次放假了，他给我谈，他说你看家里边呢是刚改革开放，就是土地承包，我们有六口人，我弟有一个姐姐，有弟兄四个，我是老大，还加上我们母亲，我父亲是赤脚医生，所以他没有地，所以我地分了，我们那时候是三亩，一个人三亩地，你看三六那个四亩地，当时四六二十四，二十多亩地，那时候都不是像现在有机耕，不是像现在有拖拉机，有这个收割机，那时候都是牛，喂牛自己去犁，
1: 嗯，
0: 所以他说你看地不能板。你要你弟弟他们有几个还要上学，他说你我又不能说把我的职业去来回来去种地照顾不到家里边、嗯、他说他就叫我去
1: 下，所以老大牺牲一下、
0: 哎、老大也没说牺牲嘛，他说你先看看先能大维持看看这个最起码得有人去干活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也想了一下， 当时我们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咋想的呢？我这其他是科还可以，就是英语不行，因为我们没学过英语。那时候一考中专，考那个大学，考中专、高中都要学都要英语。那时候高中没有中专，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中专生，这个吃香。
1: 吃香。
0: 哎，对，就是第一批录取都跟现在的这个中那国防生一样，第一批录取的全部都是中专。
1: 对。
0: 哎，中专就两年，第二年就
1: 可以工作，
0: 就可以工作，就可以是就是这个公务员了，就那种。所以第一批去在高那个中专，第二批再去一中二中才可以招，就这种。所以那种我的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英语这块薄弱，所以英语也没跟上。所以我爸呢有这种，我们家里面有这种需求吧，所以我就下来了。我弟弟都还小，那时候16，你看我比我二弟弟大4岁，我比我三弟弟大6岁，你看他们才12岁。
1: 当年他们还太小，承担不了种地的工作。
0: 对，所以呢，我就下来以后就跟着我母亲在管理了这20多亩地。
1: 24亩地。
0: 那时候种庄稼反正特别苦，我什么都经历过，红完工粮就是义务工去挑沟挖河。因为偷个挖河，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也不能去啊，都是我去啊。那时候我都10几岁啊，给人家30多岁，跟这个大棒老李一样干。所以那时候我们吃的苦就没法说了。你看，我感觉到，你像特别是交公粮的时候，用那个板车拉入几百斤，一等都是等到下午，因为都是排队排这个长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几百米的这个车子，就是一家一家的，就碰到下雨的时候，你要那就没办法了。所以那种苦，所以也是说现在说农村多好多好，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到农村去，农村的不是你们想象的，你们去待那个待一个礼拜感觉的挺好，哎，但是真正你待生活，那你。就我们皖北又跟这个南方又不一样，我们南北一下雨以后一下子卸到就泥腿就是全部在那个泥慢慢往上上，汽车子的路上全部没有，现在都是柏油路啊，都是那个水泥路啊，以前的都是土路，一到下雨以后都出去了，还有一些种烟叶，那时候小麦不值钱，红片那个红干不值钱。因为现在我一看到人家说吃红薯怎么办，我一现在都想胃酸。我妈就不能吃，我一直到老她就不吃红薯，她就吃伤了。
1: 我之前采访过于继勇，他写了《大渔村》那本书，讲的也是皖北他家乡的事情。
0: 其实于继勇说实在的，他这个年龄还没我们没我感受更深哦。他是于继勇是皖北的，
1: 对啊。然后他也曾经说过一句，就是因为小时候对种地的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0: 是的。
1: 他小的时候就立志一定要走出农村，走到城市。
0: 但是有些人是有那个机会的，有些人是没有的，有些人是那个条件在那个地方，你不能把地，如果我要再继续上学了，我没地都要荒掉。或者是我妈自己也确实能拿不了。对，我姐姐吧，个子在，我姐姐是，我姐姐是60年人，所以那个子又矮又小，所以那个比我还矮，所以她就干不了更重的活，所以我只有牺牲，也算牺牲我自己吧，成就了他们该上学上学。到最后，我还是帮着我爸，就是到越来越到那以后，我爸又自己开诊所，我又帮助他去中医拿药，到药房去拿药，所以他开方的时候他比较忙，所以我就农闲的时候就帮助他。但是我们那一般是农村皖北都是风疾， 逢急这个看病才去看这个一些妇科病啊，一些常那个常见病啊，还有一些不是发烧呀、啊、或者那病，都是腿疼啊、胳膊疼呀、啊、或者胃病啊，这些都可以可以缓的、啊，都是到逢急了以后才去。我这每个逢急我都要到那个街到镇上去帮着我爸去那个去抓药。所以中药对我也是落等于二。扎针我也还可以，但是现在就生疏了就是了。
1: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哪一年？
0: 一直到我弟弟，这个一直到我弟弟开在北京九五年在北京开书店。到这个时间。
1: 他喊你去北京，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0: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1: 因为当时其实你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0: 啊，对，有孩子了你。我就想那个我爸找我，那个那时候也没电话，直接写信，我爸就找我，他说北京那个你看郑山开个书店，那个没有帮手，他说你看别的人也不是太适合，那个我三弟那个也学问也不是太高，所以他说你看看就给他帮他去帮帮他。我说那行吧，那我就放下家里边的那。
1: 那1995年家里的地不用种了吗？就可以
0: 也种
1: 给别人。
0: 也种我弟弟，我弟弟就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我就结婚了，我弟弟也结婚了，我们就买了有小四轮儿。家里面又买了一部小四轮了，减轻了很多，不用牛了，牛都很少了。
1: 1995年去北京的时候，当时心想会在北京待多久？有想
0: 过吗？这真是没想那么多。我到
1: 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的吗？
0: 没有，
1: 那
0: 三个孩子都在家，因为那边不能，因为孩子还要上学，所以那时候去小儿子还没上学，小儿子在我那时候95年，我31、32。32，我儿子才还没过三生呢，我比我儿子大三十，所以他还没过三生呢，还小呢。
1: 所以北京的那家 A 之书店是你和弟弟从零到一，
0: 对，从
1: 零起来的，
0: 做起来，因为他还要去进货，他开个面包车，对，那时候都是小黄包车嘛，就天津大发那种，他去从那边。在简报到我们给仁义的都搁一块吃饭，因为没仁义食堂，我们加入他的食堂就在一块吃饭。
1: 刚开始去北京又觉得新鲜吗？就那种生活。
0: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叫我是个我是就像一个棋子一样，到哪个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就能把这个事情能做下来。我喜欢就是能做这个事情，我不想其他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眼前的这些事情都把它做好。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干着这想着那，不是没有那种特别那么大的想法。
1: 因为在仁义内开书店，就是需要有很多比较专业的戏曲和电影方面的知识嘛。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要很快的去进入到一个专业领域里面？
0: 是这样的，一开始没有接触之前，确实是一个进入的一个很高深的一个那，你像在家里边，你像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一个村里边没有一本那个作文选都没有，连一本作文选没有，你找字典就找不到，要一本字典就没找。
1: 您说的是70年代吗？
0: 对，就是60年代啊，
1: 60、70年代
0: 啊，六七十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你看上学之后都有70年代初期，那都找不到，到70年代后期也不行，也没有。一个村里边只有一本安徽日报，真的找着一份报纸，你要是找的话，根本就没有。确实是，或者是说就是学生的，要是带字的，就是学生的课本，或者学生写的书写的作业本，就这两种，其他都没有。所以我到那个地方以后，你要庄子啊、老子呀、周易啊，这些根本都是对我这都是
1: 从零开始。
0: 对，第一个从零开始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看了书目以后，慢慢从零开始，慢慢的接触的这方面。
1: 还有一些国外的戏剧家的名字特别长，很难记。
0: 是这样的，因为开书店这个呢，我这那么多年经验，你只要能把好的书， 放在你这个架子上，
1: 嗯，
0: 有读者会，他能会，他有这个吸，就是这个有这个光环，能直接把他们吸引过来，哎，对，像磁铁一样，哎，所以这方面是，那我不需要对于这个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对于这本书写的内容去过多的去了解，只要是能知道是个大概是一个哪一类就行了。你看后面它都分。你看哲学、历史、文学，还有文艺理论，还有社会科学，还有美术、书法、绘画。你看他后面，你给他把这个给他分好就行了。
1: 嗯，
0: 有些特别是畅销书，那买的人多了，你在那个地方收款，就是每天能卖好几本书，你不去记，他不刻意的记，也能是往你脑袋去飞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都不要刻意去记，都能记得很清楚。
1: 嗯，
0: 当年我们那个仁义开书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们那边要有演出，在演出的前边那半个小时是最忙的。
1: 是的，
0: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是最忙的。有提前到那个地方，人家来的是目的不是逛书店，他是来看戏，但是在看戏他得提前去啊。他提前去，哎，一看周围有个书店，哎。直接走到书店，一到书店，
1: 现在那个书店旁边是一个咖啡厅。
0: 哦，是的，因为我们那个书店对面的是售票口，从售票口那一看，我们在他那个对面，就是他中间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1: 嗯，对，
0: 哎，
1: 对，
0: 那个
1: 哦，你们不在那个厅里、
0: 啊？不在厅里面，
1: 你们是在厅外。
0: 厅外。那是耳旁，
1: 那跟那个
0: 是耳旁，
1: 哦，
0: 就是从那个这个王府井路到这个到他这个门到他这个
1: 大、哦、
0: 到他那个主体建筑，哎，就跟这一样，这是一个大厅，那边是
1: 我知道这个是
0: 哎，我们是在这边，
1: 你们在那边，
0: 哎，我们在左边，哎，
1: 那现在那个书店是在大厅里头，
0: 不是，他现在他拆了，
1: 哦，
0: 他耳旁全部拆掉了。
1: 嗯，
0: 原先是他们的有一些仓库，还有一些，你要到小剧场，我不知道你个叫到小剧场，正好从我们门口。
1: 哦，
0: 啊，小剧场直接从我们门口过。
1: 刚开始去经营书店的时候，你觉得做书店老板这个生活有趣吗？
0: 我没考虑那么多，因为我是不是说我自己选的，
1: 嗯，
0: 而是说就是这个那个事情推的我去的，因为我弟弟肯定有这个感受比我更深，因为他一直在喜欢做这事，他就那个就是孤注一掷来去做这个，原先他是公知，他有工作的，他是毕业以后他是就在我们安徽这个地质队那就安徽那个。地矿局下面，
1: 嗯，
0: 一个单位，他做会计，他是做统计，学做会计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干了几年吧，他就第一批下海了，就不干了。
1: 这样
0: 啊，
1: 第一批下海就直接到北京去开书店。
0: 那时候下海确实没有本钱，
1: 嗯，
0: 他不是，那时候我们家也没那么本钱，因为你看在农村，我爸爸一个死工资就几百块钱，
1: 嗯，
0: 那时候几百块钱，你看地里边能，你也知道农村，那时候这个小麦这一毛多钱一两毛钱一斤，那又不值钱，哪有说就开书店拿十来万块钱，哪有那么多呢？
1: 嗯，
0: 没有。他到深圳同学，他有个同学在深圳，他到深圳去了，在深圳打工打了两三年，
1: 哦，攒了一个，
0: 哎，对对，
1: 创业的基金，
0: 哎，对对，在创业基金。又带了点款到北京开的，在北京开也是很麻烦的。当年在北京开，个人不允许开书店，必须挂靠在一个单位。那时候这个赋予特殊行业，文化这个传播赋予特殊行业，
1: 嗯，
0: 不允许个人开书店，他怎么办呢？他又不是北京户口，因为他虽然是在北京上学，当时他的户口直接迁过来了，迁到我们合肥来了。他就在北京，他有个同学，在。北京日报社，他用他的这个身份证去注册的书店，但是用他的身份证，这里你必须得是北京户口，另外还得挂靠在一个单位。我们挂靠在哪个呢？挂靠在东城区那个，他赋予东城区那个王府井，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挂靠在街道办事处下面。
1: 那也是通过人情关系吗？
0: 哎，对，他没找。其实北京的他们这个一级政府就是办事处，你这样有要求，他给你办，他知道你是办， 办文化的又只有对他有宣传的好处，没有什么又不是歌舞厅，所以他就帮我们注册了。
1: 90年代开书店挣钱吗？
0: 那个不打折，挣钱反正还可以，因为那不存在压货很少，就是什么书都能卖掉。
1: 那时候大家对于书籍的感觉是很饥渴的吗？
0: 对的，特别渴望。你只要有一本书，或者是每一个人的书，你来一本买一本，就那那本就是在家里边都是读书的那种氛围。
1: 嗯，
0: 那个文化，你像我们当时我在那边，你像南边，我们那个长安街旁边，那不就是社科院吗？还有作家，那个不是还有社科院，还有商务或这个中华书局都在那块儿，他们的编辑也都到我们书店去。
1: 嗯，
0: 还有这个社科院的那些学者，特别是人文这一块的，你像周国平啊，那种都到我们书店好多次，他们那个每一个礼拜基本上都去。
1: 就
0: 卖的最好的一本书就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 哦，
0: 啊，那个黑皮的，
1: 嗯，
0: 对，那个当刚解禁刚从那吧，所以那个卖的比较好，因为当时现在记忆力不行了，那时候我记忆力只要是从那边能选一摞书，我就光看书名不看定价直接就能书算了一点不错，对，就是直接就哪本书多少钱我都记得很清楚，直接这种收款即收。
1: 您刚才提到廊桥遗梦，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应该是在1990几年，我有一个朋友，
0: 那应该95年的书，
1: 算是我的一个叔叔辈的，因为他跟我舅舅是同学
0: 啊。
1: 他在我们那个小城市的一个矿里开了一个书店，矿里的学校旁边开了一个书店。我经常到那书店逛，
0: 嗯，
1: 也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有一天突然间就说有一本书卖爆了，他是去南京进不到
0: 哦，
1: 就是《廊桥遗梦》
0: 啊，《廊桥遗梦》。
1: 它里面讲述的故事，我觉得给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因为他把出轨这件事情
0: 写得
1: 非常的美好，
0: 对对对，写得很光明堂皇，可以，因为他那个这是国外的，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现在那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嘛，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拘谨的。
1: 后来那为什么又回到合肥来开书店呢？
0: 就是因为在那个开了。哎，生意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弟弟呢，他又在合肥待了2-3年，
1: 嗯，
0: 他在合肥待着，去了上班以后，去了他的工作以外，他就是逛书店，所以他就他在东七嘛，你看东七坐二路车，
1: 嗯，
0: 他在东七那边坐二路车，直接哎到博物馆下车，下车以后就第一站就是新华书，那就可小书店，
1: 哦，
0: 啊，他从那边坐车坐到底。在博物馆，所以他从这边逛了书店以后，又逛400楼书店，所以就这两个书店
1: 又给您招呼回来了。
0: 哎，不是，他逛过以后，哎，他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呀。
1: 嗯，
0: 他说和平没有一个纯好的人文书店，也没有私人的。
1: 嗯，
0: 新华书店的书都是一般化，都是慢。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在合肥开一个我们现在的爱知的，以学术为主，与社科学术为主的书店，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我说，那你在你的角度来，就你一个读者的来说，你的感受来说，你说合肥怎么样？他说应该会很不错。哎，这样我们都达成这个默契了。他就从那边就抽一个礼拜天就回来就考察。所以都他考察，他说也不能太远，或者不能在东门，因为东门时间那个也有的房租啊。他说东门那一块虽然说人比较聚集，但是文化的氛围不是太浓。
1: 嗯，
0: 他说要在呢，我们就在三河这一块。
1: 嗯，
0: 三河这一块是一个，你看有
1: 博物馆，
0: 各大厅局几个，好几个。
1: 嗯，
0: 你像博物馆。高法前面博物馆，博物馆的西边就是那个公安厅，
1: 嗯，
0: 这个博物馆的前面呢就是高级法院，
1: 嗯，
0: 高级法院前面就是那个三亚口，那个就是科教书店了，
1: 嗯，
0: 科教书店再往南就是光明电影院，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到光明看过电影，对呀，
1: 嗯，
0: 光明电影院再往南沿着建站路就是九州大厦，九州大厦就是合肥电视台，
1: 嗯。
0: 也是那是有一个文化的这个大厦。
1: 嗯，
0: 怎么是文化大厦？你看，它里边电视台有好那个好几层，另外上面的好几层是
1: 出版社的。嗯，
0: 哎，各个出版社的编辑都在那里边。
1: 嗯，
0: 所以再往比如说公安路到东西边去，那就是新闻出版局或新闻出版集团。
1: 嗯，
0: 在那一块。
1: 嗯，
0: 所以再往前走。沿路这个金寨路南边就是安徽日报社，
1: 所以那条路是人文气息最浓的。
0: 对对，再往南边，那就更能大了。
1: 嗯，
0: 稻香楼宾馆，再往前。

0: 面就是科大了。
1: 文化人。
0: 对，再往南边科大，再往西边稍微偏一点，那就是安医大或安大。虽然说有那么远，但是如果要是按照大城市来说，这就是在旁边了。
1: 对。
0: 对，我们再往西边去呢，那就是安东大。整个的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说我们一开，其实书店这个选址是确实特别重要。你在这块儿，你的人群是谁？你的读者群是谁？你针对的客户是谁？所以你这方面你得把握。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位置，一开始就选择有60平方米。60平方米呢，一开始做了有30多个书架，很快就不够用了。哎，所以呢，一看对面在科教书店旁边，出来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哎，一个房子，所以我就那个、跟我弟弟一商量，我们直接就搬到那边了。原先我们那个100平方米底下没有阁楼。我又花了就10来万块钱把那个挖通挖的那个挑高是够高，但是如果要不去往下边挖的话呢，上面打阁楼就碰头了。哎，所以呢给我们现在的特别像，就是上面呢我们铺的是
1: 下沉。
0: 哎，对，下沉以后就从那个下两台阶，下两台阶呢这个上面高度就够了。哎，正好能站住，那个有1米8，1米7都可以能拿了。那个柜子也是2米多的，所以我们就那个设计了一下，做一个小阁楼。所以现在的好多老读者就说，真正还是怀念你在这个三虎那个阁楼，走住那个地板，那个有点响声，那个能找到感觉，都说。现在好多读者还是比较这个怀念那个时代。
1: 97年到在北京，您觉得这两座城市读者的喜好选书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吗？
0: 基本上文化这个都差不多的。你虽然说他们的地理那不一样，但是文化这个文化人呢，对于真正的这个劣质书或这个好书的这个选择标准，对每一个人来说基本上你像都认可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全外国名著，这些经典，还有中国的这些五经四书的这些十三经啊，这些传统的经典，还有现代的一些老的这个民国的这些大家的一些代表作，这都是比较认可的。
1: 那个时候已经有盗版书了，对吧？
0: 盗版书
1: 很多吧？
0: 那时候盗版书多。
1: 你什么废都是不是当年
0: 盗版？盗版书废都跟这个《风土飞屯》这些，还有这个人民文学的好几本，这个你像张云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这个《中国人民农民调查》，甚至我感觉得到，你像还有于丹的《论语心得》，这个盗版书甚至比这个正版书的销量还那个受众面还大一点，
1: 还高一些。
0: 对对，还高一点。
1: 但是真正爱书的人还是有正版洁癖的。
0: 主要是看他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能耐的热爱的程度。有些人是不买盗版书的，有些人是就是为了看看。就是了解一下，反正几块钱一本，他买了以后，他说回去以后就扔的。但是真正是经典，他说我想第二次再去阅读的话，这样的必须买正版。他说要买盗版的话，他说就是对不起自个儿那种。
1: 那时候书多少钱一本？
0: 那时候一般是在10块钱，那个20块钱以内。
1: 20块钱以内。
0: 哎，对，20块钱以内。
1: 那时候
0: 一般的16块钱左右。
1: 现在回头想啊，就是您开书店29年了。其实算上1995年，其实已经30多年了，对吧？
0: 对对。
1: 书店的黄金时代是哪一年的？
0: 书店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在2010年之前，一直从基本上都是黄金时代。就是网络那个手机智能手机之前，这个都算一个黄金时代。
1: 在互联网打通之前。
0: 对，都是的。
1: 阅读还是
0: 就是刚有互联网或者刚有这个手机这个智能手机以后的2年2-3年那个冲击不是太大。因为人那个他不能在上手机上下单，只能看一些小短视频，只能看一些 这个一些新闻什么东西的。嗯、你像现在他就看视频，你像这个刷一些这个其他的段子，嗯、这很快的就能你。他就能找到。
1: 您看，短短30年，我们回顾一下，经历了一个行业从极盛期到现在的衰落，您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感慨中国的这个社会进步或者是进化的太快了？
0: 这个也是有一个，我感觉的是一个从分段的。嗯。你像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就是就像蜗牛一样。慢慢慢慢的一直在走，但是一些如果要是从九十年代到这个2000年，这个时代就像一个人走步一样，就是这样走路慢走，但是差距这个代沟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从2000年以后，那就是步入一个就是小步慢跑，但是从2010年。到这个10年，那就是跑，就是就像冲刺，就像那种速度了。嗯，就是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个我们的时代在发展的科技的在进化的速度。嗯，就是这种。但是图书这一块呢，虽然说有这方面呢，没有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么明显，没有明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还是个纸质的。它的变化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虽然说变化呢，它不在这个实体书店的变化，它是在一个呢人的观念的这个信息或这个纸质或这个数字的这个变化，但是真正是在上学的时候或这个小时候或者家庭的影响，对于这个纸质书的依赖，这个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他就不会有这种这个不会抹去。你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的小孩看书比我们那时候看书快得多得多。嗯，这个我怎么能感受出来呢？我昨天我给一个家长还聊，他说他的小孩才上5年级，他家里呢都买了上千本书了，就那都他说他小孩看书特别快。我原先我也不能理解，那一本书，你像我们那时候一本书。一个小画书都看一半天啊，一个小画书才有多少页啊？才最多的40-50页，你看字又少，就一句话，甚至，你看那我们那时候看书确实是用心用脑子再去这个慢慢的去回味，就跟吃东西啊，就跟这个吃糖果的一样，哎，不是像吃饭一样，就是吃糖果在那画，在那画里就感受它那个甜，哎，你再去慢慢。现在是不是
1: 囫囵吞枣？
0: 哎，对，现在就是直接就像吃饭那种。我嚼几口，嚼碎了以后就咽下去了，你没有那种特别能那的感受。你看我们那个，我们当时我看小画书的时候，看过字以后，再去看看他那个画，他那个表情，可是像他描述的那种，可贴切。如果不贴切的话，假如说你用这种话来去描述的话，你是用哪种词语？哎，我们会这样给他推敲。但这小孩你直接就能那，有些小孩现在你问他看一本书，这个大概他讲不出来特别能那的内容，但是他知道，就这种小孩看书特别快。
1: 几十年前那时候供给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书少，所以特别珍惜。
0: 书少，那时候农村基本上是个荒漠，别说农村了，县城的那个书店也是荒漠。因为它是柜台，不就像这个，那时候的书店或这个商场，还不是商场的，就是书店，就像一个现在的这个，咖啡馆一样，它不是咖啡馆，就是一个这个那个银行一样，它又隔离的，
1: 对，
0: 就是都有个大吧台子，你进过去以后，你只能说那一个，哎，阿姨把那本书给我拿过来，什么书什么，哎，拿着你可以要，你再不要，他没有时间翻，因为他怕你拿走了来。

0: 看了半天，他都看人家买什么书。再一个，他想想他手里边他能买什么，他还不说话，有的回家以后再去想办法凑这个钱，再去几趟才知道把这个书买回家。你说他对这个书的心理依赖程度，那肯定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打住给小孩，哎，那个书我给你买回来哈，你啥时候看？那小孩就是玩手机嘞，他听着没听着，他就向心里去没向心里去都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感受不一样，确实。
1: 就我们这代父母确实很有这样的观念，从小希望培养孩子爱读书的习惯，但有的时候呢，作为家长自己没有耐心去看。
0: 是的，这也是一个那，
1: 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要是还是给那种，因为现在的。确实现在读书跟以前的这个那不一样了，跟这个这个目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过去的书，过去的人看书看这个所谓的这些书都是闲书，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面貌、
1: 嗯、
0: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理解能力。那个现在的看书呢，好多大部分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为了生计。
2: 以上就是我和老崔聊天的上半部分。其实我挺喜欢他说的一个事儿的，他说读书呢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就像你和你的闺蜜逛街，可能你们的审美差不多，但是一进书店呢，哎，你会发现你们喜欢的书却天差地别，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事儿呢他也没想明白，但他说书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可能不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拿了一本你也喜欢的书，你们就能够聊得起来，就能够加微信，就能够成为朋友。他还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不考虑钱，不考虑成本的话，他希望能够开一家500平方米的店，里面都是他觉得能够传承下去的书，今年能读，明年能读，到了80岁还能读。其实老崔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呢，地方小一点，他每天开门擦桌子上的灰，跟别人聊天，有人没人他都不慌。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自己真正信的事儿，然后一直做下去，这一生就足够幸福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那我想跟你
3: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4: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5: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3: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
7: 玲儿，
6: 我还
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我是严大胖。你俩这么你知道吗，
1: 我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你讲，
1: 你觉得现在是什么季节
0: 啊？夏天。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季节有关。就是换季给你的生活日常带来了哪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你可以说现在是
0: 烦恼为主，
1: 你可以说现在是春夏换季，其实也可以说是冬夏换季，对吧？
0: 冬夏换季。
1: 因为就合肥大家也知道，就是没什么春天嘛，
0: 没什么秋天才是的吧。
1: 春天也反正也
0: 春天很短是吗？
1: 奇奇怪怪的，反正、这个、
0: 之前的春天不 也来了，
1: 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们自己没感觉到吗？
1: 首先呢，就是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剧烈，对吧？而且比较突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小烦恼，身体的困扰。
0: 没什么大不了。
1: 所以呢，今天就是来说一说换季这件事情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啊，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6:00以后，我们的这个大漂亮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这个话题的下集。
0: 是的，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咚咚咚咚咚。
1: 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换季期，比如说在收纳方面，在护肤方面等等等等吧，
0: 就各个方面、
1: 就是、各个方面，如果有什么好小诀窍的话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毕竟大家其实烦恼都差不多。
0: 那也不一定，
1: 应该都相似吧，
0: 每家有每家不同的烦法吧。
1: 反正一起来交流一下感受吧，好不好？
0: 我们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家的这个感受跟我们的，就你的感受我的感受
1: 是否是一样，
0: 应该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什么呢？
0: 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毕竟最近我们已经开始不说是吧。想知道吗？想知道你就赶紧加入进来吧。
0: 想知道加入进来也不一定能知道。
1: 好
0: 吧，来吧，记得发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的幸福生活之男人的那些明知故问。明知故问一，哎呦，大胖我回来了，你赶紧帮我搭把手，这水果太重了。
5: 哎呦，你买那么多水果干嘛？
4: 哦，我不吃，我是买回来放家里看看。明知故问二，
5: 哎，小美，那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洗好了，要不要拿出来把它晾啊？
4: 不用晾，我跟你说，你就让它捂在里面发臭发霉，说不定还能长草开花呢。明知故问345，
5: 哎，小美，那个厨房的水池子怎么都是脏碗啊？怎么搞的？
4: 你看着办呀，不洗的话砸碎买一套新的就可以了。
5: 不要天天对人家这个态度好不好？还有啊，你在厕所都待上10分钟了，你搞什么呢？
4: 我在厕所除了上厕所还能干嘛？对了，你去把我手机电充一下。
5: 哎呀，着急充电干什么哟？
4: 你手机还剩1%的电了，等会儿咱们要出门，我现在在厕所里，所以麻烦你帮我充一下可不可以呢？你能不能不要再明知故问了？
5: 我是严大胖。其实啊，我们男人才不是明知故问，讲是明知故问，其实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告诉你哪个活还没干了。
0: 哪个活还没干了？
1: 你明知道那个活没干，你怎么就不能去干一下呢？你为什么还要提醒我去干呢？
0: 提醒你也没干了。
1: 所以这种明知故问，要不是明知故问的话，最佳一等。
0: 好，你可干。
1: 好，来说一说换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和烦恼啊。
0: 梧桐絮，我现在都不是杨絮和柳絮了。我说被那个梧桐絮搞疯了。
1: 你还能分清不同的絮啊？
0: 我能分清楚不同的树啊。
1: 哦，你好厉害，我都分不清哎。
0: 那个树是梧桐树。
1: 嗯。
0: 那在它那个周围出来的絮是什么絮？
1: 那你是不是住市中心啊？
0: 不是市中心
1: 啊，
0: 是另外的一个地方。
1: 你最近有另外的据点了？
0: 但是我在芜湖路上，
1: 从这个分析可以知道你最近在哪混。
0: 不是，但是在芜湖路上面，我说实话，我是没有，就没怎么
1: 看到、那个、没有明显感觉是吧？
0: 对，那个梧桐絮，可能他们已经过了要飘絮絮的年纪了，
1: 老了是吧？
0: 对，他们可能是确实过了飘絮絮的年纪了。
1: 嗯，
0: 但是呢，在新的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新种的那个梧桐树。
1: 嗯哼，
0: 就应该是在上两个星期左右，那个梧桐絮哦，我的天，比那个杨絮、柳絮这些东西啊更让人，
1: 因为它大朵，
0: 不是小朵。它很小，梧桐絮很小很小。
1: 那大朵的是柳絮是吧？我分不清啊、哦，我用
0: 大的就是那种杨絮，
1: 杨
0: 絮的地上就像那个白花花的一片。
1: 哦，那个、那我碰到的都是大朵的。
0: 对，那个是杨絮，然后梧桐絮呢是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
1: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了，逐年增加了，是怎么回事？
0: 他们
1: 繁殖能力强了。
0: 逐年，他们是壮年时期。
1: 对他们越来越厉害。
0: 他们也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弄出去，
1: 要不要
0: 生根发芽，
1: 把自己的子孙后代撒出去。是这样的吗？
0: 自然界里面撒这种的方式确实也很多，对吧？
1: 就任何。

0: 动植物都希望自己能够很好的繁衍后代。
1: 也对啊。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我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那一条街上面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0: 嗯哼。
1: 然后只要每次到那个地方去，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吃饭，但每一次到那个地方吃饭呢，就不得不戴口罩先进去，然后老板的门又是开着的。
0: 嗯。
1: 他那个絮呢，又会往里面飘，
0: 然后飘到你的碗里。
1: 都没飘到碗里面，你眼睛光看着那个前面，然后那个灯光一打下来以后，你就发现全部都是絮，你感觉只要张口你就全部都在吃，
0: 然后回家洗鼻子的时候一坨一坨的，
1: 都不是回家洗鼻子，我回家就每次我虽然戴了眼镜啊。

0: 有的人是那个鼻腔，有的人是呼吸道
1: 啊，
0: 就大家反应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其实都是他引起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个絮絮特都发昏，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没怎么到那个地方去过了。
0: 嗯哼，
1: 这个是真烦的，
0: 就是会影响，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抉择到哪个方向的，这件事情
1: 很影响，很影响。
0: 嗯
1: 啊，一个是这个，然后再就是这种换季的时候呢，衣服不知道怎么穿了。
0: 嗯，
1: 你看我今天里面穿的是短袖，虽然我一年四季里面穿的都是短袖啊，但是外套你就有点拿不准了。
0: 嗯，你今天穿的是卫衣外套，反正就是这个季节，反正你要不呢就身上有点凉飕飕，要不呢就身上有点热烘烘。就你很少有那种恰到好处的体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嗯，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如果我穿了一个比较单的衬衣，我就觉得有点凉飕飕，但不至于冷哈，就是凉凉的。但是你要是穿稍微有点厚度的什么卫衣之类的呢，你又觉得你后背呢有点汗津津的，就是这种状态，是吧？就没有刚刚好的那种体感，很少。嗯，这我懂。表达穿什么衣服，但是你可选择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啊。
1: 我可以选择的其实也有可以选的。
0: 嗯，像我家现在就是沙发上就已经长出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了，都有。我们家沙发上到现在还有没有洗的羽绒服，你相信？你能相信？就家里人的薄款羽绒服我都没洗，我就担心哪一天他突然再来一个稍微剧烈一点的降温，就很多事情就不好讲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家沙发上面现在既有薄款羽绒服，也有皮衣风衣，也有就是卫衣，也有单的那种长袖 T， 再加上我还是女生，我还有很多裙子，就各种薄厚程度的裙子，所以现在就是沙发上长衣服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现在不好处理。关于这个杨絮柳絮，我为什么我今年的反应要弱很多的原因是，第一，我今年就是减少了骑电动车的频次，
1: 有。
0: 第二，我刚从南京回来。
1: 熟。
0: 南京。
1: 那叫一个。
0: 南京法无多啊，你们知道的啊，就是到处都是白的
1: 啊，
0: 到处都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刚去南京第一半天，我就脖子上刺挠，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以为我头发脏了，我说这头发是没洗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刺挠？就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这是一种皮肤过敏。这种皮肤过敏我在合肥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但是这次去南京半天我就出现了。所以那边它那个絮絮要更多
1: 一些。
0: 当地就是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0: 都戴着口罩。按说他们在车里其实不太那么容易接触外面空气，对吧？但是
1: 他开了外循环。
0: 他们就是戴口罩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了。对，他就是他你上车你一说到这个事儿，他就说那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要戴口罩，就你们游客
1: 这里面不知道啊，
0: 对对对，
1: 连了也不知道每个口罩，对对，
0: 所以我就还就是挺习惯了，就是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合肥里面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主要的烦恼就在于
1: 杨絮烦的
0: 啊，
1: 哦，杨絮烦的。好去，
0: 所以我想，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衣服的换季，然后不知道该洗、该收还是该穿，嗯、怎么讲，都就你不好安排，而且还有其他家庭成员需要你去安排呢。嗯、
1: 就是家里面成员多的时候啊，你这个衣服就麻烦，
0: 就很难搞啊。
1: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把衣服全部撂在那边就撂在那边了，
0: 所以只要你家里。
1: 上了30度了，然后你再把它一起把它收进去。
0: 所以只要你家里有椅子有沙发，它必然会长出换季的衣服，这是一个铁律，
1: 哎，
0: 必然的。
1: 是，
0: 嗯，所以我目前先总结到这里啊，我们其他看看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换季期的烦恼和改变啊。主要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好，我们分个工。
1: 有朋友说鼻炎难受，对，只要是
0: 有鼻炎的朋友，
1: 这种天气啊，他就一定难受。
0: 你听他讲话都是感冒的状态，
1: 而且就疯狂打喷嚏。
0: 嗯，
1: 宫宇说这个天气啊，孩子呢盖被子他嫌热，不盖呢他半夜又冷。
0: 嗯，
1: 夜里呢一会儿就要去摸一下孩子的盖没盖被子。
0: 嗯，
1: 这个是妈妈。
0: 对，确实。就是你冷，就是你不能不给他盖，你现在盖夏季叫什么夏凉被啊，又太薄了。

0: 你但凡有一个一定厚度的就是背心加上就是一个被套，它肯定是很热的，哪怕那个被套非常薄都是热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对孩子不好，而且他孩子的这个穿着你也不好搞
1: 啊，
0: 就是你他到学校你知道他一动起来他肯定热
1: 啊、
0: 嗯，
1: 雪碧陈之甲，淮南柳絮非常多，这个季节就跟下雪一样的
0: 雪，
1: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你喜欢到淮南来看雪吗？
1: 四五月份就可以到淮南看雪了、
0: 嗯、
1: 俺们这边跟外面不一样。
0: 嗯
1: ，CRT 说换季，那就主要是换菜呗。春天，
0: 我只能用吃货两个字来形容。
1: 春天就是香椿头和春笋烧肉，夏天就是卤水毛豆和冬瓜鸡蛋汤，秋天就是莲藕排骨汤和山药炒木耳，冬天就是牛肉锅子和咸货。酒不用换，反正都是白加啤，一季有一季的快乐。咪的嘿，
0: 他的生活是不是你的梦啊？
1: 是。再给你们看一下昨天晚上我吃的鱼，这个是在外面吃的吧？这个鱼烧的、
0: 嗯、
1: Joy， 你还扒了第一口以后你才拍的照，你是怎么啊、哦？你去出去问问，谁不是先把它给粉丝先吃？你吃了一口，你就
0: 哦，今年我还没有吃到香椿头呢，你吃到香椿头了吗？
1: 吃了香椿头炒鸡蛋。
0: 哦，你好棒。
1: 哟，这个都没吃到啊！
0: 我最近主要在吃蒜苔。
1: 怎么从河南那边买了吗？老板买5斤给你发20斤的那种吗？
0: 然后，WY 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整理衣柜，很多时候啊，把去年的衣服整理好，准备今年穿，发现不喜欢穿的还是不会穿，还是会买新的，所以就要断舍离。今年春天我真的已经很克制买新衣服了，我买的真的不多。
1: 但就是觉得没有衣服穿。
0: 哎，你告诉我，嗯、你克制的买，你克制
1: 现在是克制到
0: 买新衣服，你买了多少？
1: 买了多少件了？
0: 对，我看看你克制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熊说，我之前也是，一由热转冷，早上起来喷嚏就不断，流鼻涕，后来发展严重，眼睛奇痒。第一年我吃氯雷他定很有效果，10分钟就见效，第二年吃效果就不行了。去年夏天早上开始跑步锻炼，然后去年秋转冬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犯了、
0: 嗯、
1: 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运动啊，运动
0: 就提高疲劳免疫力。
1: 哎，对、嗯、就是去运动。
0: 嗯，天选打工人说最大的烦恼莫过于冬去春来，很多厚衣服和被子都要收纳起来，这个时候就觉得家里的地方哪哪都不够用，没有地方放，然后你没有地方放呢，你有一些旧衣服、啊、就旧棉袄什么的，你考虑哎是不是干脆扔了算了，但是第二年冬天你会又会突然想起哎我还有件那样的那个衣服干啥去了。你忘记你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把它给扔了。
1: 杨小果说我昨天刚换的空调被，普通的被子太热了，
0: 但你现在穿空调被晚上就是夜里
1: 又会有点冷，
0: 对，我觉得有点还是不太行。
1: 男生还是女生看不出来。你要注意哦，明后两天可能还会温度没有那么高哦，我们要等到5月12号以后气温才会咻一下到30多度哦。
0: 过山车这个词形容我们这边的温度真的是太合适了，不是咻上去就是咻下去。
1: 茉
0: 莉说家里有两个娃，一到换季，两个娃的衣服、鞋子、内衣、袜子得买上30到50件。
1: 多少？
0: 30到50件哦，心太累了。买回来试试大小，看看。
1: 30到50。
0: 买回来试试大小，看看款式，试完退再买，真是一件繁重的家务事。他是这样的，他是衣服、鞋子加内衣、袜子，因为这个天袜子也得换薄的了，要换那个洞洞眼的袜子了。
1: 我还穿了厚袜子呀。
0: 然后内裤要从棉的换成那个冰丝的了。
1: 哦，我冬天也是冰丝的。
0: 不汗。
1: 不汗嘛，是吧？喊什么嘞？反正自己穿哟。
0: 然后就是。
1: 汗不汗你自己感受哟。
0: 对，还有衬衣，因为娃孩子他在长嘛，可能去年同期的就不能穿了嘛，就是这个问题。
1: 啊、哦。
0: 嗯。
1: 然后这个喵说的是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换季衣服扒出来，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然后再换季洗衣服、叠衣服、收衣服，然后再扒衣服。阿亮也讲了，换季就总感觉是在丢衣服，有些衣服呢穿着穿着你就找不着了， 讲的真对。
0: 嗯，
1: 我那天我还在跟我女朋友在讲，我想我在你们家放的那个白 T 恤呢，
0: 哪一件？你哪一件？你是39.9三件的还是
1: 39.9两件的？39.9两件的那个白 T 恤，我记得我当时应该买了6件白 T 恤放他那。
0: 我 T 恤怎么一件都找不着了？
1: 就是上一轮我把它穿完了以后，
0: 嗯。
1: 下一轮我想再穿的时候，我发现找不到了。
0: 嗯，
1: 我问他我的白T恤呢？他讲我也不知道，你的白 T 恤呢？怎么不见了吗？
0: 是不是因为压在他众多衣服里面你找不着？
1: 没有，就一锅一锅洗的嘛，洗完了以后。

0: 我说实话，我经常扔我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想把我老公的衣服扔了，但是他又是一个舍不得扔衣服的人，他不让我扔他衣服。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你们男生非要把内裤穿成那个样子，把衬衣穿成那个样子，把背心穿成那个样子都不愿意扔。
1: 内裤之所以穿成那个样子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适应了我的这个型，就是穿把它穿定型了，你知道吧？新的内裤穿上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就很痛苦，你懂吧？所以老内裤有老内裤的好
0: 啊
1: 啊，这个
0: 人说。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换季最头大的就是收衣服和找衣服，累到不累，累到不累，就是很耽误时间，每次都觉得啊，我买了这么多衣服，我太败家了啊。你还有一个，就你去找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开始找夏天的衣服了吗？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个衣服？哎，我这个衣服我去年为什么没穿？哎，这件衣服从哪来的？就会意识到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
1: 然后你就在那个众多衣服里面，其实也在选。
0: 对，然后但是你在穿上身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虽然它是新的
1: 啊。
0: 到底有多少女生到现在很多衣服和鞋子的吊牌还没摘呢？别着急，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听听一位先生的吐槽。
1: 还有吊牌没摘的？
0: 有一朋友讲他老婆床底下有20多个鞋盒子，里面最早的鞋子是2015年的。
1: 不是，那你买了你不穿吗？
0: 哎呀，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就是换季的时候你的变化和烦恼啊，大大小小的都可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陈雅静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何冰冰纯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

0: 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1: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

0: 屋里不到六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1: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 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4: 啊？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9: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换季。
10: 换季
2: 就是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来聊一聊换季的时候你的改变和烦恼。
10: 是
2: 啊，比如改变就是，比如说刚才朋友们说的，就是被子得换薄了什么的啊，或者穿的衣服啊，都会有一些讲究啊。
10: 我突然想起了，
2: 或者戴口罩之类的。
10: 我突然想起了，我还有一个烦恼，湿疹。
2: 湿疹就是过敏呐，就是因为过敏的原因。
10: 就每年我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双脚啊。就是腿部啊，就会有湿疹，就小腿的那个地方，
2: 腿部和脚部呢，它可能它不是一个病源。
10: 我讲的腿啊，就是小腿。
2: 那你怎么知道是湿疹呢？
10: 它就是湿疹啊，好痒啊，
2: 然后而且你静下来会更痒。
10: 哦，
2: 对，
10: 就很痒啊。
2: 我也有湿疹。
10: 我一开始以为的时候，是因为我血糖过高，导致我什么经常
2: 有湿疹。
10: 对，后来发现不是，它每年都来啊。我现在抵抗力下降的这么快吗？
2: 所以湿疹对，确实其实也是跟身体素质有关系的，我觉得
10: 啊。然后还有朋友讲，我们家有六组衣柜，我儿子一组，我媳妇儿四组半，我半组，挂了几个冬季羽绒服大衣，还有一组移动衣架，我占四分之一，挂几条裤子卫衣啥，见缝插针挂几件。我老婆天天就说没鞋穿没衣服穿。啊，这个就是那个下面有二十多个鞋盒子的那个老婆是吧？
2: 对对对
1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不是，其实二十多个鞋盒子我都能理解，因为今年呢，我老公也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所有的鞋盒子呢都扔掉了，就把我的鞋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就让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少双鞋子，你懂吧？
10: 啊，
2: 其实你放鞋盒子里面，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少鞋，你有什么样类型的鞋，所以你不记得穿它们。把它们拿出来，要不就放在透明的鞋盒里面，要不就是直接放在你那一开柜子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样你在买鞋的时候你就会忍忍，因为你知道你有类似的鞋子。而且鞋这个东西它也是有那个潮流的讲究的，一旦它就是不是那么流行了，你也没有穿它的冲动了，所以就是你可以把鞋盒子去掉，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买过那样的鞋，你知道吧。橘子说以前会换季烂脸，上学的时候涂金霉素眼膏，或者是红药水，或者紫药水，老远一看就像被人打了一样，不认识的人就感觉我这个人好废哦，
10: 天天被人打。
2: 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是吧。
9: 一条大鱼说，换季的烦恼之一就是该种点啥了，自己吃喝差点事儿，花花草草蔬菜瓜果不能停种。
2: 嗯，
9: 哇，大哥你们家有
2: 园子？
9: 这应该是楼顶。他搞了个泡沫箱，然后你这是种的什么呢？我看不出来，
2: 不认识。周二哥说，每年夏天呢就会黑一个色号，然后呢在冬天再白一点，夏天呢也睡不了懒觉了，而且自然醒得特别早。对，我今天早上还真的是，我眼一睁啊，外面透亮了，就隔着窗帘啊都感觉外面透亮。我说我怎么，我今天破天荒的睡了个懒觉吗？然后一睁眼5:40才，就5点多外面已经大亮了，
10: 就亮了
2: 啊。对。 然后呢，这个小淘气说，我们家有一个柜子专门挂外套，一个柜子专门挂羽绒服，所有的裤子也是放一个柜子，换季的时候呢放最上面的两层，当季的呢放中间的两层。我也有很多的衣服、裤子、内衣、打底。

0: 衫打底裤都没有拆吊牌，今年刚热就拿了好几件去年买的新衣服。我还喜欢买同款的衣服、鞋子和裤子，有的时候同色也有，不同色也有。虽然我也爱买衣服，但我不能理解买同款衣服的人。
1: 我，
0: 你不你，
1: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同款啊。
0: 你是男人无所谓，就是。
1: 然后我的那个卫衣，我之前的那个卫衣，我觉得它太旧了，洗出了毛球了。
0: 嗯。
1: 我又买了一件同款的红色，所以我的红色卫衣、黑色卫衣、棕色卫衣全部都是同款的。
0: 就表面上看是一件卫衣，其实你换衣服了是吧？
1: 就其实我已经换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啊，但是你们觉得我好像衣服怎么都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一件卫衣，其实你换衣服了是吧？
1: 就其实我已经换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啊，但是你们觉得我好像衣服怎么都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都得备着。你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就是拿去干洗，也不能给它整体打包，你知道吧？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衣服收纳，就是塞到那个袋子里面去，然后用那个什么抽真空嘛，然后它的体积就会变小。但你只能说你真的这个至少半年以内，我不会再拿这件衣服了，你才会这样做呀，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有羽绒服都没洗，我都急死了。而且这种衣服又很占地方。
1: 羽绒服你还不洗，你在等什么？
0: 我希望把所有的羽绒服都确定不会再。
1: 现在的羽绒服肯定是可以确定了。
0: 对，就是现在可以确定了，就是还留了一两件薄款的。
1: 不用了，别幻想了，已经立夏了。
0: 对，现在是可以了，因为我要整体打包，就是大家也知道某些对吧？它一下子可以洗好多件嘛。
1: 99三件是吧？你也关注了他们家。
0: 然后那个
1: 会员啊。
0: 卷卷跟我一样的感觉啊，他说以前没感觉，前两天去南京，那个梧桐的絮子都辣眼睛。这个小横杠说夏天啊，短袖短裤，晚上跑步方便，但冬天就不行了，衣服多，跑步出汗就不方便，洗澡也麻烦。所以你看现在外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这个季节是非常方便运动，你回家冲一下就好了。对吧？
1: 阿弟说的这个勿忘，他讲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过敏。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大半夜的过敏，进了急诊，不知道是不是换季的原因，连打10个喷嚏，然后全身出疹子。
0: 哦，就比较严重。其实过敏好多事情跟过敏都有关系，因为最近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也是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1: 我一直以为我以前是一个不过敏的人。
0: 嗯，第一，你过敏与否会随着你的身体状态变化而变化，不过敏也会变成过敏，过敏的人也会有好转。第二，其实过敏很严重的情况都有呼吸问题，
1: 嗯，
0: 就是所以这东西就不好说，它什么东西都能归结到过敏上。男人好男大哥居然也有同款烦恼，他说换季就是买买买。我老婆每到换季就是买衣服买鞋子，我家衣帽间全是她的衣服，主卧的衣柜也是她的衣服，鞋子我大概数了一下50-60双吧，就这样还讲没衣服穿没鞋子穿。反正女人到了什么年纪呢，这个毛病呢可能都不太好改。50-60双一下子说的我心里透亮。哎，
1: 你也有50-60双吗？
0: 我应该有30-40双，但没有50-60双，这样一对比起来我好像还不算多的，那再买点吧。
1: 这首歌送给大哥，神啊救救我吧。

0: 啊，救救我吧，我老婆有50多双鞋子呀，我们家就是放不下。
1: 这样一对比，有没有觉得 你女朋友还挺好的？我有段时间我们几个女同事就在讲、就是说就是看到我们就是目前这种生活状态，然后男同事们回家都觉得自己老婆特别好。
0: 可真的保不住你们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啊，话题关于那个换季的一些烦恼和变化，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这个你们女生买衣服确实也买很多。在五一前夕呢，有一个顾客啊，在一家网店一次性下单24件4XL 的大码服装，24件哦，同一个顾客哦，反常的大批量采购呢，让商家感到既兴奋又疑惑。
1: 哇，一下子买这么多，而且是
0: 他买24件，他是不是太爱我们家了？
1: 而且是就是4XL 的
0: 大码女装，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不是太爱我们家的这个大码女装了？
1: 哎，我考你一个专业问题，一般4XL 是多大体重的女生穿的？
0: 阿贝，
1: 那没有。
0: 我阿贝我也才穿4X。你们
1: 没有
0: 4X还没到200吗？
1: 4X没有。
0: 那你们要几X才到200？
1: 就是在大码女装里，因为这个东西我专业的啊。
0: 你真专业吗？4X也就只到你吗？
1: 就大码里面，所谓的大码女装啊，大家真是现在对女生的这个尺码上面真的
0: 太不友好了，
1: 太苛刻了啊。3XL 一般是130到150，4XL 一般是150到160、170
0: 啊，
1: 其实也没有多重
0: 啊。啊，不不不
1: 啊，你重要
0: 就先讲完
1: 啊。
0: 那个商家呢确实很兴奋，
1: 但是
0: 评论区里面的网友呢纷纷预言说这个大概率可能会全部退货。就是昨天商家再一次更新了这个视频，更新的视频内容是什么呢？
1: 讲你们讲对了，
0: 对，24件衣服果然全部被买家全部申请了退款。退回的衣服呢也保留完整的吊牌，也还好，就全部保留了完整的吊牌。
1: 就是商家损失了物流打包及仓储的成本，情绪有点崩溃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
0: 五一我要出去玩了，过完五一我再给你退回来哦。
1: 有人讲现在女装的退货率达到40%到80%，但是也有人说你们也不想想你们造出来的是什么衣服，人家能不退吗？
0: 是的，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
1: 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综合体，矛盾综合体，这东西就不好讲。你作为消费者，我当然是希望买到心仪的衣服，但作为这个售卖者，你又讲你退这么多，我们拿照住了，我们还要引进，它有损耗的嘛，有人工啊，有邮费啊等等，对吧？所以这东西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旅游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劳力士，你的内心会不会有点挣扎？
0: 挣扎？
1: 你说你挣不挣扎？要是你挣不挣扎？
0: 这要挣扎什么？
1: 其实你
0: 当然是交给警方了，
1: 对，就不需要任何
0: 挣扎，
1: 因为你即使呢，你的贪念上头之后，你想想，你所到之处都是
0: 摄像头。
1: 最近在武汉啊，有一对母子呢到餐馆去就餐，孩子呢在洗手间洗手台捡到了一块手表，然后呢就交给店家妥善保管。经核实，这只手表呢是劳力士的绿水鬼，价值高达150,000。店主随后发布视频全网寻失主，失主张先生看到之后主动联系店家，通过店内监控购表发票以及相关凭证核验，手表物归原主。张先生十分感激小朋友和店主的拾金不昧之举，当场提出发红包感谢，被店主婉言谢绝。后续张先生又专程送来礼品以此表达谢意。不是，就是张先生，您丢了这么贵重的手表，商家不找你，你还不找商家
0: 啊？
1: 我买一个工艺电子表，20的那种，丢了我应该也会回到我吃饭。
0: 20的就应该算了吧？
1: 就吃饭的店，你得去看看吧。
0: 20的就
1: 你丢了东西，你得往回寻找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行。
1: 哎，不过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丢东西这件事情已经不太害怕了，就是大概率都能找回来。
0: 那也不一定啊，就你不记得我上次在半边街那边，我不就是没找回来吗？
1: 你丢的是包是吧？
0: 我的那个包不是，是那一块没监控。
1: 嗯，
0: 那个停车场那一块，它没监控。
1: 我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个同事家小朋友的电话手表也是丢了。丢了之后他就
0: 电话手表不是有定位吗？
1: 对啊，他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没电了然后关机了。关机之后呢，这个你知道捡到的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把电话手表里面的电话卡拿出来放到自己的手机里，嗯，然后等着别人来打电话
0: 啊，
1: 等着失主打电话，这样不就
0: 就可以找到我吗？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人家是真心想帮你，
0: 想还你的，
1: 对，真心想帮你，这所以就是还是好人多啊，嗯。
0: 人家想还你，那想的办法确实还是有办法还你的。
1: 嗯，好，那个好人多这件事情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央视新闻最近的一个采访哈。四川的一个小伙子，他叫林志鹏，他是一名乡村博主。其实现在在博主当中，乡村博主拍的视频质量很高的。
0: 嗯
1: 嗯，在他的镜头当中呢，村里的老人们面对采访已经非常的淡定，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以毒乱回，比如说。博主问这个老人，给你五厘米你愿意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成都。
0: 你家在哪？我家在成都啊。
1: 你对年轻人熬夜有什么看法？对手机不好了。对你好不好无所谓，
0: 哦，
1: 主要是
0: 对手
1: 机
0: 不是特别好。
1: 这个小伙子呢，在过去6年一直是村里的共享大孙子，他带爷爷奶奶们拍视频，为他们改造厕所，为他们补拍婚纱照，请理发师定期上门理发，用实际行动为老人们排忧解难。他说呢，想让老人们感受到存在感，让他们的晚年生活不再孤独。
0: 很好，
1: 大家这个主题叫村里的共享大孙子。你想，你给你五厘米，你愿意家在哪儿？家在成都。
0: 你要真给我五厘米的话，嗯，
1: 你哪儿都不用加了。你个子已经够了，
0: 那也不是。
1: 嗯，好，
0: 能不能把我的银行账户加长五厘米？
1: 后面零加长五厘米是吧？
0: 也不是不行，对吧？这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再来看到一个关于物业费的事情啊。71岁的李阿姨呢，她住在贵阳交建花园小区的20楼。最近呢，他们小区里面的这个电梯停运了，让她苦不堪言。但是电梯停运的背后呢，是小区因为欠费被断电。再根本一点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小区里面500多户的居民啊，
1: 嗯，
0: 25户交物业费。就500多户居民，只有25户缴物业费。
1: 嗯，
0: 李阿姨说呢，小区的居民大多数拆迁安置的村民，每平方米1元的物业费，很多人都不愿意交。今年2月份呢，村委会曾经垫资。

0: 解决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但是并非长久之计啊。物业负责人潘经理说呢，公共区域的电费每个月高达2.2万到2.6万，他已经个人垫资一年多啊。
1: 我的天，
0: 由于长期收不上物业费，目前已经拖欠电费3万多，电梯呢也因此停运。本来呢想用服务打动业主，但是想法呢太幼稚。这个
1: 打动业主啊，那为什么他们不交呢？
0: 这个有村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所以他们拒交。
1: 嗯，
0: 潘经理说呢，因为缺乏资金，确实没有办法聘请足够的保洁，
1: 嗯，
0: 和这个服务人员。
1: 又是个恶性循环，
0: 就是你不交，我就没钱请人，嗯、
1: 没钱请人就更糟糕，
0: 就
1: 你就更不交。
0: 哎、目前相关的部门呢，正在积极协调开导啊，尽量让居民能够理解，物业有物服务的职责，业主呢有缴费的义务。
1: 嗯嗯。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场精彩的婚礼啊！这个信息非常适合我们昨天的信息当中融合一下。最近在贵州遵义，有一对新人啊，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宴。这个婚宴与众不同之点是，现场搭起了叫摔跤擂台，是不是摔跤？
0: 嗯，
1: 是摔跤，就是
0: 就上去打，
1: 上演了一场婚宴摔跤表演。
0: 你有没有看过 WWE 啊？就是那种上去打。
1: 对，就是多段视频显示，表演者在台上展开激烈对决，时而抱摔扑倒，时而近身缠斗，动作力量感十足，视觉冲击力极强，台下观众目不转睛，甚至有小朋友端着碗站着看。
0: 吃饭还能看这个？
1: 完
0: 全谁能顶得了？
1: 被表演吸引了。有网友问：我可以买票进去看，顺便吃个席吗？新郎何先生告诉记者说，这确实是他前两天的婚宴现场，有约270位亲朋好友到场，大家对摔跤很感兴趣，现场气氛热烈，超出了预期。他说呢，摔跤是一种体育娱乐项目，属于偏小众的节目秀，他自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也想宣传一下摔跤表演，所以就和妻子商量，他说
0: 俺俩上去打，
1: 精力和金钱花在千篇一律的婚庆上，不如多花点心思在婚宴上办摔跤表演，
0: 不如俺俩上去打。
1: 妻子很支持，而这次呢还有剧情，就是我和妻子代表各选3名选手，代表男女双方出战，3局2胜，输的一方未来做家务，我也亲自上台了，最后是女方赢了，所有选手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0: 兄弟，你别把这个标准，
1: 新不新颖，
0: 别把这个标准搞得太高了，你这么一搞，下次人家都讲我要上去打，
1: 人家是专业的，
0: 专业的怎么了，
1: 就是又是娱乐又是宣传，对吧？嗯，
0: 那我们
1: 挺有效率的，
0: 我要上去打。
1: 来，站在你的职业角度想一想，你的婚宴上可以表演什么？
0: 脱口秀，或者是那个被灌口，或者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1: 我的婚礼现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4: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3: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4: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3: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4: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5: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他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忙了一整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洗漱了，有的就倒头就睡了。突然间听到闹钟，睁开惺忪的睡眼，哪有时间刷牙呀？因为下一秒已经抓起一块面包夺门而出去上班了。不刷牙睡觉和不刷牙就吃早餐，这两个常见的口腔卫生偷懒习惯，究竟哪一个对我们的健康伤害更大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症状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但是往往可能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帮您盘点一下。在假期里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着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和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口腔健康的不好的习惯，一个是不刷牙就睡觉了，一个是不刷牙就吃早餐，那么这两个哪一个更伤身呢？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先说一下答案吧，不刷牙就睡觉的危害远远大于不刷牙就吃早餐。可以这么说哈，睡觉前的一次刷牙值千金，是我们维持口腔健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睡觉前不刷牙其实是等于细菌的狂喜呀。众所周知，我们的口腔里啊本身就自带着成千上万个细菌，口腔中的细菌呢以食物残渣为食，经过分解代谢就会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会持续地腐蚀我们的牙齿最外层的保护层牙釉质，导致其脱矿，日积月累呢就形成了蛀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会和我们的身体和平共处，并不会导致疾病。这归功于我们会时不时的刷牙、进食、漱口、喝水等，会让这些细菌呢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努力泡汤。那么一次动作正确、时间足够的刷牙过程，就可以清理掉那些在牙面上驻留的细菌兄弟。同时，唾液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冲刷食物残渣，还作为缓冲剂，可以中和一部分酸性物质，从而抑制细菌的生长。 但是呢，当你进入梦乡，你的口腔里啊，成千上万的细菌却正好开始了他们无人打扰的狂欢派对。在我们人类睡眠期间，我们停止了进食，咀嚼食物呢，对于牙齿的摩擦清洁就会消失，同时呢，又随着唾液分泌减少，失去了唾液对细菌的冲刷和酸碱缓冲的抑制。当我们匆忙间偷懒不刷牙就入睡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更容易顽固地定植在牙齿上，对牙齿进行持续的集中且致命的损伤。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蛀牙的风险，同时呢，细菌不仅会影响了牙齿的本身，还会持续对于牙齿周边的牙龈、牙周组织造成持续的伤害，还可能会引发牙龈出血、口臭等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睡前刷牙，本质上是在细菌最活跃、口腔防御最薄弱的时候到来之前，进行一次相对彻底的清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菌的数量和它们可利用的食物残渣，从而保护牙齿安然度过一个危险的夜晚。经过一夜的细菌狂欢，当我们在早晨匆忙的闹钟声中醒来的时候呢，口腔无疑是处在含菌量最高的高峰阶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伸手用手指甲刮一下牙齿表面，会发现有一层黄黄的膜被刮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菌斑，其中富含各种细菌以及细菌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那这些牙菌斑直接随着食物吞咽下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恶心哈。它们的危害呢，比让细菌在口腔内直接作用于牙齿，它的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面，这些细菌本身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之后，会被胃所分泌的胃酸消灭大部分；另一方面，其实呢，细菌也没有那么可怕。消化道中也有诸多细菌存在，它们多数都是我们消化食物的帮手，并不会治病。当然，这不代表着早上不需要刷牙。其实呢，前面提到的细菌短时间内接触牙齿并不会造成损害，但是持续时间越久，就可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牙菌斑了，必然造成脱矿。一晚上显然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充分刷牙清洁了口腔，但是细菌依然顽强生存并且繁殖。早上如果说仅靠咀嚼食物，唾液的分泌固然会让牙齿表面上的菌斑会减少很多，但是效率上还是太低了，效果也不好，赶不上刷牙、使用牙线等机械清洁的方法。因此，无论是饭前还是饭后，早上刷牙都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睡前必刷牙，早上也要刷牙，要记住哈。不刷牙睡觉，等于让牙齿暴露在细菌的大部队面前一整晚。因此，不刷牙睡觉却是绝对需要避免的坏习惯。因此呢，牙科医生的建议就是啊，晚上睡前必须彻底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采用巴氏刷牙法，仔细地清洁牙齿的每一个面，并配合使用牙线，清除牙刷难以触及的牙齿相邻的面，这个牙缝里的食物残渣。那么这也是全天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洁，并且建议刷牙之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第二个就是一天至少两次刷牙，早晨也要刷。无论如何呢，细菌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零，但是由于细菌也是有自己的生存和生长周期的，因此呢，定期刷牙可以有效地遏制牙菌斑的形成和持续的危害。一天两次刷牙是兼顾效果和效率的频率。当然呢，如果你一天之中，比如说中午，你再额外的刷一次，其实也没有坏处的。总而言之呢，请记住，无论多忙多累，睡前刷牙千万别忘，这是守护口腔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牙周炎。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病情更重。目前，牙周炎已经成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与此同时，在慢性牙周炎患者的血清中，一些炎症因子的含量比正常人高，而这些炎症因子会降低胰岛素的效果，影响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进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有牙周炎症状，一定要及时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

0: 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1/3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1到2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 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呢？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儿童中呢，其实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2: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妈妈自己也就

0: 过来了，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儿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地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
0: 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1: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
0: 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过敏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六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大家聊聊结核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非结核分支杆菌病、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和卡介苗不良反应处置方面经验丰富。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彭玲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彭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呢？
8: 结核病是一种由一种叫结核分支杆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通过空气传播，可以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结核杆菌喜欢在血液充足、氧气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对人类的影响。
7: 嗯，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8: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 HIV 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抑制剂者、密切接触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 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7: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8: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子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7: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8: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7: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8: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7: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8: 是的。
7: 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8: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2个月、第5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而耐药结核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

0: 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
1: 嗯，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三个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结核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0: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1: 嗯，
0: 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组织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品种、时间啊、数量，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也就是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1: 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1: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服。
0: 可以的。
1: 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行了。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0: 这个绝对不可以。
1: 哦。
0: 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使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有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患者必须严格遵照医生的指导完成整个疗程，不应自行中断和改变治疗方案。任何关于治疗的疑问或者担忧，其实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寻求专业的意见。只要规律地完成治疗，才能确保结核病有效的控制和彻底治愈，保障个人和公共健康安全。
1: 好。那么中医药啊，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应用有哪些作用？能不能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结核病呢？
0: 我国传统中医药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防治历史已经悠久，食药神书中等专著啊都曾记载着结核病就中医所称的痨病理论与实践的进行了探讨。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辩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

0: 重新活跃。
1: 嗯。
0: 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0: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核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规范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1: 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它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的治愈之后，它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0: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主体原因，并根据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1: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去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1: 它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0: 我们有一
1: 饮
0: 个，
1: 品？
0: 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干扰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拍 X 线或者是做 CT。
1: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0: 对，我们有预防结合和。
1: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0: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我们比如在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便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这不太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1: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是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1: 对，戒烟戒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抽烟。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那么，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契机下呢，希望每一位公众都能够掌握核心的防控知识，主动关注身体的信号，积极配合筛查和诊疗，让我们以科学为盾，以预防为先，消除歧视与恐惧。 共同关注结核病的防控，为终结结核病流行、守护全民健康贡献力量。愿科学认知照亮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抱抱。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有小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

0: 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18度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度到11度，沿江地区12度到14度，其他地区11度到13度。预计9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1: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1度，预计9号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
0: 在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推进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
0: 安徽全链条发力织密生活垃圾分类网；
1: 1294人国考补录今天开始；
0: 全国已有13个省份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吴一泽准备用冠军奖金在英国买房。
0: 大漂亮来了，今天的娱乐评论是关于女频漫剧留给长剧大女主的题材已经不多了。
1: 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将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环证券财知生活国元小课堂也将在这个时段相继为您呈现。
0: 今天财姐跟您说说什么是绿色债券，比起普通债券它有哪些特殊之处。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驾驶遭遇开门杀，保险不能再甩锅。
0: 麻烦给个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的新风险。
1: 机场提示禁止带越王勾践剑登机，幽默一把为文旅加分。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清晨的新鲜资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 比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 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 截止到2025年底， 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 同比增长11.1%。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 同比增长2.6%。
0: 6号， 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 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 正式持证上岗。
1: 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的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树。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
1: 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半小时。
0: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依然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
1: 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收于7490.05点， 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相关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的规模已经超越加拿大，升到全球第7位。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大家好，我是主播史威，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该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2: 是，那么银行业金融机构呢，将对农民工工资的专户进行特殊标志，与互联网平台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在专户开设以后，实时将农民工工资专户数据上传到平台，完成工资的线上发放以后，将会实时把工资支付等相关数据上传平台。
0: 近日，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正式发布。2025年，安徽省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拓宽，缴存规模持续壮大，全年缴存额1114.28亿元，同比增长3.27%，实缴单位、实缴人数保持稳定增长，新开户人数持续增加，全年提取额813.26亿元，其中住房消费类提取占比77.78%。
2: 说一说和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包括前端分类、终端运输、末端处理，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分类的实际效果。那么今年以来，安徽建立健全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坚持补短板强弱项，统筹推进全链条建设，加快投放设施改造和收运体系升级，补齐厨余垃圾处理等末端设施的短板，实现了投、收、运、储闭环衔接高效运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3: 易腐垃圾呢，它可以经过堆肥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4: 走进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来自洞庭湖路幼儿园的20多名小朋友们正在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5: 电池是有害垃圾，餐巾纸是其他垃圾，我回家要告诉爸爸妈妈。

0: 继分类科普教育的同时，安徽各地还加快投放设施改造和收运体系升级，健全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在淮北市象山区宿州市泗县，小区里会赚钱的垃圾箱让大家将垃圾从随手扔变成主动投，居民只需扫码投放可回收物即可获得相应收益。
1: 像我们家的旧衣服、小孩的旧玩具、旧娃娃，还有我们拆下的快递盒子，都能投放到这个回收箱里边。这个机子可以现场为我们称重，然后呢，微信可以及时的提现，是一项非常惠民的工程。
2: 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创新积分激励模式，打通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生活新习惯。
0: 生活垃圾治理、资源化利用是方向。在马鞍山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有序驶入，送入密闭储坑进行发酵处理。当地生活垃圾日处理量能达到600吨，年处理量达20万吨。
3: 通过高温焚烧发电，不仅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更将垃圾转化为清洁电能，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0: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47960吨每日，位居全国前列。
4: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省内部分的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有10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
5: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年首波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来袭。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未来几天除了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9号起全省的气温就要升高了，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和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6度，局部地区可以超过37度。这真是一过立夏就入夏了，
4: 对，一秒入夏的感觉。
5: 一秒入夏，淮河以南呢普遍在33摄氏度以下，但依然是一个高温天。
4: 好，接下来我们去池州看一看。日前，池州市总工会为17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免费体检，请听记者的报道。
6: 看一下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码，对不对？对了，签字啊。
7: 日前，池州市总工会在淮安人才工会驿站正式启动了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活动，共安排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计170多人参加。网约车司机刘满红：
8: 我们平时呢挺忙，我觉得这次呢工会搞的免费体检呢对我们很方便，我觉得挺好。
7: 前期，池州市总工会积极争取省级工会资金支持，将人均体检经费由原来的300元提高到500元。除心电图、彩超、血压监测、甲状腺功能检测等项目外，还增加了肿瘤5项检查，为17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专业系统的健康检查，有效增强了劳动者的健康管理意识和疾病防范能力。池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何晨：
9: 未来我们市总工会将根据这个新业态劳动者不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特点，安排不同的体检方式，用心用情为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4: 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日，合肥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这是合肥连续第8年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被称作是 8.0 版。方案围绕便利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4大维度，系统谋划了16项，一共120条改革举措，旨在为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提供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保障。
5: 5月7号，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消息表示，黄山东大门开放在即，东海景区将会有6处新的景点。

0: 遗松、怪石、栈道都将会对外展示。那现在呢，对这些新景点进行网上征名啊，活动时间是5月7号的10点开始，持续到5月15号的10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去参与一下。
1: 嗯，从今天开始，宁玛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即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会延至到晚上10点30分，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维持不变。根据介绍，宁玛县的首班车是早上6点钟，从太白站到西善桥站双向对发，末班车是晚上10点双向对发，发车间隔高峰约6分钟，平峰大概是7到10分钟的样子。
0: 宁玛县现在特别火啊，
1: 对，
0: 双方来往的特别的密切。根据记者的相关了解，我省能源保供重点工程闪电入皖，陕北至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河州换流站将于5月启动直流系统调试，并且全力冲刺6月底前投运，为我省2026年的迎峰度假电力保供筑牢坚实支撑。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6: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7: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唱了王总的歌。
8: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6: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7: 没有啊，没有啊，
3: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啦。
8: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6: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7: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6: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5: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6: 什么？
5: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6: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手啊。但是
5: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6: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天信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7: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6: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8: 哎，好棒，好棒，好棒！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

0: 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6: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7: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国内部分的新闻，以及大漂亮来了和坤哥聊体育。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要闻。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名者呢可以于5月8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5月10号的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本次补录录用了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
6: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有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而且有很多人呢都是采用自驾的方式。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国家能源局发布了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数据。在今年的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达到397.84万次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7号的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的残骸落入到预定的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

0: 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试验装置等物资。
1: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五月七号公布了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十六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的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
0: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加上此前已经先后公布推行春秋假的浙江、四川、江苏、安徽、重庆、山东、湖南、贵州、海南、云南、辽宁和河北，目前全国已经有十三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此外，甘肃嘉峪关、陇南与定西市安定区、广东佛山、陕西汉中、湖北恩施、青海海西州等地也实施中小学的春秋假，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推行春假加雪假制度。
1: 这个天气啊，真的是一夜之间就进入到了夏天。立夏时节，随着气温回升与农事活动进入新阶段，全国多地的菜篮子和果盘子都迎来了品类的更新，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繁荣景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3: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一斤多吃，女的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6: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7: 四好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这个吃菌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一定要遵守相应的规则，然后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在还没有开，对，然后说我尝口汤吧，那这可能就出事了啊，这个很重要。再来关注一条辟谣的消息， 最近呢，五月一号驾考将会全面改革，科目二会增加到8项，难度会翻倍啊！这种说法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0: 嗯，
1: 甚至。

0: 有不少人扎堆开始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考驾照更难，自己就通不过了。
1: 事实上呢，这是混淆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两者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的范围都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界限。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这两项国标主要的规范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而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呢，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新国标实施并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
0: 对，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斯诺克世锦赛已经结束了几天了，中国超级新星吴奕泽一黑到底，18-17绝杀805虎之一的墨菲，获得了冠军，直接燃爆世界台坛。中国球迷也为之疯狂。获得冠军后，吴奕泽也赢得了50万英镑的奖金。那么这笔钱他究竟该怎么花呢？吴奕泽作为中国00后的新星，16岁开始赴英国逐梦，家人也是卖掉了房子支持吴奕泽打斯诺克。最近两年进步飞速，上赛季两次打进赛点赛决赛获得亚军，但是本赛季第三次打进排名赛决赛，在国锦赛终于突破瓶颈，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来到世锦赛，吴奕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打得极具统治力，淘汰了塞尔比、马克艾伦和墨菲，夺取了最后的冠军，而且还有2场比赛是绝杀拿到冠军。半决赛的黑球让吴奕泽死里逃生，这或许注定吴奕泽会登顶克鲁斯堡。吴奕泽这次夺冠的含金量不言而喻，世锦赛从32强直接突破到冠军，这堪比坐火箭。吴奕泽还是首个成为世锦赛冠军的00后，在获得冠军之后，吴奕泽的收入肯定会水涨船高。首先是会拿到50万英镑的冠军奖金，可以大大改变生活。其实别看50万英镑的奖金很多，但是到手的奖金可就没那么多了，因为奖金要被扣税的，到手大概是26.5万英镑。而吴奕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打算用这些奖金在英国买房子，用来日常的训练，还打算回到国内吃些美食。有了奖金用来改善生活是非常正确的，毕竟自己的家庭为自己付出了太多。目前吴奕泽已经回到国内，来到西安，还将参加广州的邀请赛，也希望吴奕泽以后能越打越好，获得更多的冠军。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大漂亮。今天的娱乐评论是关于女频漫剧，留给长剧大女主的题材已经不多了。
4: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年轻观众究竟想看什么？这个当下困扰着所有长剧从业者的核心问题，或许要从漫剧中寻找答案。甜宠言情、重生逆袭、凤傲天开挂，构成了如今真人短剧的女频三件套。漫剧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这套创作逻辑，这类作品在榜单上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统治力。不过细看之下，也不难发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情感立场上与人生选择上，漫剧女主的姿态似乎变得更为决绝。抖音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的 AI 漫剧《倾阁山海》，讲述的就是在原生家庭中被不公正对待的女主沈燕如何一路断亲，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搞事业，将人生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母亲的重病相逼，还是父亲的道德绑架，都无法动摇沈燕的意志，无法让她选择和解。整部剧最主要的爽感来源，不是沈燕和反派的一味缠斗，也不是天降一位完美男主来施援，而是女主如何一步步卸下那些沉重的包袱，真正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独立。上月多次登顶红果漫剧日榜的《真千金》偏要又争又抢，也有类似之处。故事最后，女主魏灵芝成为了魏家新的掌权人，父亲病重，哥哥则被她架空后送往国外，干脆利落，毫无留恋。 就连在价值观上一贯较为保守的都市言情剧也悄然出现了这种转向。爱在诀别前重生虽然讲的还是常见的打小三故事，但是在与出轨的丈夫离婚之后，女主林之夏从中顿悟的是自己应该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谈恋爱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而是筛选优质基因的一种方式。这些漫剧女主角身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共性，她们不再执着于男性的救赎和与原生家庭的和解，而是将重心彻底转向自我实现与命运掌控。另一方面，乙游正在照进漫剧，有公主殿下您的超能力已到账，大小姐您给恶魔只是调成啥了两部爆款剧在前。在火龙漫剧的女频赛道上已经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同类作品，这类作品通常设定在女尊世界，相较于大女主叙事仍然停留在女强阶段的长剧，乙女漫剧从世界观架构上就实现了降维打击式的概念领先。乙女漫剧的情感关系通常以 EVN 的模式展开，这样的设定并不新鲜，以长相思宁安如梦为代表的长剧同样是以此来构建戏剧张力的，雄性往往是这类作品最大的看点。只不过不同于长剧，最终仍然需要回归一对一的单一情感归属，乙女漫剧真正践行了网友常调侃的那句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我全都要，让女主角大开后宫，赋予了女性观众在虚拟关系中充分的选择权与掌控感。同时乙女漫剧还带有极强的游戏感，通过引入系统机制，以好感度驱动剧情的走向，分段解锁副本等方式，其观看体验已经非常接近于互动游戏中的自主探索和及时反馈。不过当前的乙女漫剧也面临着内容高度同质化、 AI 容脸已由男女主形象等硬伤，想要往前再走一步，仍然需要在原创设定、精品化制作以及规避法律与伦理风险上下足功夫。女频漫剧当然不只局限于各种甜宠和恋爱，也有硬核的赛道，像长剧扎堆搞概念的《现象无限流》《赛博世界》《生存游戏》，这里是长剧需要的新故事。而在制作周期、场景想象力与世界观视觉化方面具备天然优势的漫剧，正在加速抢滩这些新兴内容的赛道。女频高概念漫剧中，当地球所有人重生，只有我知道光是陷阱，海上求生，我的木筏通桃源，暴雨围城，三十五层的重生等作品都已经有了不错的数据表现，印证了这类题材的市场接受度。尽管目前这类作品在制作细节上尚显粗糙，但其新颖的设定与强调女性力量的内核已然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称得上是当下漫剧市场中独树一帜的硬核女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题材在网文领域已经有深厚的储备，其承载的游戏感叙事和女性掌控命运的叙事内核也恰好切中了年轻观众对跳出恋爱框架实现自我价值的审美期待，发展潜力不容小觑。盘点完女频漫剧现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漫剧正在以极快的迭代速度不断拓宽女性叙事的边界和尺度，它像是一个敏锐的触角，第一时间将网文中最新潮最前沿的意识转化为可视化的影像，填补了长剧在题材创新上的滞后和空白。在这样的创作生态和竞争格局之下，长剧的解法显然不是把漫剧当成竞争对手，而是一座先行的内容试炼场，借由漫剧去破译年轻观众的欲望图谱和价值坐标，在长剧独有的叙事纵深中完成对这些需求的高阶回应。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2: 谢谢。
1: 现在打卡上班，
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在八点到八点三十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